0: 而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有时间跟大伙坐一起相聚了。前两天啊，我看到一段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那我今天呢，我想跟大伙说说。他说，人这辈子最好的投资是健康，一无所有的时候，健康就是你的底牌，你什么都有的时候，健康就是你的王牌。所以余生把健康置顶，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因为钱财再好，它好不过命，你名利再大，你大不过健康啊。你比如说我趁多少多少个亿，有病了，甚至到晚期了，治不了了，多少钱他也治不了了，白搭。你说你有那么多钱有啥用？所以钱财再多呀，他也好不过命，名利再大，他大不过你这健康，对不对？就是好好活着。过去啊，有句老话，因为我老父亲呢，他是山东人，他总说啊，这话呀，你扎吧扎吧吧，挺有意思。怎么说呢？说小车不倒，只管往前推啊。所以就我们这样的小老百姓、小人物，你就得好好活着，对不？你就得这么活着啊。你说我想怎么怎么地，谁都想，那想的它并不是你要得到的，对吧？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老伴，对得起孩子，对得起这个家，好好活着，是不是？谁也不给谁添麻烦。你像咱们这岁数人了，给谁添了麻烦呢？咱这心里都过意不去。你像那天有个老姐姐跟我就聊起来了，起因呢也是这灵芝孢子油。老姐姐呢也是咨询啊，就讲起她的事儿了。这老姐姐是属马的，今年73，老伴儿不到60就走了，脑血栓。这后期因为又有脑出血嘛，最后综合症在床上躺了不到半年就走了，给娘俩留下了一个50多平米的那么个小套间房，也是过去单位分的。这老姐姐就讲说，老伴儿这一辈子啊没有啥爱好，就好晚上回家呀喝一口。他说从年轻那时候就这样，就不管你晚上家里有没有菜，哎，他都会喝上一口。论他讲话了，喝完这一口啊，就感觉浑身轻松，就解乏呗，对不？他说老伴儿这一辈子干啥都舍不得呀。你说自己好喝酒吧，但是喝那个酒啊竟是几块钱一斤的，那就超过10块钱一斤的他都不买。你等后期几块钱一斤的酒没了，那最便宜的就是10几块钱的了，那没招了啊，那就喝那10几块钱一斤的。就不管怎么说吧，我只买最便宜的。最后你看没到60呢啊，还没退休呢，是把肝也给喝坏了，脑袋也给喝坏了。当然了，他讲话呀也是因为生点气啊，他说我们家没男的啊，就我和我妹妹。所以那些年我父亲走之后， 我母亲呢就上我这儿来住了。我爱人呢做饭好吃，而且脾气特别好，尤其对我母亲啊，对他的老丈母娘啊啊这块没得说，特别好，讲话了甚至就跟着亲娘似的。这有的时候啊比我这当姑娘的都心细。本来老太太打算在我家就是小住几天，结果呢你看到我们家呀是越住越舒心啊，越住越舒服，这老百姓讲话了，这住得得劲儿了，后来干脆呀哪儿也不去了啊，就在我们家住下了。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孩子念书啊，住校啊，他说我这个房啊五十多平啊，过去老房子两室的啊，所以单独啊把阳面那间呢就给老母亲住了，我和爱人呢就住北面这间啊。孩子放假回来呢他就和他姥姥住一个屋，到后期老太太呀把那房子也租出去了，跟我和我爱人说说这个房子出租的那钱就给你们啊。老太太是说了，但是呢从来没给过，每当高兴的时候总说今后啊我这房子就给我大姑娘和我大姑爷啊。后期呢你赶上这房子动迁了，当时动迁了给的拆迁款，那个时候儿子20多岁还处了个女朋友，所以就合计着拿这个钱给儿子交个首付买个房子。结果呢没想到老太太转身就跟我妹妹和我妹夫一起生活了。她说我老伴儿这人呢不爱说话，但是你说他能不生气吗啊。但是也不是说非得冲着老太太这房子去，他说老伴儿啊就置这气，你说凭啥呀，你说哪有这么偏心的。但你说我这当姑娘的我能说啥呀，那是亲娘啊。所以呢老伴儿可能也是憋气，就没两年呢就突发脑血栓了。很多人都说是喝酒喝的，其实啊我多少知道啊，这什么因素都有了啊。他那喝酒他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对？结果你看这事出了不到两年就突发脑血栓了，上不了班了，直接就卧床了啊，起都起不来了啊，就在炕上需要人照顾了。后期呢又脑出血，所以你看不到60岁呢啊，退休金都没拿到这人就走了啊。他说你看老伴儿走了6年之后，我体检的时候又查出了乳腺恶性病，当时摸起来啊那乳房有点疼，感觉有硬块，完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去了。嗯，大夫就说你这不太好啊，你这得手术，得给它切掉。当时呢孩子一方面要结婚，一方面呢你还得给他准备钱买房子，结婚了对不，原来那小房那没法住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当时哎呀压力特别大嗯，好在那些年呢精打细算，好在孩子结婚了啊，孩子爷爷那边呢给拿了5万块钱，要不然的话这婚呐难结呀。后来结婚那个不是最开始那个，最开始那个因为这个房子不散了一下子吗啊，人家要房子完我们当时买不了，所以呢俩孩子就分开了，分手了。那后来找的这个，他说后找的这个呀我没相中，但你说我这病啊，家里这条件是不是，哎呀你还挑人家，人家不挑你就不错了啊。我就合计啊趁我活着啊给了点钱，这给孩子买的房子交了个首付，所以孩子结完婚之后给了点钱，这给孩子买的房子交了个首付，所以孩子结完婚之后啊我才做的手术啊。当时也是跟亲戚借了不

不少的钱，他说我住这房子呢，是老伴儿单位分的，七楼，啊，顶层，冬天冷，夏天热，啊，这冬天呢，取暖费交了跟没交一样，所以我就合计啊，手术完之后啊，我就上儿子家休息一段时间，啊，我住这房子冬天就不用交取暖费了，另外呢。这跟儿子在一起，这多少还能照顾照顾我嘛？毕竟我做完手术了嘛。啊，我当时我就跟我儿子说，儿子说行啊，你来呗。啊，我说用不用跟你媳妇儿说一下呀？其实呢，我也是怕他们闹矛盾。我这儿子说不用，不用，啊，这一点事儿我还做不了主啊。所以我当时也没多想，那是9月初做的手术。啊，那9月份正好凉快啊，就不那么遭罪，啊，紧接着10月份就开始做那个瓢，所以当时到10月底，我这边呢取暖费啊就一直没交，啊，因为就没打算在家住嘛。他说我还怕手术完直接上儿家不好，所以手术完呢，包括第一次做那个瓢做完了，我都是在我自己家住。他说手术的时候啊，儿子来了，但我这儿媳妇就一次没来过。他说我当时我也没合计太多，啊，因为年轻人，有自己的工作，可能忙呗。再一个呢，有些年轻人呢，他不爱往医院来，所以儿媳妇也没来。他说手术完了，其实我感觉还可以，反应并不大。完，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手术是怎么做的呀？他说就是手术给切了，就全切。大夫也说整个都得切除干净了，啊，就像那个你说的，啊，说连那个淋巴呀，啊，就是腋下、胳肢窝下边的，这都给拿下去了。他说我这手术做完了还行，但是胳膊也肿，但没那么厉害，啊，手术还行，啊，他说我这身体还行。但是做那个瓢就不行了，就一个劲儿的吐啊。他说我想喝口水我都起不来，他要不我也不能想上我儿家，这孩子在我身边最起码我说我想喝水了他能给我倒杯水呀，啊，所以我就跟我的儿子说啊，我说我那边吧我不打算住啊，取暖费呢我就没交，我合计这个冬天呢我在你这儿猫个洞，也让儿子说来呗，啊，所以啊也是满心期待，给那被啊打了个包就来了。他说你看，我没想到啊，这儿媳妇见着我了，哎呦，拉了这个脸，跟我一句话没说。但当时我也没想太多，啊，我合计在我儿家，对不？但你像咱这上岁数人，其实也明白。那儿媳妇看着了，她不吱声，那就是甩脸子了，对不对？给个脸子，咱这心里也不好受啊，对不对？这儿子白天上班，儿媳妇没工作，成天就在家。儿子上班走得早，有的时候早饭呢都来不及做，啊，他就说，这儿家也是2室1厅的房子，啊，他说儿子儿媳妇住大屋。我住在北边那屋，儿子上班了，那儿媳妇门一关，啊，是睡觉啊，是干啥呀？咱也不知道啊。这一上午不露个面，就中午头出来了，用手机，点点吃的，有时候也问我，啊，吃麻辣烫不？吃鸭脖不？他说你看，我有这病，这些个发物都吃不了，你就别说是发物了。你就吃那些辣的，我哎呀，我一听咱这都吃不了。在儿子家住了那一个礼拜呀，我每天我还得强挺着给他们做饭吃，有的时候呢亲家母也来，看见了简单的问候两句，然后呢就跟他这姑娘啊就进屋了，俩人就把门关上了。他说你看我就跟个外人似的，我左合计右合计啊，我合计来合计去啊，我觉得不行，我在这儿我憋屈，我心里难受
那我还是

走吧，别让儿子在中间难做了。啊，临走我勉强给我住的那屋那床单啊被罩啥的我都给洗了洗。啊，把那卫生啥的我都给简单的给他收拾收拾。扫扫地呀，拖拖地呀，擦擦桌子呀，就我那一小屋啊。我就怕人家儿媳妇再嫌弃。所以有一天我就跟儿子说，我说我上你小姨家待几天，一直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完事呢，我从你小姨家呀我就直接上医院啊，你小姨陪着我，你就别为我这事操心了，你就安心工作吧，啊，把你自己家过好了。所以你看我跟儿子也没多说什么。那儿子呢也没跟我多说啥，说行啊，啊，你愿意去哪儿你去哪儿吧。他说你看有这病你说我上哪儿去啊，我就只能回我自己那老房子。他说当时也没交取暖费，冷的呀，哎呦那屋啊别提了啊，跟那老地窖似的啊，在那屋里边那手脚啊冻得冰凉冰凉的。他说就再凉也比我心凉强啊，所以我就自己生活。他说我这些年我还还了饥荒，儿子结婚跟亲戚借这钱我得还呢。他说我是四处打工，看见那个什么纸壳子呀、矿泉水瓶啊、钉子头啥的我都捡啊，饮料瓶子我都捡，完了之后呢帮人收拾垃圾。没办法啊，你借的钱得还呢，一点点还。这个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这钱现在还完了吗？说都还完了。我说那儿子呢平时还去吗？他说过年过节过去给孙子钱，现在小孩兴趣班也多，学的东西也多，完我那儿子呢收入有限啊，儿媳妇呢也不上班，说在家照顾孩子，所以怎么办呢？啊，我这当奶奶的我得帮着他点啊，不冲儿媳妇得冲我这儿子，得冲我这孙子呀。我说现在一个月开支能开多少钱呢？老大姐说还行吧，3000多点。我说这要是你自己花那是完全够用。老大姐就笑了说那是啊，嗯，我自己花那花不完的花，但是呢我这不挂着儿子挂着孙子吗，一个月呀，我得给他们拿2000块钱。我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啊。他说后来呀亲戚之间在一起吃饭，这妯娌说的啊，说你那儿媳妇跟我说的啊，刚结婚不长时间我这婆婆呀就夹着被上我这儿来了。他说你来你也不提前给我打声招呼，也不提前说声啊，夹着个被就来啊。他说我这刚结婚没多长时间，我那老婆婆就往家里捡那些什么纸壳子、塑料瓶子，多埋汰呀！你说我能高兴吗？老大姐就说：“啊，冲儿子、冲孙子，啊，完我说老大姐呀，你这次找我想让我帮你解决什么？”这老大姐说了：“说杨主任呐，我这也不瞒你了，我从听你讲课，啊，我听出来了，你这个人品挺好，让我信服。”啊，我特别信你这人。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这病转移了啊，转移到骨头上来了，孩子不知道，大夫也说了不太理想，所以我现在呀我就想问问，就这灵芝孢子油我能不能用啊，能不能照顾照顾，让我呢再往前对付几年。再一个这灵芝孢子油通过你我信，那通过你这东西我信，而且我相信啥呢，你肯定不能让我们多花钱花贵钱，所以我想请杨主任呢帮帮我。我说老大姐啊，咱们之间呢这也算是个缘分，我说我现在呀不仅仅是大夫啊，我同时呢也是患者家属，我说如果老伴儿没有这病，可能这一辈子我也接触不到灵芝孢子油，可能这一辈子我也不会说特意去研究它，就因为老伴有这病啊，人家也是给我老伴做手术的人那个王主任说的，说这好东西
有这个条件的话呢，让老伴吃点。所以就这么的，我才打听啊，才接触到这灵芝孢子油的。那么灵芝孢子油这个啊，的确是个好东西，吃过的可能都知道。那我说说老伴吃完之后的感受。去年呢，他做完这个肺手术之后啊，就一直吵吵疼，一直吵吵里边疼啊。你想想他整个那个胸腔打开了啊，能不疼吗？对吧？从做完手术可以说一直到吃上灵芝孢子油之前，就一直吵吵这个胸腔里边疼啊。你想啊，他拿掉一个肺叶，那叫大手术啊，啊，在里边又是拉又是切又是缝的，老百姓讲话了，那就是在里边一顿搅和呀，那麻药劲儿过了能不疼吗？那手术完前两天疼的都睡不着觉。你看过去有个词叫啥呀，叫撕心裂肺，说疼到啥样啊，心给你撕开了，这个肺的都裂开了，撕心裂肺吗？这回啊，我老伴手术之后啊，算是知道啥叫撕心裂肺了，那真是撕心裂肺疼啊，疼的打上止疼泵啊都解决不了问题，就撕心裂肺疼了两三天才逐渐的缓解过来，一直疼到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之前。那么打老伴儿去年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之后，第一个就疼的没有那厉害了，就手术后十多天呢也是撕撕拉拉的疼啊，甚至有的时候呢还抽冷子，冷不丁疼那么一下啊，一胀一胀的。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之后啊，就不那么疼了。现在我就问他，这两天我还问呢，我说你那位置还疼不？告诉我不疼了啊，早就不疼了，这灵芝孢子油都吃一年多了。这吃完之后啊，第一个表现就是啥呢，他那个疼痛减轻了。第二个表现是啥呀，就是睡觉睡得安稳了啊。你看他查出这个病之前一直咳嗽不好，所以上医院检查就查出这么个病来。老伴儿呢其实一直睡眠就不是很好啊，可能也是心思比较重，爱合计事儿，心里想的多，尤其是手术之后啊，自己呀总吵吵这胸脯这块热，总吵吵喘气热，呼吸道啊整个从嗓子眼一直到心口窝这儿热乎乎的啊。一开始我以为可能是打麻药打的，但是手术后就天天吵吵这个喘气热，肺里边热，还不是疼就是难受。完我问大夫了，大夫说术后都这样啊，这是正常反应，你毕竟说拉掉了一个肺叶啊，所以呢有炎症有热烦热这都很正常啊，有的时候打那麻药也会使人感觉烦躁。所以这段时间呢，老伴儿总吵吵这胸腔热，但打吃上这个灵芝孢子油以后啊，老伴儿说胸腔的感觉没那么热了啊，没有那么烦躁了，喘气啊呼吸啊也没那么热了，而且呢睡觉比较安稳了，睡得比较踏实了。第三点变化就是身上明显的能有点劲儿了，爱动换了。之前手术完是真不爱动弹呐，成天躺在那床上啊，就吵吵没劲儿。我给他在医院买了点人参，这人参不大补元气吗，吃完了也没啥感觉啊，没啥效果。但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确实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啊。在那个抚顺宾馆还给我把那个T 恤呀，我穿着上衣给我洗了啊，我说你可别洗了，你再累着啊。他说没事啊，我自己身体我知道啊，我感觉我身上有劲儿，我要不爱动换呢，你就让我洗我也不给你洗呀啊。就那两天啊跟我说明显感觉有劲儿了啊，他说你那 T 恤呀你再不洗都有味儿了啊，你老伴还是用手握戳的呢，你想想在宾馆能有啥呀。所以老伴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

0: 以后，明显的说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其实我说的这些，这都是实事求是的，这都是发生在我老伴身上的。你说我能有假吗？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九十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有人说灵芝孢子油确实好，但有一点不好啊。怎么不好呢？贵啊，就是太贵了。说为啥卖这么贵呀？就你打开那个电脑啊，你要会上网的，家里有电脑的啊，你打开电脑你上网，你包括有些人那个手机不也能上网吗？对不对？哎，你登上那个网上那个平台，你找到那个灵芝孢子油，你会发现灵芝孢子油含量高的价格几乎都得在3000元以上，没有低于3100以下的。那就各家都是就像是约定俗成似的，就是家家呀都跟商量好了似的，就你能看上眼的，就这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的价格几乎都得在3000元以上。可能有人说了，为啥这么贵呀？我记得同样的话我还特意问过药厂的那技术员小周呢，那就长白山抚顺县万良镇朝阳村灵芝孢子油原料基地的那个周技术员，他说，杨老师啊，为啥灵芝孢子油卖这么贵呀？你记住了，但凡这事儿跟这肿块跟这恶性病扯上关系的都贵。所以你看哪个肿块方面的药不贵呀？那10000-20000的几万的都有啊。这是第一个贵。第二一点呢，就是但凡跟这免疫力能挂钩的药都贵啊。他说我那孩子免疫力不好，吃那个匹安泰一个月也得30000块钱，一次就得3-4个月。所以这两点都让灵芝孢子油给占上了。所以你就说他能便宜得了吗？完我就问他啊，我说我虽然是中医大夫，但这方面我还是个外行，这什么样的灵芝孢子油算好的呢？说主要得看两点呢。第一呢，就是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你要想达到医用级、药用级，就含量这块啊，必须得达到25以上，就是每100克的灵芝孢子油，这灵芝三萜的含量啊，得大于25，这是看的第一个标准。第二呢，就它这个含量当中啊，有没有麦角甾醇，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很多人眼睛直盯盯的盯着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其实这个麦角甾醇更为重要，因为麦角甾醇能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你没有这个物质，它只能单独的抗肿块， 你有这个物质，除了抗肿块。

0: 牛马。所以我总说那话，抱怨呢，愤怒啊，发牢骚啊，没用，解决不了问题。咱们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老大姐呀，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啊，但是呢你别着急啊，我这边呢让工作人员呢跟你联系，就把你的这些信息啊都给你记录下来啊，一旦有机会了，我说像你这种情况指定我给你优先照顾，好不好？我优先照顾啊，我不图别的，就争取看着咱这隔辈儿啊能考上大学，甚至讲话了能成个家啊。这老大姐一听就乐了，说行啊，我没看错你啊，我就觉得你这人呐实诚啊，说有你这话我借你吉言。其实你说这老大姐人多好啊，
1: 她跟我说回那小屋住
0: 啊，冻得她呀，哎呀，裹着好几层棉被啊。我听完我心里可难受了，真的，谁都有老的那一天，谁都有病的那一天，你敢说谁一辈子不得病啊？所以做人呐，我奉劝这些年轻的后生晚辈，一定一定得善待老人。为啥总说行善积德呀？这人呐得讲究这个德行啊，因为他保佑你平安啊，有助于你长寿，所以一定要善待老人啊，善待自己爹妈，善待老伴儿的爹妈。你像我老母亲走得早，嗯，我老丈母娘我是当亲妈一样，你都可以问我老伴儿，就儿子也不过如此啊。所以老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总说，哟，俺那姑爷的好，俺那姑爷的哈，那人不错，这俺是得姑爷的计了。所以你看逢人就夸，所以百善孝一些。老太太不行的时候，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啊，那说啥不厌，所有人都知道，就等我这大姑爷的和他那姑娘回去呢，我们从北京往回赶的啊，老太太那眼睛都睁不开了。等我到了之后，我叫了一声娘啊，那眼睛刷一下就睁开了，但嘴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啊。我摸着她的手，那手冰凉，就一点热乎气没有啊。老太太那眼睛瞅着我啊，我说娘啊，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她啊，一定好好照顾这个家，照顾她一辈子，你放心吧。这老太太听完这话，这眼睛闭上了。所以有人说大林对老伴儿没说的，那是应该的，照顾老伴儿这是应该的，这是夫妻之间应该做的。所以去年啊，这小辉给我拿的灵芝孢子油，我说啥都要给钱，讲话了，我不能让人家小辉去花这钱呢，对不对？我找人家完了之后，人家找厂家完，最后呢吃药完还得人家拿钱，哪有这事儿啊，对不对？哎，你不应该让人家给你拿钱，完我就把这钱啊，说啥我得给他，我不是那样的人啊。你看人小慧说嫂子这块啊，她吃那个灵芝孢子油我供着啊，我说用不着，我说小慧啊，就有你这话，大哥心里边啊挺高兴的啊，这辈子认识你和你相处啊，我不亏啊。我说大哥嫂子谢你一辈子，感激你一辈子啊，有你这话就够了啊。我说我带钱来的啊，我说这钱呢我得给你啊，但是你要说按照市场价一盒3500，呵呵，我说我们也就吃这两盒啊，你再多了你大哥我的确我没那能耐，我承担不起。我说但是呢这钱既然吃了我肯定给你啊，我说你要是按照成本价给我的话那就太好了啊。小辉就说了，咱俩这关系我还能怎么的挣你钱拿的，我就给你了啊。完药厂这边呢我跟人家算，你就甭管了，你就放心让嫂子用就行了 啊，你包括。

说以后嫂子用多少啥的，你跟我说说，啊，我给你弄。我说小辉啊，你这次带我们来，啊，我说这地方可能也是目前来讲，我所知道的数一数二的灵芝孢子油原产地。我说这回我明白了一个词儿，什么叫防野生，什么叫溯源。最起码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它能溯源呢，能找到原产地呀、啊，你吃起来放心呐、啊，对吧？一扫这二维码啊，这吉林长白山抚顺县万良镇朝阳村啊。我说第二呢，我也上网上去对比了，就这长白山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网上都在3000以上，不便宜啊，挺贵。小辉就笑了，啊，说一个行业啊，有一个行业的内幕。你看人家行业内人说了，他说3500也好，5500也好，啊，就多少钱也好，你在网上看到的，这叫什么呢？销售价格，也就是他零售价，啊，这是属于行业内的一个公认，因为整个行业几乎灵芝孢子油都是这么个价格。除非那些含量特别低的那种，啊，那种就叫低端的了，啊，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走的就是高端路线，那、啊、他服务的人第一本身就是有钱人，因为没钱人的确吃不起这东西，所以用灵芝孢子油的人，第一是有钱人，啊，怕死，不差钱儿，啊，就怕得这方面的病，所以有钱人都在吃。第二呢，就是本身有病的人啊，就得上这个肿块的，那也怕死啊。咱说活着好好的，对不对？谁不想活着呀？所以就多钱他也得吃啊，卖房子卖地他也得吃，他得把这命保住啊。所以主要就是这两种人在吃，所以这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溢价。那说什么叫溢价呀？就明明这东西啊值个500-700，但是他非得卖2000多，卖3000多，甚至卖5000多，这就叫溢价。但你看凡是和这个肿块这病挂上钩的，你发现没，都有溢价。那凭啥有的那些抗恶性病的药能卖到几万甚至好几万一瓶啊？你说凭啥呀？那西药成本可能才几毛钱，你说凭啥卖几千几万块钱呢？对吧？就像咱们说抽着烟似的啊，小辉说你看我抽着烟，这一盒100多块钱，你说这东西它值100块钱吗？对不对？但人家就卖100多块钱一盒，说这就叫溢价。但你发现没，还不少人买呢，就像那酒似的啊，那茅台呀五粮液呀好几千块钱一瓶，那他是卖给那普通人的吗？他卖给的都是有钱人，啊，所以你看哪有那穷苦老百姓喝茅台的，喝五粮液的，没有吧？我说呀，就没有一个打破这传统的吗？小辉说谁呀？人家行业内部人都守着这个传统呢。所以灵芝孢子油，你看含量高的，就谁家也没有说低于3000的，啊，就像说好了似的。再有什么呢？你比如说这灵芝孢子粉，这灵芝孢子粉一盒是不是都得400-500块钱？那粉和这油比较呢？100克的粉才能出这1克的油，说这什么概念呢？100:1呀、啊！所以灵芝孢子油的成本就是高。第二呢，这东西啊提取复杂啊，你像这个长白山这种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你首先呢得是防野生灵芝啊，很费劲很复杂的这么个事儿，因为它是在户外，你户外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那、啊、你比如说被野猪给拱了啊，被那个野兔啊，是不是黄鼠狼啊，哎，给啃了给吃了，还有的那个熊瞎子啊，把这树啊给扑倒了给蹭倒了，那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啊。所以这不就影响到灵芝孢子粉的产量了吗？你看收集灵芝孢子粉比那个收集孢子油啊要简单多了。你像孢子粉

收集完之后，通过破壁技术，把灵芝孢子粉的细胞膜给它打碎，啊，你这就可以服用了。但灵芝孢子油呢，那就麻烦很多了，啊，它要经过这个二氧化碳的低温萃取，才能把灵芝孢子粉当中的这个油，就咱说的孢子油，给它激发出来。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这个提取工艺成本费用很高，所以导致孢子油成本就很高。因为吃的人都是有钱人，要不就等着怎么的救命的人，所以这个价格呢，你是3000多呀5000多呀，它是有溢价的啊。这个溢价呢，它是高于本身产品的，因为除了有钱人啊，那就是等着吃这个救命的人，其实成本都是一样的，没那么高啊。就像咱说那个烟酒似的，所以去年我问小辉啊，我说这灵芝孢子油这个成本到底多钱啊，小辉跟我比了一下手势，我说600，小辉赶紧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啊，就那意思说你小点声啊，我说600啊，我又重复了一遍，小辉点点头。所以去年的时候我一听这价格我挺激动啊，这成本价600这个价可以呀 啊因为你这个价的老百姓够得着啊，讲话能摸得着，对不对？不是那高高在上的，最起码就像刚才我说啊，得血液恶性病的孩子啊，还有那个乳腺转移啊，那个老大姐啊，咱别说有救的，最起码是有希望了呀，是不是？那大家活着有奔头有方向了，这多好啊。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我总是想什么呢，说这个世上如果没有病啊，就咱任何人都不得病，那该多好啊啊，如果没有病痛那该多好。但就像很多人说的，这人生啊，它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如果呀，对不对？如果这如果那啊，那不乱套了吗？是不是？而且人生没有重来啊，只有后来，可后来才发现一切都已经无法重来。所以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什么呢？当你活明白的时候，可能你已经老了，甚至说已经开始有后悔的心思了。所以纵然你有千般感慨万般的愧疚，但也回不了头，只能往前走。那很多人得了病以后，哎呦，我以前少生点气就好了，我以前多注意着点就好了，我以前饮食上啊各方面多注意点，对不对？哎，以前把这睡觉啊当回事好了啊，我要失眠的时候早点看好了。你就记住，回不了头，只能往前走。所以不有那句话吗？这也是我最近总跟老伴说的，我说方法总比问题多，往前走，往前看，走着走着可能这问题就解决了啊。就像这灵芝孢子油似的，去年啊，那王主任跟我说完，我也很迷茫，讲话了，我上哪儿去整去呀，对不对啊？这东西好与不好咱也不明白呀，看哪儿啊，是吧？怎么能弄到那种保真的呀，好的呀，还便宜的呀，是不是？你别说咱钱花了啊，买着那种不好的了，你怎么办？你看就这些问题，半个月之前给我愁的呀，但半个月之后这不都解决了吗？所以啊，那话说的对呀，方法总比问题多，往前走，往前看。所以大家想的这灵芝孢子油价格怎么这么贵呀，怎么能用上啊？我相信有一天会解决的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这灵芝孢子油的大门会为咱大伙打开的。啊，我知道很多人激动了，为啥呀？因为最起码像咱们这老百姓这样的啊，有机会能吃得上，讲话能够得着，能摸得着了啊。最起码就像刚才我说的啊，有那个血液恶性病的孩子啊，咱别说有救的，就肯定给治好了，最起码他是有希望了，讲话有奔头了，对不对？你像去年是直接给的这个价格，就是内部价格598一盒，这一盒是吃一个月的，完了当时还有赠送，那一盒起来呀、啊，平均下来呢就合着300来块钱，那不挺好吗？所以到今天老伴吃的

0: 效果还不错，所以这回啊我让小辉再问一问啊，别我上来我就找人家啊，有可能人家都把我给忘了，对不对？因为毕竟说人家跟小辉啊那是关系不错的朋友，所以先让小辉啊去给问问啊，看看去年的那个价格今年再给咱们行不行啊，甚至讲话了能不能再多挣点药。等小辉告诉完我多少钱，给我多少钱，几乎不就相当于成本了吗？对不对？完我第一时间我告诉大家，完大家有啥问题需要咨询的，你需要了解的，你随时你给我来个电话。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和您说话太高兴了。我今天也是冲着豹子油来的，我是从去年开始用的，到现在就用一年多了，挺好。现在家里吧反不多了，完了听你这几天讲完了还能帮我争取点，
0: 尽量争取，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2: 啊。哎呀，你最好再能争取点，麻烦你再帮我留个名额，完了我想多买点。
0: 因为啥呢，毕竟咱说以前可能没接触没用过这孢子油啊，到底这效果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你用上了你就知道了，对不对？
2: 哎呀，我就肺结节，我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检查的时候，好像1.1不1.2，
0: 那就不小了。
2: 对呀，建议都手术了嘛。然后这个医生跟我说是微创嘛。
0: 对对对。
2: 但是我害怕，你说谁不害怕手术？你说是。
0: 对。
2: 但是我这医生您考虑我有糖尿病，我这血糖也就下来呀，血糖下来人才给你做。
0: 对呀。
2: 在医院吧，又吃药又打胰岛素的，血糖也没正常。
0: 是吧？
2: 大夫，你看我这情况，不就让我回家了吗？
0: 啊，
2: 也不能老在医院站床啊。你这不手术也没做上，当时大夫说了，说你回家观察观察，要是症状特别明显嘛，再来手术也行。告诉我控制好血糖，完回家以后血糖也控制不好。我这人，我不怕您笑话，我这人嘴管不住嘴，有点
0: 烦。那不行。
2: 我那个。那症状还行，不像人家就是狂狂咳嗽啊。我只是偶尔就是干咳那么几声，早上起来或者晚上就夜里的咳嗽几声。
0: 再一个
2: 我心大，老师，我心大，不太在意那些东西，
0: 是吧？
2: 所以咋发现这个病也没太当回事儿。
0: 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咱们心大人来讲有好也有坏。心大是啥呀？就是心是不那么重啊，不会焦虑，不用总去寻思这病，换句话来说他不会自己吓唬自己，对不对？但是呢不好的地方是啥呀，就是你如果太不在意了的话，偶尔有的时候这病情啊它会发展的，对不对？所以适当的呢咱们该关注的时候还是得关注的啊。
2: 是大林老师，您说的对，这不就是后来听说这个灵芝孢子油对结节好吗？我不是轻信听别人的人，那我就打听嘛。这东西挺贵，
0: 是
2: 就是300-200的没有，全是大几百的，还有好几千的呢。
0: 对，
2: 我都没敢买呀。后来也是完了，有缘听到您的节目了，正好您讲灵芝孢子油含量高，还是医用级的。
0: 对，
2: 最关键这个价格太实惠了，我能接受啊。你说我们这老百姓，就是你这价格加量也能承担得起。当时我买回来，记得孩子还说呢，说这么便宜能行吗？也质疑过，但是我说了，我说这是长白山那边的灵芝，溯源是不？
0: 溯源就是扫码
2: 啊，对，
0: 盒上有二维码一扫，哎，你就能知道他的厂家，能知道他整个生产工艺啥的。
2: 孩子一说一扫，他就扫码了。
0: 啊，
2: 那你看哪的产地，什么包括车间生产的信息全出来了。

0: 对
1: 他说
0: 呗，
1: 这个林子报纸又可以，不是三无产品。
0: 那是，
1: 孩子把关，孩子就帮我把关了。我虽然不轻信，但是也没少买。那身上有病不得治吗？你说是不是？
0: 对对，
1: 啊，你说别说买回来少买了，有的还没等药用完呢，人都已经找不到了。你说
0: 是，
1: 咱们，你说咱们这个吧，你这灵芝孢子油用的放心有保障。我儿子
0: 对，
1: 说能用，
0: 能
1: 说的
0: 用，
1: 还挺好。哎，我这不就放心用了吗？我用了2、3个月。浑身就感觉不一样了，就有
0: 是
1: 点劲
0: 吧？
1: 儿，完也不那么干咳了。晚上白天早起的时候不干咳几声吗？也不咳了，感觉呼吸啊也比以前顺畅不少。用了8个多月了，用8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去医院复查，说我这结节你说剩多少了？那当
0: 多
1: 时
0: 少？
1: 不1.1、1.2吗？现在剩了0.6
0: 哎
1: 了。
0: 呦，那相当不错啦！
1: 对呀，用了8个月的时候，你这你就下去一半了。
0: 对
1: 你说是
0: 呀，
1: 这架势，那不就不用手术了吗？
0: 那
1: 我
0: 还
1: 就不
0: 手
1: 用
0: 术啥
1: 害怕
0: 的？
1: 担心了。
0: 这咱讲话了，说不好听的，就是它再不变了，就是0.6啊，那咱观察也行了，用不着动手术了，是吧？
1: 对呀，对
0: 哎，
1: 呀，要不就是又是什么微创，那我也害怕。这不说说这个那个这架势，要是发展下去，你说不用手术了，我多高兴啊！
0: 对
1: 回
0: 呀，
1: 家我就跟我老伴说了。我说这个豹子油这药真不错呀，到现在我都没复查呢，
0: 你
1: 再
0: 看
1: 复查估计结节还得小啊，
0: 看
1: 还得小。
0: 是，
1: 我这还发现一个事儿，特别感谢你
0: 怎
1: 这
0: 么
1: 事
0: 的
1: 儿。
0: 呢？
1: 我这血糖免疫力不是不行吗？就糖尿病啊，总感觉累嘛。现
0: 对，
1: 在这情况没了啊，我还发现血糖也下来了，
0: 是
1: 就
0: 吧？
1: 过年的时候就下降了。
0: 哎呀，
1: 现在我看啊，现在一直挺稳定，
0: 那挺
1: 餐
0: 好。
1: 前是6.5、6.6，餐后9左右，
0: 还可以，可以，挺好。
1: 知足了。原
0: 哎
1: 先
0: 呀，
1: 在医院那么降，餐前都没下过7.5啊，
0: 是吧？
1: 餐后还11、12左右呢。
0: 你看看，哎呀，
1: 现在我这样，我太知足了。
0: 行，知足就好。给大伙带来这个包子油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受益。那无论说我们身上是结节啊、肿块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女同志甲状腺结节，还有这乳腺结节的，包括卵巢囊肿等等啊，男同志有的是前列腺上的肿块啊、恶性病、肠里边的息肉啊，不管咋说吧，你用上它之后，它有很好的抗肿块，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的这效果，因为它里边不光是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到了28以上。还有麦角甾醇，这个麦角甾醇有抗炎、抗硬化的效果，所以对于咱们糖尿病，尤其并发症，效果都非常好啊。所以你用上来之后啊，见到这个好效果啊，我也替你高兴。咱们真要是有机会的话呢，最好是能继续坚持用
1: 我得继
0: 啊。
1: 续吃，我必须得继续吃啊！我争取把这个结节给吃没了。别管结节大小，长在身上不也担心吗？
0: 那肯
1: 是
0: 定
1: 不？
0: 啊。哎，他有这么个东西，就像咱到医院一检查，告诉你有，你就担心；哎，没有呢，你就不用考虑它了，对不对？哎，所以最好是没有，最
1: 我
0: 好
1: 有
0: 是
1: 个
0: 没有。
1: 合计，我这合计那个这豹子油，你要是申请到了，最好就去年那个价格，你说能不能？30来块钱，那让我吃的这不也没负担吗？
0: 是。
1: 所以我还得跟让您多费费心。
0: 那都没事儿。因为啥呢？我也是在跟这个小辉商量啊。因为你看，我要是直接找到人家包子油厂家，人家根本就不买我这账。说白了，跟我又没有过往啊。但是小辉跟他们不一样，之间有过往啊。所以说呢，我还得通过小辉。所以你看，我这两天我也一直在做小辉思想工作，对不对？我尽量让他帮咱们争取。但是争取的过程当中，可能啊，厂家会对我们这包纸的数量给予一定的限制。就是我想最好，要是不好呢，可能人就不答应啊。人家答应了的话，人也不可能说无限量的给你，对不对？所以说，听信儿，
1: 太
0: 就
1: 谢
0: 这
1: 谢您了。
0: 一两天、两三天的事儿
1: 行了，反正我申请了啊，我给我排着，我先排一
0: 啊。
1: 排啊，我得继续吃，不吃不行
0: 行
1: 啊。
0: 行行行。行你用的不错哈，也希望咱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分，继续坚持用下去，把身体这病啊都好好的调理调理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客气了，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 或是想跟大林

0: 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3: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4: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3: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2: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绿。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7: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8: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9: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0: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9: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1: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1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晴好，偏北风转西南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0日20时到11日20时，晴见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9到27度。11日20时到12日20时，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晴见多云，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9到27度；小长山，气温18到27度；广陆，气温18到27度。獐子、海阳，晴见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9到28度；海阳，气温19到28度。

0: 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11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1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全天执行2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5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40，全天执行2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早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是河南人的大动脉。它从晋陕大峡谷转身东上，90度大转弯，从陕西潼关进入河南三门峡，然后穿越河南中部，孕育了古老的黄河文明。黄河岸边的很多城市，像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几乎都是著名的文化古都。河南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河南旅游集中在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一座城的许昌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当然了，一个地方就一个地方的美食，不同地方的饮食结构呢也不一样。像豫南的烩面和豫北的胡辣汤，除了中不中美不美的通用评判，口感上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带您走进河南。

0: 首先要说的第一个地方是龙门石窟，这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而闻名。石窟分布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上，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近10万尊，展示了中国石刻艺术的精湛技艺，蕴含了丰富的宗教历史信息。接下来我们跟着纪录片走进龙门石窟。
1: 我叫姚神表，一名大唐女官，一入龙门，恨相见晚。那一段往昔岁月，时常在我记忆中翻涌。据我大唐180多年前，龙门山上第一次响起了清脆的浮凿声，一时间石窟开凿盛行。来到这里的佛陀们，披上了我们中原的衣饰。间流露出温和，每至于此，总能让我的心中升腾起暖意。

相识哭，虽相对无言，却能使我病起忧烦。我知道我与此地的不解之缘早已注定。不久后，洛都陷入动荡，存世至今的比肩残垣常令我扼腕叹息，但人们却以心血雕琢祈愿。先民们的笔触端正浑厚，刚健有力，时局动荡，然艺术不朽。承前人之遗志，集至我大唐，得一举全国能工巧匠，早此伟业。北魏之窟，大唐之象，各有千秋。

观摩造像，众神各具特色。光头圆脸的小弟子阿难，未能摆脱少年的稚气。菩萨睿智慈善，教化着众生。天王与力士犹如我们大唐的护卫，守候着这里。而他，则静坐其间，宁静端庄。他那一红似笑的双眸，始终注视着前来朝拜的信众。佛祖低眉，众生自由喜乐。

乃时代之幸，虽为女子，亦能施展抱负。仰慕大佛之美，我也想以一生之力铸就不朽艺术。这一年，我与同为女性的智韵禅师共同开凿了这间洞窟。吹笛、弹筝、跳胡旋舞的祭月人，我们想象着那一个热烈欢快、万众成佛的极乐世界。一斧一凿，将我的故事也一起刻进这山石之中。我姚神表，不过龙门万千营造人之一，芸芸众生皆怀虔诚，我辈女子值此际遇，当施展所能，方不负此伤。心血凝于时间，

0: 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云台山，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焦作市修武县，以雄伟的山峰、清澈的溪流、幽深的峡谷和壮观的瀑布群著称。红石峡、茱萸峰等等这些景点呢，都是各具特色，四季景色各异，被誉为北方的九寨沟。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少林寺，它就坐落在嵩山脚下，这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中国武术的发源地。寺内古树参天，碑刻林立，少林功夫的表演吸引着全球武术爱好者的目光。塔林、达摩洞等景点也是讲述了少林寺千年的历史和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那少林功夫究竟有多神奇？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着纪录片走进功夫少林。
1: 从前有座山，山里头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他讲的是什么呢？功夫是个啥？传说有绝学，深山藏秘籍，觅得于神兵，逍遥闯江湖，仗义行天下。

家归心，四海一家，禅悟圣地，唯有少林。千百年来，此地素以功夫传世，在拳脚和棍棒上被江湖仰望。一墙之隔，两个世界。

绝学今何在？叩拜山门，让我们触摸千百年来的功夫传奇。

0: 来到的呢是禅宗和武术的发源地少林寺的山门前，在这里您看到了清代的
1: 名山古刹卧虎藏龙。1500年来，少林寺一直是中国人的功夫传奇，如今每年有超过300万游客不远万里叩访少林，其目的多是为了寻访传说中的少林绝学。遗憾的是，那些传说中的世外高僧却不见了踪影。只有当人潮退去，山门紧闭，这里才真正属于少林寺。易筋经是少林寺传承千年的上乘功法，释延傲接到寺院的任务，要将其口传心授给年轻武僧。

科学的说是少林寺高深的内功修炼法。少林寺练什么武功，你达不到顶峰的时候，通过练习这易筋经，他的功法进展得很快，突飞猛进。

易筋经啊流传到社会中间也有很多版本，少林寺它有少林寺的练法，内功心法很重要，它是要靠师傅的口传身授，他的一口气就是说从涌泉穴一下能提上这个足这个督脉，一下能达到这督脉走完，看着是很简单，其实简单易学，但是练的时候是难练的。

0: 需要在众多武僧中选择六名有悟性的拳棍高手，亲传少林绝学《易筋经》。
1: 不说什么人都练，通过了很长时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这种武术基础达到一定时候了，可能就是把这《易筋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传给你。易筋经它主要是从内功上能帮助，通过练内功到了拳头有浑圆之力，有拳头力，

0: 经的意，代表着变通和改换。提炼这套功法之人，必须突破身心的极限，改换筋骨。在释延傲的点拨下，六位武僧习练易筋经之前的基础训练逐步展开。然而少林绝学远不止于此，除了变通和改换，还意味着要承受最强大的击打，来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1: 我认为常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这得了解。就能把对方给制服，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0: 释延武45岁，习练金钟罩铁布衫10年有余。据说这项绝学几近失传，习练之人少之又少。
1: 有一个梦想，要把少林的一些绝技重现人间。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2: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啊，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你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呀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三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

0: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 60% 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在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1: 对呀，
0: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元的黄油价，咱们是买四瓶，然后我还给你送四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1: 对，
0: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八瓶就是四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1: 特别合适。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1: 哎，
0: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八瓶给您增加到了十瓶。
1: 哇，十瓶，
0: 十瓶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十瓶你就挑战价格体系啦？你无非就是一瓶19.9嘛，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1: 不是250毫升，
0: 是500毫升，
1: 一斤装的呀。
0: 哎，也就咱们说的一斤的亚麻籽油，
1: 哇，
0: 一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1: 太合适了，
0: 199啊，
1: 没错，
0: 亚麻籽油一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
1: 嗯，
0: 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1: 对呀，
0: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1: 对呀，
0: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1: 都不能。
0: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1: 是，
0: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1: 是，
0: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喝。
1: 哎呦，真的太合适了！
0: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
1: 没错，
0: 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单合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1: 没错。
0: 你是拌凉菜呀，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
1: 嗯、
0: 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1: 是的。
0: 您收到货之后，

0: 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1: 零胆固醇，
0: 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
1: 哎，
0: 同时呢，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1: 是，
0: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0: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它滴两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 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而且我们清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1: 没错，
0: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和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一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元，
1: 没错。
0: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1: 真的非常合适了。
0: 啊、所以说，想要抢订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现。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1: 三酯是坏的、哎，
0: 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 60%， 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2: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1: 没错，
0: 19910瓶十斤，
2: 够您全家人呢、啊、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看得见的风景。

0: 好，听众朋友，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带您畅游河南。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文明呢，也在河南留下了非常浓厚的印记。河南呢，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旅游集中在了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的一座城许昌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在河南游览。下面时段首先要说的就是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位于开封市，以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主题公园，这里重现了宋代的市井生活和繁华景象。游客可以乘坐古装船只穿行于这个街市之中，观看宋代风俗表演，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下面要说的是殷墟，这是中国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和玉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殷墟博物馆和宫殿宗庙遗址让游客能够近距离地接触那个神秘而辉煌的时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纪录片走进殷墟。
1: 三千多年前，公元前十四世纪末的某一天，一位国王带着风尘仆仆的人民和大群的牲畜，来到了黄河流域一片肥沃的平原上，他的名字叫盘庚，他的心里装着伟大的梦想。盘庚是王朝的第二十位君主，却不满足于先祖闯下的基业。为了向这片辽阔疆域的腹地延伸，盘庚选择离开旧都城向西迁移，最后来到了黄河边的殷。这是黄河流域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160多公里后，注入黄河的支流渭河，它的名字叫环河。几千年前，黄河的水一定是更加清澈和丰沛，环河冲击出的这片平原曾经十分肥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属于河南省的安阳，安阳西边耸立着太行山，地势从西向东逐渐平缓下来，东部的这片平原就是传说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史书记载，公元前十四世纪末，商代的第二十位国王盘庚带领他的人民从山东的曲阜一带来到环河边，决定留在这里建设新的国都，名字叫殷。后来人们就把环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市，都被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

0: 在这块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个叫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的碎片。据说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的存在。这些白色的易碎的残片，难道真的来自于神秘的龙吗？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深究这个问题。直到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传统学者王懿荣首先对此产生了疑问。他在从药铺里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精通古文字的王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符号出自于自己的祖先之手，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字。安阳的小屯村渐渐热闹起来了，奸诈的商人、梦想发财的盗墓贼和兴奋的学者纷纷来到这里，所有人的目的都是要得到那些碎片。曾经十分廉价的龙骨变得昂贵起来。直到1928年，这种混乱状况才得到遏制。传说中的殷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1936年6月12日，在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甲骨教学，堆放了10000多片甲骨，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和疾病等方面。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这个甲骨教学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档案库，是甲骨学史上的一大奇迹。在这个甲骨教学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骨架。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是当年负责看管这个教学的一名官员。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发现有更多的收获。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拥有5000多片刻瓷甲骨的教学。1991年，又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地发现一个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瓷的574片。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史书上关于商王朝的记载还是一段被质疑的历史，而现在那些久远的年代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和古埃及人把文字写在纸草上不同，这些文字都被清晰地刻在动物的甲骨上。甲骨主要有乌龟的甲和牛的肩胛骨。从书写的角度说，在骨头上刻字并不比在别的物体上刻字更容易。商代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动物的骨头来做书写的工具呢？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些骨头的背面都有一些小孔，还有灼烧过的痕迹。很显然，这和远古神秘的巫术相关。在现在中国彝族人中，还流行着一种巫术，他们灼烧动物的甲骨，根据烧出的裂纹的长短和方向来判断神的谕旨。那么3000年前的人们是否也用这种方法和神灵沟通呢？当甲骨开裂，一种神秘的噗噗声传入人们的耳朵。在庄严的仪式上，这种声音就像是神和祖先在回答人们的问题。明天会下雨吗？明天会有雷电吗？即将的征战会取得胜利吗？王后的孩子会是男孩吗？那月食会是不吉利的象征吗？所有疑问都在和神与祖先的对话中得到了答案。当一些事情应验了神灵的答案后，巫师就把结果刻在甲骨的正面，文字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但是大部分甲骨文让现代人感到费解，经过100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占了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了很多动物如今在这里再也不可能看到了。那时的殷墟不像现在这么干燥，而是一块雨水充足、气候温暖的乐土。在繁茂的树木和成片的沼泽中，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大象和姿态优雅的丹顶鹤。根据考古资料和史书结合，考古学家推定，在公元前1300年，伟大的盘庚带领他的人民在温暖湿润的平原上建立起一座雄伟的大都市。这是一座开场形制的古代都城，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环河穿城而过，南岸是生者的乐园，北岸则是死者的居所。当年宫殿宗庙区是城市里最气派和庄严的地方，是城市的中心。它的总面积达到7.15公顷。在这片土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80多座建筑基址。这些建筑群有的是商王室的宫室和寝居，有的是商王室的宗庙，还有的则是当年的祭坛。古建筑学家复原了当年的建筑，宫殿坐落在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架用木柱支撑，四面的墙用夯土板筑，屋顶上盖着茅草。宫殿的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审美情趣。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老君山，位于洛阳的栾川，是秦岭山脉的余脉，以道教文化而闻名。山顶的老君庙、太清宫等古建筑群呢，也是掩映在云雾缭绕之中，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秋季的老君山层林尽染，美不胜收。下面要说的是鸡公山， 位于信阳市，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鸡公山森林茂密，生物资源丰富，拥有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佛光、云海、万国建筑博览等。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避暑度假、科研考察于一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有时间跟大伙坐一起相聚了。前两天啊，我看到一段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那我今天呢，我想跟大伙说说。他说，人这辈子最好的投资是健康，一无所有的时候，健康就是你的底牌，你什么都有的时候，健康就是你的王牌。所以余生把健康置顶，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因为钱财再好，它好不过命，你名利再大，你大不过健康啊！你比如说，我趁多少多少个亿，有病了，甚至到晚期了，治不了了，多少钱他也治不了了，白搭。你说你有那么多钱有啥用？所以，钱财再多呀，他也好不过命；名利再大，他大不过你这健康，对不对？就是好好活着。过去啊，有句老话，因为我老父亲呢，他是山东人，他总说。啊，这话呀，你咂吧咂吧吧，挺有意思。怎么说呢？说小车不倒，只管往前推。啊，所以就我们这样的小老百姓、小人物，你就得好好活着，对不？你就得这么活着。啊，你说我想怎么怎么地，谁都想，那想的它并不是你要得到的，对吧？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老伴儿，对得起孩子，对得起这个家，好好活着，是不是？谁也不给谁添麻烦。你像咱们这岁数人了，给谁添了麻烦呢？咱这心里都过意不去。 你像那天有个老姐姐跟我就聊起来了，起因呢、也是这灵芝孢子油啊。老姐姐呢也是咨询啊，就讲起她的事儿了。这老姐姐是属马的，今年73，老伴儿不到60就走了，脑血栓，这后期因为又有脑出血嘛，最后综合症在床上躺了不到半年就走了，给娘俩留下了一个50多平米的那么个小套间房，也是过去单位分的。这老姐姐就讲说，老伴儿这一辈子啊没有啥爱好，就好晚上回家呀喝一口。他说从年轻那时候就这样，就不管你晚上家里有没有菜，哎，他都会喝上一口。论他讲话了，喝完这一口啊就感觉浑身轻松，就解乏呗，对不？他说老伴这一辈子干啥都舍不得呀，你说自己好喝酒吧，但是喝那个酒啊竟是几块钱一斤的，那就超过10块钱一斤的他都不买。你等后期几块钱一斤的酒没了，那最便宜的就是10几块钱的了，那没招了啊，那就喝那10几块钱一斤的，就不管怎么说吧，我只买最便宜的。最后你看没到60呢，啊，还没退休呢，是把肝也给喝坏了，脑袋也给喝坏了。当然了，他讲话呀也是因为生点气啊，他说我们家没男的，那、就我和我妹妹，所以那些年我父亲走之后，我母亲呢就上我这儿来住了。我爱人呢做饭好吃，而且脾气特别好，尤其对我母亲啊，对他这老丈母娘啊啊这块没得说，特别好，讲话了甚至就跟着亲娘似的。这有的时候啊比我这当姑娘的都心细。本来老太太打算

在我家就是小住几天。结果呢，你看到我们家呀，是越住越舒心啊，越住越舒服。这老百姓讲话了，这住的 得劲儿了。后来干脆呀，哪儿也不去了啊，就在我们家住下了。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孩子念书啊，住校啊。他说我这个房啊50多平啊，过去老房子两室的啊，所以单独啊把阳面那间呢就给老母亲住了，我和爱人呢就住北面这间啊。孩子放假回来呢，他就和他姥姥住一个屋。到后期老太太呀把那房子也租出去了，跟我和我爱人说，说这个房子出租的那钱就给你们啊。老太太是说了，但是呢从来没给过。每当高兴的时候总说，今后啊我这房子就给我大姑娘和我大姑爷啊。后期呢，你赶上这房子动迁了，当时动迁了给的拆迁款，那个时候儿子20多岁还处了个女朋友，所以就合计着拿这个钱给儿子交个首付买个房子。结果呢，没想到老太太转身就跟我妹妹和我妹夫一起生活了。她说我老伴儿的人呢不爱说话，但是你说他能不生气吗啊。但是也不是说非得冲着老太太这房子去。他说老伴儿啊就置这气，你说凭啥呀，你说哪有这么偏心的。但你说我这当姑娘的我能说啥呀，那是亲娘啊。所以呢老伴儿可能也是憋气，就没两年呢就突发脑血栓了。很多人都说是喝酒喝的，其实啊我多少知道啊，这什么因素都有了啊。他那喝酒他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对？结果你看这事出了不到两年就突发脑血栓了，上不了班了，直接就卧床了啊，起都起不来了啊，就在炕上需要人照顾了。后期呢又脑出血，所以你看不到60岁呢啊，退休金都没拿到这人就走了啊。他说你看老伴儿走了6年之后，我体检的时候又查出了乳腺恶性病，当时摸起来啊那乳房有点疼，感觉有硬块，完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去了。嗯，大夫就说你这不太好啊，你这得手术，得给它切掉。当时呢孩子一方面要结婚，一方面呢你还得给他准备钱买房子，结婚了对不，原来那小房那没法住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当时哎呀压力特别大嗯，好在那些年呢精打细算，好在孩子结婚了啊，孩子爷爷那边呢给拿了5万块钱，要不然的话这婚呐难结呀。后来结婚那个不是最开始那个，最开始那个因为这个房子不散了一下子吗啊，人家要房子完我们当时买不了，所以呢俩孩子就分开了，分手了。那、啊、后来找的这个，他说后找的这个呀我没相中，但你说我这病啊家里这条件是不是，哎呀你还挑人家，人家不挑你就不错了啊。我就合计啊趁我活着啊赶紧的给他成个家。所以你看攒了一辈子积蓄，有亲戚妯娌之间借了点钱，这给孩子买的房子交了个首付。所以孩子结完婚之后啊我才做的手术啊，当时也是跟亲戚借了不少的钱啊。他说我住这房子呢是老伴儿单位分的，7楼啊顶层，冬天冷夏天热啊，这冬天呢取暖费交了跟没交一样。所以我就合计啊手术完之后啊我就上儿子家休息一段时间啊，我住这房子冬天就不用交取暖费了。另外呢这跟儿子在一起这多少

0: 还能照顾照顾我吗？毕竟我做完手术了吗？啊，我当时我就跟我儿子说，儿子说行啊，你来呗。啊，我说用不用跟你媳妇儿说一下呀？其实呢，我也是怕他们闹矛盾。我这儿子说不用，不用，啊，这一点事儿我还做不了主啊。所以我当时也没多想，那是九月初做的手术，啊，那九月份正好凉快啊，就不那么遭罪，啊，紧接着十月份就开始做那个苗，所以当时到十月底，我这边呢取暖费啊就一直没交，啊，因为就没打算在家住嘛。他说我还怕手术完直接上儿子家不好，所以手术完呢，包括第一次做那个苗做完了，我都是在我自己家住。他说手术的时候啊，儿子来了，但我这儿媳妇就一次没来过。他说我当时我也没合计太多啊，因为年轻人有自己的工作可能忙呗，再一个呢，有些年轻人呢他不爱往医院来，所以儿媳妇也没来。他说手术完了，其实我感觉还可以，反应并不大。完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手术是怎么做的呀？
1: 帮你，后来的小虫也正是凭借着任贤齐的雪中送炭渡过了难关，东山再起。世界上能有多少人如此重情重义？任贤齐深情专一，豁达开朗，豪迈不羁，也难怪无数的歌迷称他为歌侠。如今披荆斩棘第二季的舞台上，他也凭借着一首伤心太平洋成功的位列了观众喜爱榜的第一名，捕获了不少观众的心。看到任贤齐的表演舞台之后呢，很多网友都称赞他的人生态度，人生应当热烈的过，就算没有路也要开出一条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挑战不同的自己，像任贤齐一样永远保持一颗好奇和奋勇向前的心。也希望我们的歌侠站在全新的舞台之上，以自己的一生侠气成功披荆斩棘吧。

百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海岛风。

0: 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
1: 冷的呀，哎呦，那我别提了啊，跟那老地窖似的啊，在那屋里边那手脚啊冻得冰凉冰凉的，他说就再凉也比我心凉强啊，所以我就自己生活。他说我这些年我还还了饥荒，儿子结婚跟亲戚借这钱我得还呢。他说我是四处打工，看见那个什么纸壳子呀、矿泉水瓶啊、钉子头啥的我都捡啊，饮料瓶子我都捡，完了之后呢帮人收拾垃圾。没办法啊，你借的钱得还呢，一点点还。这个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这钱现在还完了吗？说都还完了。我说那儿子呢，平时还去吗？他说过年过节过去给孙子钱，现在小孩兴趣班也多，学的东西也多，完我那儿子呢收入有限啊，儿媳妇呢也不上班，说在家照顾孩子，所以怎么办呢？啊，我这当奶奶的我得帮着他点啊，不冲儿媳妇得冲我这儿子，得冲我这孙子呀。我说现在一个月开支能开多少钱呢？老大姐说还行吧，3000多点。我说这要是你自己花那是完全够用。老大姐就笑了说那是啊，我自己花那花不完的花，但是呢我这不挂着儿子挂着孙子吗，一个月呀、啊、我得给他们拿2000块钱。我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啊。他说后来呀亲戚之间在一起吃饭，这妯娌说的啊，说你那儿媳妇跟我说的啊，刚结婚不长时间我这婆婆呀就夹着被上我这儿来了，他说你来你也不提前给我打声招呼，也不提前说声啊，夹着个被就来啊。他说我这刚结婚没多长时间，我那老婆婆就往家里捡那些什么纸壳子、塑料瓶子，多埋汰呀，你说我能高兴吗？老大姐就说啊，冲儿子冲孙子啊，完我说老大姐呀，你这次找我想让我帮你解决什么？这老大姐说了，说杨主任呐、啊、我这也不瞒你了，我从听你讲课啊，我听出来了你这个人品挺好，让我信服啊，我特别信你这人。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这病转移了啊，转移到骨头上来了，孩子不知道，大夫也说了不太理想，所以我现在呀我就想问问，就这灵芝孢子油我能不能用啊，能不能照顾照顾，让我呢再往前对付几年。再一个这灵芝孢子油通过你我信，那通过你这东西我信，而且我相信啥呢，你肯定不能让我们多花钱花贵钱，所以我想请杨主任呐、啊、帮帮我。我说老大姐啊，咱们之间呢这也算是个缘分，我说我现在呀不仅仅是大夫啊，我同时呢也是患者家属，我说如果老伴儿没有这病，可能这一辈子我也接触不到灵芝孢子油，可能这一辈子我也不会说特意去研究它，就因为老伴儿有这病啊，人家也是给我老伴儿做手术的人那个王主任说的，说这好东西有这个条件的话呢让老伴儿吃点，所以就这么的我才打听啊，才接触到这灵芝孢子油的。那么灵芝孢子油这个啊的确是个好东西，吃过的可能都知道。那我说说老伴儿吃完之后的感受，去年呢他做完那个肺手术之后啊就一直吵吵疼，一直吵吵里边疼啊，你想想他整个那个胸腔打开了啊，能不疼吗？对吧？

0: 从做完手术，可以说一直到吃上灵芝孢嘴柔之前，就一直吵着这个胸腔里边疼啊。你想啊，他拿掉一个肺叶，那叫大手术啊，啊，在里边又是拉又是切又是缝的，老百姓讲话了，那就是在里边一顿搅和呀，啊，那麻药劲儿过了能不疼吗？那手术完前两天，疼的都睡不着觉。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啥呀？叫撕心裂肺，说疼到啥样啊？心给你撕开了，这个肺的都裂开了，撕心裂肺吗？这回啊，我老伴手术之后啊，算是知道啥叫撕心裂肺了，那真是撕心裂肺疼啊，疼的打上止疼泵啊都解决不了问题，就撕心裂肺疼了两三天，才逐渐逐渐的缓解过来，一直疼到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之前。那么打老伴儿去年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之后，第一个就疼的没有那厉害了。就手术后十多天呢，也是嘶嘶拉拉的疼啊，甚至有的时候呢还抽冷子，冷不丁疼那么一下啊，一胀一胀的。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之后啊，就不那么疼了。现在我就问他，这两天我还问呢，我说你那位置还疼不？告诉我不疼了啊，早就不疼了，这灵芝孢子油都吃一年多了。这吃完之后啊，第一个表现就是啥呢？他那个疼痛减轻了。第二个表现是啥呀？就是睡觉睡得安稳了。啊，你看他查出这个病，之前一直咳嗽不好，所以上医院检查就查出这么个病来。老伴儿呢，其实一直睡眠就不是很好，啊，可能也是心思比较重，爱合计事儿，心里想的多，尤其是手术之后。啊，自己呀，总吵着这胸脯这块热，总吵着喘气热，呼吸道啊，整个从嗓子眼一直到心口窝这儿，热乎乎的。啊，一开始我以为可能是打麻药打的，但是手术后就天天吵着这个喘气热，肺里边热，还不是疼就是难受。完，我问大夫了，大夫说术后都这样，啊，这是正常反应。你毕竟说拉掉了一个肺叶啊，所以呢有炎症有热烦热这都很正常啊，有的时候打那麻药也会使人感觉烦躁，所以这段时间呢老伴总吵着这胸腔热，但打吃上这个灵芝孢子油以后啊，老伴说胸腔的感觉没那么热了啊，没有那么烦躁了，喘气啊呼吸啊也没那么热了，而且呢睡觉比较安稳了，睡得比较踏实了。第三点变化就是身上明显的能有点劲儿了，爱动换了，之前手术完是真不爱动换了，成天躺在那床上啊，就吵吵没劲儿。我给他在医院买了点人参，这人参不大补元气吗，吃完了也没啥感觉啊，没啥效果，但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确实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啊，在那个抚顺宾馆还给我把那个 T 恤呀，我穿着上衣给我洗了啊，我说你可别洗了，你再累着啊，他说没事啊，我自己身体我知道啊，我感觉我身上有劲儿，我要不爱动换呢你就让我洗，我也不给你洗呀。就那两天啊跟我说明显感觉有劲儿了啊，他说你那 T 恤呀你再不洗都有味儿了啊，你老伴还是用手握戳的呢，你想在宾馆那有啥呀，所以老伴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明显的说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其实我说的这些这都是实事求是的，这都是发生在我老伴身上的，你说我能有假吗？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

0: 李时珍、更玉琪九十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有人说灵芝孢子油确实好，但有一点不好啊。怎么不好呢？贵啊，就是太贵了。说为啥卖这么贵呀？就你打开那个电脑啊，你要会上网的，家里有电脑的啊，你打开电脑你上网，你包括有些人那个手机不也能上网吗？对不对？哎，你登上那个网上那个平台，你找到那个灵芝孢子油，你会发现灵芝孢子油含量高的价格几乎都得在3000元以上，没有低于3100以下的。那就各家都是，就像是约定俗成似的，就是家家呀都跟商量好了似的，就你能看上眼的，就这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的价格几乎都得在3000元以上。可能有人说呢，为啥这么贵呀？我记得同样的话我还特意问过药厂的那技术员小周呢，那就长白山抚顺县万良镇朝阳村灵芝孢子油原料基地的那个周技术员，他说：“杨老师啊，为啥灵芝孢子油卖这么贵呀？你记住了，但凡这事儿跟这肿块、跟这恶性病扯上关系的都贵。所以你看，哪个肿块方面的药不贵呀？那10000、20000的、几万的都有啊。这是第一个贵。第二一点呢？”就是但凡跟这免疫力能挂钩的药都贵啊。他说我那孩子免疫力不好，吃那个匹安泰一个月也得30000块钱，一吃就得3-4个月。所以这两点都让灵芝孢子油给占上了，所以你就说他能便宜得了吗？完我就问他啊，我说我虽然是中医大夫，但这方面我还是个外行，这什么样的灵芝孢子油算好的呢？说主要得看两点呢。第一呢，就是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你要想达到医用级、药用级，就含量这块啊必须得达到25以上，就是每100克的灵芝孢子油这灵芝三萜的含量啊得大于25，这是看的第一个标准。第二呢，就它这个含量当中啊有没有麦角甾醇，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很多人眼睛直盯盯的盯着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其实这个麦角甾醇更为重要，因为麦角甾醇能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你没有这个物质它只能单独的抗肿块，你有这个物质除了抗肿块之外它还能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那所以这也是灵芝孢子油跟其他所有的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跟这老大姐讲啊，我说大姐啊，你这心思我知道啊，我说我是啥人你这几个月啊你可能也有了解啊。我说这药啊不好办在哪儿呢？咱说了不算。我说头两天呢有一个年轻的母亲

跟你联系，就把你的这些信息啊都给你记录下来啊，一旦有机会了，我说像你这种情况指定我给你优先照顾，好不好？我优先照顾啊，我不图别的，就争取看着咱这隔辈儿啊能考上大学，甚至讲话来能成个家啊。这老大姐一听就乐了，说行啊，我没看错你啊，我就觉得你这人呐实诚啊，说有你这话我借你吉言。其实你说这老大姐人多好啊，她跟我说回那小屋住啊，冻得她呀，哎呀，裹着好几层棉被啊。我听完我心里可难受了，真的，谁都有老的那一天，谁都有病的那一天，你敢说谁一辈子不得病啊？所以做人呐，我奉劝这些年轻的后生晚辈，一定一定得善待老人。为啥总说行善积德呀？这人呐，得讲究这个德行啊，因为他保佑你平安，啊，有助于你长寿，所以一定要善待老人啊，善待自己爹妈，善待老伴儿的爹妈。你像我老母亲走的早，嗯，我老丈母娘，我是当亲妈一样。你都可以问我老伴儿，就儿子也不过如此啊。所以，老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总说，哟，俺那姑爷子好，俺那姑爷子哈，那人不错。这俺是得姑爷子计了，所以你看，逢人就夸，所以百善孝一些。老太太不行的时候，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啊，那说啥不厌。所有人都知道，就等我这大姑爷子和他那姑娘回去呢。我们从北京往回赶的，啊，老太太那眼睛都睁不开了。等我到了之后，我叫了一声娘，啊，那眼睛刷一下就睁开了。但嘴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啊！我摸着他的手，那手冰凉，就一点热乎气儿没有。啊！老太太那眼睛瞅着我，啊！我说娘啊，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啊！一定好好照顾这个家，照顾他一辈子，你放心吧。这老太太听完这话，这眼睛闭上了。所以有人说，大林对老伴儿没说的，那是应该的。照顾老伴儿，这是应该的，这是夫妻之间应该做的。所以去年啊，这小辉给我拿的灵芝孢子油，我说啥都要给钱。讲话了，我不能让人家小辉去花这钱呢，对不对？我找人家，完了之后人家找厂家，完最后呢吃药完还得人家拿钱，哪有这事儿啊，对不对？哎，你不应该让人家给你拿钱。完我就把这钱啊，说啥我得给他，我不是那样的人啊。你看人小慧说嫂子这块啊，他吃那个灵芝孢子油我供着啊，我说用不着。我说小慧啊，就有你这话，大哥心里边啊挺高兴的啊，这辈子认识你和你相处啊，我不亏啊。我说大哥嫂子谢你一辈子，感激你一辈子啊，有你这话就够了啊。我说我带钱来的啊，我说这钱呢我得给你啊，但是你要说按照市场价一盒3500，呵呵，我说我们也就吃这两盒啊，你再多了你大哥我的确我没那能耐，我承担不起。我说但是呢这钱既然吃了我肯定给你啊，我说你要是按照成本价给我的话那就太好了啊。小辉就说了，咱俩这关系我还能怎么的挣你钱拿的，我就给你了啊。完药厂这边呢我跟人家算，你就甭管了，你就放心让嫂子用就行了啊。你包括说以后嫂子用多少啥的你跟我说声啊，我给你弄。我说小辉啊，你这次带我们来啊，我说这地方可能也是目前来讲我所知道的数一数二的灵芝孢子油原产地。我说这回我明白了一个词儿，什么叫防野生，什么叫溯源。最起码这长白山

0: 灵芝孢子油它能溯源呢，能找到原产地呀、啊，你吃起来放心呢、啊，对吧？一扫这二维码啊，这吉林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啊，我说第二呢，我也上网上去对比了，就这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网上都在3000以上，不便宜啊，挺贵。小辉就笑了，啊，说一个行业啊，有一个行业的内幕。你看人家行业内人说了，他说3500也好，5500也好，啊，就多少钱也好，你在网上看到的，这叫什么呢？销售价格，也就是他零售价，啊，这是属于行业内的一个公认，因为整个行业几乎灵芝孢子油都是这么个价格。除非那些含量特别低的那种，啊，那种就叫低端的了，啊，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走的就是高端路线，啊，他服务的人第一本身就是有钱人，因为没钱人的确吃不起这东西，所以用灵芝孢子油的人，第一是有钱人，啊，怕死，不差钱儿，啊，就怕得这方面的病，所以有钱人都在吃。第二呢，就是本身有病的人啊，就得上这个肿块的，那也怕死啊。咱说活着好好的，对不对？谁不想活着呀？所以就多钱他也得吃啊，卖房子卖地他也得吃，他得把这命保住啊。所以主要就是这两种人在吃，所以这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溢价。那说什么叫溢价呀？就明明这东西啊值个500-700，但是他非得卖2000多，卖3000多，甚至卖5000多，这就叫溢价。但你看凡是和这个肿块这病挂上钩的，你发现没，都有溢价。那凭啥有的那些抗恶性病的药能卖到几万甚至好几万一瓶啊？你说凭啥呀？那西药成本可能才几毛钱，你说凭啥卖几千几万块钱呢？对吧？就像咱们说抽着烟似的啊，小辉说你看我抽着烟，这一盒100多块钱，你说这东西它值100块钱吗？对不对？但人家就卖100多块钱一盒，说这就叫溢价。但你发现没，还不少人买呢，就像那酒似的啊，那茅台呀五粮液呀好几千块钱一瓶，那他是卖给那普通人的吗？他卖给的都是有钱人，啊，所以你看哪有那穷苦老百姓喝茅台的，喝五粮液的，没有吧？我说呀，就没有一个打破这传统的吗？小侯说谁呀？人家行业内部人都守着这个传统呢，所以灵芝孢子油，你看含量高的，就谁家也没有说低于3000的，啊，就像说好了似的。再有什么呢？你比如说这灵芝孢子粉，这灵芝孢子粉一盒是不是都得400-500块钱？那粉和这油比较呢，100克的粉才能出这1克的油，说这什么概念呢？100:1呀、啊。所以灵芝孢子油的成本就是高。第二呢，这东西啊提取复杂啊，你像这个长白山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你首先呢得是仿野生灵芝啊，很费劲很复杂的这么个事儿，因为它是在户外，你户外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那、啊、你比如说被野猪给拱了啊，被那个野兔啊，是不是黄鼠狼啊，哎，给啃了给吃了，还有的那个熊瞎子啊，把这树啊给扑倒了给蹭倒了，那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啊。所以这不就影响到灵芝孢子粉的产量了吗？你看收集灵芝孢子粉比那个收集孢子油啊要简单多了。你像孢子粉收集完之后，通过破壁技术把灵芝孢子粉的细胞膜给它打碎啊，你这就可以服用了。但灵芝孢子油呢，那就麻烦很多了啊，它要经过这个二氧化碳的低温萃取，才能把灵芝孢子粉当中的这个油，就咱说的孢子油，给它激发出来。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 所以这个提起工艺成本费用很高，所以导致包子油成本就很高，因为吃的人都是有钱人，要不就等着怎么的救命的人，所以这个价格呢，你是3000多呀5000多呀，它是有溢价的啊，这个溢价呢它是高于本身产品的，因为除了有钱人啊，那就是等着吃这个救命的人，其实成本都是一样的，没那么高啊，就像咱说那个烟酒似的。所以去年我问小辉啊，我说这灵芝孢子油这个成本到底多少钱啊，小辉跟我比了一下手势，我说600，小辉赶紧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啊，就那意思说你小点声啊，我说600啊，我又重复了一遍，小辉点点头。所以去年的时候我一听这价格我挺激动啊，这成本价600这个价可以呀 啊因为你这个价咱老百姓够得着啊，讲话能摸得着，对不对，不是那高高在上的，最起码就像刚才我说啊，得血液恶性病的孩子啊，还有那个乳腺转移啊，那个老大姐啊，咱别说有救了，最起码是有希望了呀，是不是，那大家活着有奔头有方向了，这多好啊。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我总是想什么呢，说这个世上如果没有病啊，就咱任何人都不得病，那该多好啊，啊如果没有病痛那该多好。但就像很多人说的，这人生啊它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如果呀，对不对，如果这如果那啊，那不乱套了吗，是不是，而且人生没有从来啊，只有后来，可后来才发现一切都已经无法重来。所以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什么呢，当你活明白的时候可能你已经老了，甚至说已经开始有后悔的心思了，所以纵然你有千般感慨万般的愧疚，但也回不了头，只能往前走。那很多人得了病以后，哎呦，我以前少生点气就好了，我以前多注意着点就好了，我以前饮食上啊各方面多注意点，对不对，哎，以前把这睡觉啊当回事好了啊，我要失眠的时候早点看好了，你就记住回不了头，只能往前走。说也不有那句话吗，这也是我最近总跟老伴说的，我说方法总比问题多，往前走往前看，走着走着可能这问题就解决了啊，就像这灵芝孢子油似的。去年啊，那王主任跟我说完我也很迷茫，讲话了，我上哪儿去整去呀，对不对啊，这东西好与不好咱也不明白呀，看哪儿啊，是吧，怎么能弄到那种保真的呀，好的呀，还便宜的呀，是不是，你别说咱钱花了啊，买着那种不好的了你怎么办，你看就这些问题半个月之前给我愁的呀，但半个月之后这不都解决了吗。所以啊，那话说的对呀，方法总比问题多，往前走往前看。所以大家想的这灵芝孢子油价格怎么这么贵呀，怎么能用上啊，我相信有一天会解决的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这灵芝孢子油的大门会为咱大伙打开的。那、啊、我知道很多人激动了，为啥呀，因为最起码像咱们这老百姓这样的啊，有机会能吃得上，讲话能够得着能摸得着了啊，最起码就像刚才我说的啊，有那个血液恶性病的孩子啊，咱别说有救的就肯定给治好了，最起码他是有希望了，讲话有奔头了，对不对。你像去年是直接给的这个价格，就是内部价格598一盒，这一盒是吃一个月的，完了当时还有赠送，那一盒起来呀、啊平均下来呢就合着300来块钱，那不挺好吗。所以到今天老伴吃的效果还不错，所以这回啊我让小辉再问一问啊，别我上来我就找人家啊，有可能人家都把我给忘了，对不对，因为毕竟说人家跟小辉啊那是关系不错的朋友，所以先让小辉啊去给问问啊，看看去年的那个价格今年再给咱们行不行 啊，甚至讲话了，能不能再多挣点药？等小辉告诉完我多少钱，给我多少钱，几乎不就相当于成本了吗？对不对？完，我第一时间我告诉大家，完大家有啥问题需要咨询的，你需要了解的，你随时你给我来个电话。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和您说话太高兴了。我今天也是冲着豹子油来的，我是从去年开始用的，到现在就用一年多了，挺好。现在家里吧很不多了，完了听你这几天讲，完了还能帮我争取点，
0: 尽量争取，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2: 啊。哎呀，你最好再能争取点，麻烦你再帮我留个名额，完了我想多买点。
0: 因为啥呢？毕竟咱说以前可能没接触没用过这孢子油啊，到底这效果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你用上了你就知道了，对不对？
2: 哎呀，我就肺结节，我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检查的时候，好像1.1不1.2，
0: 那就不小了。
2: 对呀，建议都手术了嘛。然后这个医生跟我说是微创嘛。
0: 对对对。
2: 但是我害怕，你说谁不害怕手术？你说是吧？
0: 对。
2: 但是我这医生您考虑我有糖尿病，我这血糖也就下来呀，血糖下来人才给你做。
0: 对呀。
2: 在医院吧，又吃药又打胰岛素的，血糖也没正常。
0: 是吧？
2: 大夫一看我这情况，不就让我回家了吗？
0: 啊，
2: 也不能老在医院站床啊。你这不手术也没做上，当时大夫说了，说你回家观察观察，要是症状特别明显嘛，再来手术也行。告诉我控制好血糖，完回家以后血糖也控制不好。我这人，我不怕您笑话，我这人嘴管不住嘴，有点
0: 那不行。
2: 我那个。那症状还行，不像人家就是狂狂咳嗽啊。我只是偶尔就是干咳那么几声，早上起来或者晚上就夜里的咳嗽几声。再一个，那你跟我心大，老师，我心大，不太在意那些东西，
0: 是吧？
2: 所以咋发现这个病也没太当回事儿。
0: 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咱们心大人来讲，有好也有坏。心大是啥呀？就是。心是不那么重啊，不会焦虑，不用总去寻思这病，换句话来说他不会自己吓唬自己，对不对？但是呢，不好的病是啥呀？就是你如果太不在意了的话，偶尔有的时候这病情啊它会发展的，对不对？所以适当的呢，咱们该关注的时候还是得关注的啊。
2: 是大林老师，您说的对，这不就是后来听说这个灵芝孢子油对结节好吗？我不是轻信听别人的人，那我就打听嘛。这东西挺贵，
0: 是
2: 就是300-200的没有，全是大几百的，还有好几千的呢。
0: 对，
2: 我都没敢买呀。后来也是完了，有缘听到您的节目了，正好您讲灵芝孢子油含量高，还是医用级的。
0: 对，
2: 最关键这个价格太实惠了，我能接受啊。
0: 啊，
2: 你说我们这老百姓，就是你这价格加量也能承担得起。当时我买回来，记得孩子还说呢，说这么便宜能行吗？也质疑过。但是我说了，我说这是长白山那边的灵芝，溯源是不？
0: 溯源就是扫码
2: 啊，对，
0: 搁上有二维码一扫，哎，你就能知道它的厂家，能知道它整个生产工艺啥的。
2: 孩子一说一扫，他就扫码了。
0: 啊，
2: 那你看哪的产地，什么包括车间生产的信息全出来了，
0: 对呗？
2: 说这个灵芝孢子油可以，不是三无产品。
0: 那是，
2: 孩子把关，孩子就帮我把关了。我虽然不轻信，但是也没少买。那身上有病不得治吗？你说是不是？
0: 对对。
2: 你说别说买回来少买了，有的还没等药用完呢，人都已经找不到了。你说咱们。 你说咱们这个吧，你这淋着包子油用的放心有保障。

0: 我儿子
1: 对，
0: 说
1: 嗯，
0: 能用，
1: 能
0: 用的
1: 用，
0: 还挺好。哎，我这不
1: 啊，
0: 就放心用了吗？
1: 啊，
0: 我用了2、3个月，
1: 嗯，
0: 浑身就感觉不一样了，就
1: 是吧？
0: 完也不那么干咳了。晚
1: 嗯，
0: 上白天早起的时候不干咳几声嘛，也不咳了，
1: 嗯，
0: 感觉呼吸啊也比以前顺畅不少。用了8个多月了，就8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去医院复查，说我这结节，你说剩多少了？那
1: 多
0: 当时
1: 少？
0: 不1.1、1.2吗？
1: 嗯，
0: 现在剩了0.6
1: 哎
0: 了。
1: 呦，那相当不错啦，
0: 对呀，用了8个月的时候，你这
1: 啊，
0: 等于就是下去一半了。
1: 对
0: 你说是
1: 呀，
0: 自驾驶，那不就不用手术了吗？我
1: 那
0: 就
1: 还
0: 不
1: 手
0: 用
1: 术啥
0: 害怕
1: 的？
0: 担心了。
1: 啊，这咱讲话了，说不好听的，就是它再不变了，就0.6啊，那咱观察也行了，用不着动手术了，是吧？
0: 对呀，对
1: 哎，
0: 呀，要不就
1: 嗯，
0: 是又是什么微创，那我也害怕。这不
1: 嗯。
0: 说这个这架势要是发展下去，你说不用手术了，我多高兴啊！
1: 对
0: 回
1: 呀，
0: 家我就跟我老伴说了，我说
1: 啊，
0: 这个豹子油这药真不错呀，到
1: 哎，
0: 现在我都
1: 嗯，
0: 没复查呢，
1: 你
0: 再
1: 看
0: 复
1: 看，
0: 查估计结节还得小啊，还
1: 啊，
0: 得
1: 嘿
0: 小。
1: 嘿嘿，是，
0: 我
1: 嗯，
0: 这还发现一个事儿，特别感谢你
1: 怎
0: 这个
1: 么的
0: 事儿。
1: 呢？
0: 我这血糖免疫力不是不行吗？这糖尿病啊，
1: 嗯，嗯，
0: 总感觉累嘛。现
1: 对，
0: 在这情况没了
1: 嗯，
0: 啊，我还发现血糖也下来了，
1: 是
0: 上半
1: 吧？
0: 年的时候就下降了，
1: 啊，哎呀。
0: 现在我看
1: 嗯，
0: 啊，现在一直挺稳定，
1: 那挺
0: 餐
1: 好。
0: 前是6.5、6.6，餐
1: 啊，
0: 后9左右，
1: 啊，还可以，可以，挺好。
0: 知足了。原
1: 哎
0: 先
1: 呀，
0: 在医院那么健了，餐前都没下过7.5啊，
1: 是吧？
0: 餐后还11、12左右呢。
1: 你看看，哎呀，
0: 现在我这样，我太知足了。
1: 行，知足就好。给大伙带来这个包子油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受益。那无论说我们身上是结节啊、肿块啊。哎，你像咱们有很多女同志甲状腺结节，还有这乳腺结节的啊，包括卵巢囊肿等等啊。男同志有的是前列腺上的肿块啊、恶性病、肠里边的息肉啊。不管咋说吧，你用上它之后，它有很好的抗肿块，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的这效果。因为它里边不光是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到了28以上，还有麦角甾醇。这个麦角甾醇有抗炎、抗硬化的效果。所以，对于咱们糖尿病，尤其并发症，效果都非常好啊。所以你用上来之后啊，见到这个好效果啊，我也替你高兴。咱们真要是有机会的话呢，最好是能继续坚持用
0: 我得继
1: 啊。
0: 续吃，我必须得继续吃啊！
1: 呵呵。
0: 我争取把这个结节给吃没了。别管
1: 嗯，
0: 结节大小，长在身上不也担心吗？
1: 那肯
0: 是
1: 定
0: 不？
1: 啊。哎，他有这么个东西，就像咱到医院一检查，告诉你有，你就担心。哎，没有呢，你就不用考虑它了，对不对？哎，所以最好是没有，
0: 对，
1: 最
0: 我
1: 好
0: 有
1: 是
0: 个
1: 没
0: 合计，
1: 有。
0: 我就合计那个这豹子油，你要是申请到了，最
1: 嗯，
0: 好就去年那个价格，你说能不能？
1: 啊，
0: 30来块钱，那让我吃的这不也没负担吗？所以我还得跟让您多费费心。
1: 啊，是，啊，那倒没事儿，因为啥呢？我也是在跟这个小辉商量。啊，因为你看，我要是直接找到人家包子油厂家，人家根本就不买我这账。说白了，跟我又没有过往啊。但是小辉跟他们不一样，之间有过往啊，所以说呢，我还得通过小辉。所以你看，我这两天我也一直在做小辉思想工作，对不对？我尽量让他帮咱们争取啊。但是争取的过程当中，可能啊，厂家会对我们这包子油的数量给予一定的限制，就是我想最好。啊，要是不好呢，可能人就不答应啊。人家答应了的话，人也不可能说无限量的给你，对不对？所以说，听信儿啊，
0: 谢
1: 就
0: 谢
1: 这
0: 您了。
1: 一两天、两三天的事儿啊。
0: 行了，反正我申请了啊，我给我排的，我先排一
1: 啊，
0: 排啊，我得继续吃，不吃不行
1: 行
0: 啊。
1: 行行行，你用的不错哈，也希望咱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分，继续坚持用下去，把身体这病啊都好好的调理调理啊。
0: 谢
1: 嗯。
0: 谢老师。
1: 好嘞，客气了，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迎接十一黄金周，长海县启动旅游服务提升行动；庆祝教师节，长海县市民健身中心开展免费开放活动；长海县依法拆解销毁涉海三无船舶，筑牢海上安全屏障。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夏季旅游旺季刚过，十一黄金周将接踵而至。长海县各镇各职能部门积极行动，督导文旅产业从业者安全自查、环境提质到服务细化，让海岛旅游服务再升级，迎接八方游客。9月9号，大城山岛镇城岭村专项排查小组深入辖区民宿，开展节前安全督导和服务提质指导，对消防、用电、食品储存等环节拉网式排查，并围绕接待流程、服务标准、投诉处理进行一对一辅导，引导从业者诚信守法经营，提升海岛民宿整体接待软实力。连日来，长海县文旅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还联动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排查，重点加强价格监管、服务质量督导和秩序整治，同时引导民宿、渔家乐丰富渔家特色业态，提升个性化服务，持续擦亮长海文旅品牌。记者李婉婷报道，为庆祝教师节，回馈广大教师，9月10号，长海县市民健身中心开展教师节免费开放活动，来自各中小学、幼儿园的教师免费体验羽毛球、乒乓球等综合健身活动。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致敬人民教师，传递着社会的温情与关怀。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联合公安部门开展三无船舶集中拆解专项行动，依法对18艘涉海三无船舶进行集中拆解销毁，切实筑牢海上安全屏障。据了解，此次拆解的船只是在长海县孙庙县四块石湾公园等地发现的涉海三无船舶，均无合法审批手续，无安全保障设施，无规范监管备案，存在极大的海上航行作业安全隐患，严重扰乱辖区海上正常生产作业秩序和海上公共安全。长海县表示，将扎实推进涉海三无船舶打击整治专项行动，严格落实排查、处置、执法、打击、深发、管控全链条工作要求，常态化开展海上及岸线巡查管控工作，常态化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全力守护辖区海域平安稳定。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妮报道。9月10号，长海县举办水预算管理试点政策宣传培训，全县机关、学校、医疗、企业等多家单位参加，筑牢海岛水资源节约利用防线。培训结合长海淡水资源匮乏的实际，系统讲解水预算试点工作背景、核心内容、管理流程及单位职责，通过通俗化、实操化解读，帮助参训人员掌握政策要点，提升各用水单位对水预算政策的理解和执行能力。长海县作为全省首个县域水预算管理试点地区，立足海岛资源禀赋，以水预算管理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有效破解供需矛盾，优化用水结构，持续推动水资源集约节约高效可持续利用，助力海岛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记者曲云妮报道。9月10号，长海县金融部门在县镇区商业街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开展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宣贯活动，深入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公众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活动现场，农行、长海支行等金融部门的工作人员设立宣传展台，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居民进行网络反诈、金融维权等网络金融安全科普，引导树立理性消费、安全理财的金融观念，全力营造安全、清朗、诚信、合规的县域金融生态。本台消息，近日大长山岛镇三官庙村村两委组织本村祖孙三代家庭走进党建结对共建单位长海机场，参加蓝天映晚晴，同心向长空主题航空开放日研学活动，沉浸式体验海岛交通事业的发展。三官庙村距长海机场仅有5公里路程，算是家门口的机场。在机场内，祖孙同行体验值机、安检等标准化流程，并进入飞机客舱，直观舱内布局与各类设备。方寸机舱之间，老一辈村民真切感受着家乡的发展变化，孩子们了解着机场背后的运行故事。参加活动的村里老人们感慨，多亏村里的共建平台，才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飞机，实实在在感受到海岛民航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九九为工，加强海上动态监管，深化商渔共治，建立四海一家联合执法制度。紧盯超员超载、私自改装、私拆北斗设备等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打非制围，用好辽渔安平台，加快推进船载信息终端设备安装调试，实现全省智能监管应用全覆盖，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9月9号，大连市启动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秋季候鸟保护专项行动。今年的专项行动首次打破区域界限，将蛇岛、老铁山与长山群岛两大世界自然遗产统一纳入行动范围，形成由多单位共同参与、联动配合的协同保护新格局，共同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与发展。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翻篇，这个世界上真正快乐的人都是想得开的人，世界万物都在治愈你，只有你不肯放过你自己。不要提前焦虑，也不要一直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人一定要有翻篇的能力，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拿得起也放得下，不消耗自己也别委曲求全，不依不饶就是画地为牢，困不住别人却困住自己，学会勇敢翻篇，你的付出才会珍贵。至于自己的感受，向内求， 向前走，让自己变累的关系都不要去维持。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当你拥有了翻篇的能力，那些曾经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不顺心的事，终有一天当你回首时，可以笑着从容面对。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白举人听那帮小特务这么一讲，确实啊，都在天桥万盛茶馆门口发现了郭燕了。而且最后他的心腹特务向他报告说，发现郭燕呢，从三角市场出来以后，奔了小桃园戏院听了会儿评戏，然后坐上有轨电车，他一直在后边跟踪着，在前门那个地方，郭燕下的电车，然后返回了前门火车站。白举人把这些特务们全都轰走以后，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边，他是左思右想啊，哎呦，这郭燕到底是什么人呢？啊，不错，他对我过去确实是有救命之恩，这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嗨，那一次吧，在王府井那儿遇见他，你看我在外边那么喊，他呢坐在洋车上边跑得这个快，而且那天他的打扮也不对呀、啊。他只不过是前门火车站行李房的这么一个主务啊。我记得那天呢，他戴着有水塔的帽子，穿着名贵的皮大衣。哎呦，他这个打扮上王府井去干什么去了？后来呢，几次喝酒，喝，哎呦哎呦，我满以为他是前门火车站小野站长手下的红人的，所以我才跟他那么亲近呢。我临上前门火车站的时候，松本科长一再的嘱咐我呀，是不管什么人都要让我仔细的调查，越是围着日本人旁边转的，跟日本人表示亲近的，让我越要多加小心。嗨，我怎么就把郭燕这个人给忽略了呢？哈，尤其是昨天晚上在便衣坊喝酒的时候，喝我这个毛病哦，喝完酒爱吹牛，我都跟他说什么来着，哎呦，今天早晨十点钟在万盛茶馆，就这个行动好像是昨天喝着酒，我都告诉郭燕，我真是把他当成亲哥哥了。哎呀，他怎么跑到那个地方去了？难道说他是共产党？想到这儿啊，这白举人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哎呦，这郭燕郭子川他要是共产党的话，我白举人难逃干系呀、啊、起码问我一个四通八路啊。呵，郭燕的郭燕，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嗨，你不仁，休怪我不义呀、啊、可休怪我姓白的手足心狠。嗯，既然是这么一回事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我对你就不客气了，放走了共产党的重要分子，再也不能放走你这个姓郭的。对，嗯，今天晚上我就这么办，我呀在丰泽园那儿我请他吃饭。哎，于是啊，他叫进来两个小特务，嘱咐他们，你们马上到前门火车站行李房给我请郭燕去。啊，队长还请他，对，请他到丰泽园饭庄的，我在那儿请他吃饭。啊，请可是请，我告诉你们俩，不能让他跑喽，今天吃饭咱们是霸王请客，硬请，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们两个人把他看住了。如果说郭燕要是从你们两个人跟前要是跑了的话，别说我翻脸无情，我可饶不了你们。队长您放心吧。

0: 放心吧，到那儿我们就把他给抓来。别抓呀，我不让他们请他吗？哎，还要请他，还不能把他给放跑了，听见没有？
1: 是是，一定照您的吩咐办，一定照您的吩咐办。
0: 所以这两个小特务到前门火车站去请郭燕，紧跟着他把其他别的小特务召集到跟前，告诉他们一会儿你们都跟着我到疯子园饭庄子去啊，你们几个人在里边给我埋伏好了，你们这些人在疯子园门口给我埋伏好了，哎，到时候看我的眼色行事。今天早晨没抓住共产党的重要分子啊，让接头的那个姓赵的跑了，今天晚上可不能再跑了姓郭的。如果说让郭燕要是再跑了的话，别说我对你们不客气，队长您放心吧，您放心吧，保证不能让郭燕跑喽。那就行了，这我就放心了。把张子明找来。张子明也进来了。白队长，你有什么吩咐？有什么吩咐啊？一会儿你跟着我一块上丰泽园啊，上丰泽园，对，到那儿胆大点啊，别老跟当贼的似的偷偷摸摸的，你看你怕什么呀，跟着我放心大胆啊，我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到时候看我眼色行事，明白不明白？
1: 是，我明白我明白。
0: 他把这一切全都布置好了。这个丰泽园饭庄子呀，那是一个老字号，名气很大，但是呢门脸不大，门脸挺小的。丰泽园饭庄子坐西朝东开，小门脸，一进门啊靠南边是个账房，过了账房以后是这么一个过道，进了过道以后呢是一个小的四合院，东西南北四面都有房间，南边那是上房，这儿有三个包间，东西两边那都是散客，一般客人呢在这儿用餐呢、啊、餐厅啊，散客。北屋那是厨房，郭燕呢也就刚刚的一过这账房，就听见里边这个热闹。怎么？你想，正是吃晚饭的时间呢，东西厢房的散客们一边喝着酒聊着天儿，还有划拳的。不愧瘦啊，气巧啊，哥俩好啊，你输了你输了，喝着喝着喝着喝着，这个热闹啊。他呀也就是刚刚的一来到院子里边，南边不是三个单间吗，特别的清静，很明显白举人今天把三个包间全包下了。中间这个包间这儿小门帘唰这么一挑，白举人急急忙忙的从里边就迎出来了。哎呦呵，郭大哥郭大哥，今天还真把您给请来了。郭燕一听这话里有话呀，什么叫真把我给请来了？呵呵，你这么请人我敢不来吗？啊，这头一句话就让郭燕给顶回去了。啊，这啊，您里边请，您里边请啊，里边请。郭大哥，您看看，您看看，您这是，我是什么呀？我是什么呀？啊？你说呀，我是什么呀？哎呦，郭大哥，您看您今天哪来的这么大火气呀？郭燕进屋这么一看，在这个西北角这儿坐着一个人，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别人，就是叛徒张子明。张子明一看郭燕进来了，赶快起身就站在这椅子后边了，两旁边呢还有两个小特务。 白举人这还一再说呢，您看您看，您今天哪来这么大的火气？郭燕呐，一点也不客气，拽我一把椅子来，就在把门口这儿这么一坐。白举人，郭大哥，你欺人太甚，得一拍桌子，就这一下啊，就在丰泽园院子里边犄角旮旯埋伏的这些小特务呼啦全涌上来了，把枪全都掏出来了，屋子里边想特务跟老掏枪。郭燕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进门就拍桌子瞪眼跟白举人嚷嚷啊？这就是侦察敌情，我趴着一拍桌子跟你这么一嚷嚷，我到底看看今天的你在丰泽园里边你埋伏了多少特务，回头这么一看全看清楚了，哦，足有这么七八个呀。白举人冲着屋子里边两个小特务这么一使眼色，这枪啊总算没掏出来。哎呦，郭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啊，来来来，我给您介绍一朋友。不用介绍了，这还用你介绍吗？他就是廊坊车站的张子明。哟，郭大哥，您认识他呀？哼，我认识他跟认识你一样，把你们压成面碾成灰，我就知道你们什么东西。嗨，郭大哥，您今天干嘛？这是怎么了？兄弟，我哪点做的不对？哪点做的不对？有你这么请客的吗？嗯，又派人又雇车的啊，你还不如直接让你的弟兄们把我给抓到这个地方来呢。啊啊啊，哈哈，说了半天，郭大哥您是因为这个生气呀？啊，郭大哥，兄弟我是干什么的您也清楚，您说兄弟要派人请您去，我不让我手下弟兄们去，我让谁去呢？咱们哥俩吃饭不让他们伺候着，让谁伺候着呢？郭大哥，您呐是多心了啊，这是误会，这是误会啊。说着话呀，白举人冲着旁边的小特务这么一使眼色，上菜上菜上菜。小特务啊冲着厨房这么一喊上菜，眼瞅着饭庄的跑堂的上来这么三四个人，一个个拖着托盘，里边有菜啊也有酒，赶快的进这个单间给上菜摆酒。郭燕这么一看呐、啊，今天这些伙计跑堂的跟往日不一样，怎么你想开饭馆的和气生财啊，每天上菜得和颜悦色。先生，您的菜全都上齐了，您看这几样菜够不够啊？这是红烧鱼啊，您看这是宫保肉丁，这个呢你看三不沾，这是我们这儿的名菜，您好好尝一尝啊，您看是不是合您的口味啊？不够的话再给您添点什么，得和和气气的。今天这几个伙计跟往日可不一样了，一个个端着饭端着菜端着酒，嘿，这脸呐瘸子脚面绷着，显得特别的紧张，而且把这菜往桌上这么一摆，把酒壶往桌上这么一放，赶快就往外边走，就好像屋里边有炸弹一样，怕崩着。郭燕心里边完全明白，这都是白举人给布置好了。白举人抄起酒壶来，郭大哥您别生气了啊，您呐消消气儿，来来来，兄弟我呢先敬您一杯酒啊，我给您斟上，我给您斟上。哎，白举人什么意思啊？白举人心里想，姓郭的你别跟我来这套，我还不明白你这个吗？哦，打算进门呢就跟我发脾气，跟我吵翻了，吵翻了然后一跺脚转身你走，没那么便宜，你越发脾气呀、啊、今天我越跟你耗着， 反正今天你是跑不了了。

所以呢，他是不孝装孝，拿着酒壶给倒酒，郭德哥，郭德哥，您喝酒，您喝酒，您先消消气儿啊。郭燕呐，端起酒杯来，把这酒啪往地下那么一泼，把这酒杯啪往桌上那么一放。今天这酒啊，我还是不想喝。哟，嘿，郭大哥，郭大哥，您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呵呵，我今天呐，还就想尝尝你这罚酒是什么滋味儿。嗨，白举人一想，好啊，姓郭的，嗯，你直来直去，打开窗户说亮话，那好办呢。你既然直来直去的话，我就甭跟你转永不强了。姓郭的，漂亮啊，能干。话既然说在这儿了，今天咱们把话就说明白了。你是怎么认识张子明的？郭燕是朗声大笑，就这一笑啊，白举人跟张子明两个人都觉得莫名其妙啊，瞪着眼睛瞅着郭燕，你笑什么呀？笑什么？我笑什么？我笑你白队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啊，你忘了吗？昨天晚上在便宜坊喝酒吃饭的时候，不是你亲自跟我说的，廊坊车站张子明抽了你的白面以后，他已经叛变了，今天上午十点钟在万盛茶馆有他的上级跟他接头吗？我白举人这后悔啊，我没事问这句话干嘛呀？包括张子明在内，还有屋里边那俩小特务都瞪着眼睛瞅白举人，谁走漏的风声啊？不是别人，就是您自己。喝酒啊，喝完酒吹牛啊，都是您跟郭燕说的，还问我们呢。白举人这后悔，我没事问这句干嘛？我这不是往他嘴里送花吗？姓郭的，咱不说这个啊，我问问你，今天上午你干嘛去了？上天桥了，在万盛茶馆门口转了一圈啊，我还看见你白举人白队长在万盛茶馆里边那喝茶呢。你姓郭的，你到底是什么人？共产党？什么共产党？没听清楚啊，再告诉你一遍，共产党。就这一句话，把白举人张子明还有那个小特务给吓坏了。怎么就跟聊天一样轻而易举的，一问你到底是什么人，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告诉你了。我什么人呢？共产党。共产党？没听清楚啊，再给你说一遍，共产党。那张子明怎么站起来了，跑椅子后边，手摸着椅子边，吓得直哆嗦呀。他叛徒就这胆儿，他特别害怕呀。那俩小特务唰把枪都掏出来了，枪是掏出来了，这手不听指挥，拿着这枪支画圆圈，哆哆嗦的。他不敢相信郭燕姬有这么大的胆子，在他们面前脸不变色心不跳就告诉你了，我是共产党。白举人的脑袋当时都懵了，真是共产党啊？啊，瞪着两只眼睛看着郭燕，郭燕也瞅着他，哼，今天索性把我这个共产党的来历我全都告诉你。说着话呀，郭燕一伸手就从左边的上衣口袋里边掏出一小本来，往桌上那么一摔，你自己看看吧。白举人伸手把这小本往起这么一拿，张子明
还有两边小特务同时这么一看，这四个人吓得这脸都紫了，俩眼都直了。什么东西？特务证，上边有郭燕的相片，相片下边呢，那是华北铁路株式会社的钢印。哎呦，这位白举人呐，拿着特务证是左看右看，就这个特务证一般人全都没有，他只是看见松本手里边有过这么一个特务证。怎么闹了半天郭燕是高级特务啊？嗨，这我怎么不知道？郭大哥，白举人啊，你欺人太甚呢！我放了佐藤正男的命令，打进共产党到今天这个程度，我容易吗？嗯，你也不想一想，如果没有我暗中帮忙的话，小野那关你过得了吗？你在前门火车站，你能够站得住脚吗？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马上就要接近到共产党的重要分子了，让你这么一搞，把我的行动全都给破坏了。尤其是今天呢，你非得派人把我拉到这个地方，跟张子民这个混账东西坐在一起吃饭，你打的什么主意？今后我的行动还怎么进行？嗯，你把我的行动全都破坏了，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这郭燕劈头盖脸呐，就把这白举人是臭骂了一顿。正在这会儿，有个小特务跑进来了。啊，队长，队长，前门火车站小野站长来电话了，请郭先生接电话。我没工夫接，你们替我接了吧。白举人赶快冲小特务使了个眼色，一会儿小特务要跑回来了。啊，那什么，小野站长一再的催郭先生，让郭先生赶快回车站。白队长，郭大哥，这东西看够了没有啊？可以给我了吧？还有别的事儿吗？我可以走了吗？您请便，您请便。郭燕呐，接过特务证往兜里边这么一揣，转身就走出了单间。白举人两只手一捂脑袋，扑通就坐椅子上了，心想：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也就足足的呀，等了这么三分钟的时间，噌，他蹦起来了，不对，给我注意，怎么回事啊？这郭燕呐，打的就是闪电战。这个特务证是早就准备好了，就为了应急用的。不过郭燕心里边特别明白，也就蒙这么一时，当时的能把白举人给唬住，能把他给吓住，一会儿的功夫白举人就会明白过来。所以打审认真的功夫就这么一会儿，连让他看这特务证啊，再跟他嚷嚷，劈头盖脸把他臭骂这么一顿，趁着他还没有明白过来的时候，赶快起身往外走。这白举人一想，不对啊，佐藤正男从来没跟我说过呀，松本也没跟我交代过呀，他这特务证是真的是假的？给我追追呀、啊、来到门口一问，这些小特务看见郭燕没出来啊，还在里边呢。队长，这次我们可是瞪着眼睛，根本就没错眼珠盯着门口呢，郭燕肯定的没出来，没出来，给我搜！白举人带领着这些小特务在丰泽园要捉拿郭燕。白举人带领着这些小特务们在丰泽园饭庄子呀，这就搜开了，也甭管是单间啊，还是厨房啊，还是账房啊，还是东西厢房这个散座的地方，丰泽园饭庄子里里外外他全都搜遍了，他也没有搜查到郭燕。

庄的这个过道这个地方，咱们交代了，这个过道特别窄，有不少出来进去的客人。另外呢，这也正是啊这个厨房北屋的紧东头，就是这些呀、上菜的伙计们拖着这个托盘也得从这儿过，嘴里边呢还一起嚷嚷着红烧鲤鱼。就在人呐这么一错的功夫，郭爷借着有人挡着唰这么一转身，进哪儿了？进了北屋厨房了。厨房这些大师们正在炒菜呢，谁也没注意的，以为是找人的呢。厨房这儿啊单有这么一个小门，从外边的胡同干什么的，这是厨房上菜来的，开了这么一个小门。凡是饭店这个厨房都有后门，为什么呢？您想啊，如果说要是走正门的话，吃饭的客人这么一看，又是猪大肠啊，血淋淋的猪头啊，这猪肉啊，下水啊，往里边这么一滴了，得多难看呢。这客人们吃饭还有胃口吗？您别看上的这个菜炒好了以后，哎，色味形全都挺好，吃的呢也挺香，但是这些材料蔬菜呀、肉啊，真正的要让客人们看见，一会儿就没胃口了。所以凡是厨房都有后门，是专门上货用的。郭燕呐、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来讲，丰泽园饭庄的来了不是一次两次了，地形早已经侦查清楚了，他知道厨房这儿有一个后门，所以郭燕就从厨房这儿穿堂而过，从这个后门这儿赶快出去了，来到了小马神庙这条胡同，出了胡同以后绕道就来到了前门大街。郭燕这时候心里边特别明白，前门火车站是不能够再回去了，不单是前门火车站不能够再回去了，就是福来客店自己的住所也不能再回去了。郭燕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德昌巷贾四号柳德泰的家中。柳德泰一看郭燕来了，就知道有事儿啊。老郭，又出什么事情了？赵宁同志在吗？在，跟我来。于是又来到家道小东屋面见赵宁。赵宁见了郭燕以后，哎呀，老郭呀，今天多亏咱们想了紧急的措施，要不然今天太危险了。哎，那个闯茶馆的女子到底是什么人呢？我也不知道啊，这件事情一定要查清楚了。是，这件事情肯定要查清楚了。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对，一定要查清楚了。老赵同志，你得赶快转移了，现在特别危险，是吗？郭燕就把白举人如何的发现了他了，另外怎么样派人把他叫到了丰泽园饭庄的，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郭燕都如实的向赵宁同志做了汇报。赵宁同志听完了以后紧锁双眉呀，老郭呀，你的处境也很不妙啊，看起来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你赶快转移吧。不，老赵同志，要转移的是你呀，敌人千方百计的要抓是你，不是我。我还要留下来，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做呢，我没有关系，走，我马上把你送走，从东边门上车，你赶快走吧，离开这个地方。赵宁怎么说，郭燕一再表示要留在北平，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于是啊，柳德泰给他们准备好了两部洋车，两个人分别坐洋车赶快的就奔往了东便门。正赶上有南去的夜车，郭燕把赵宁送上了火车，
临分手的时候，赵宁还一再嘱咐他：“老郭同志，那个千万要保重。”

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不行的话赶快离开北平回到根据地去。你放心吧，老赵同志，你赶快走吧，这儿的事情由我们来办吧。好。呜，国爷，眼看着赵宁同志已经安全的脱险了。国爷案呐，从东便门这儿走出了车站，掏出怀表的这么一看，已经是深夜11点钟了。郭燕一想，我到什么地方去呢？车站不能再回去了。哎，今天呢，如果说要不是我给王小晨写这个纸条，如果说要不是周世贵冒充小野站长给我打那个电话，抓住这个时机的话，恐怕我也很难脱离虎口啊。我现在客店也不能够回去，怎么办？我还回到柳德泰那儿去，在柳德泰那个小屋里边我先躲几天，然后再想办法。对，郭燕想的挺好。他离开了东边门以后往回走，也就刚刚走到兴隆街这个地方，眼瞅着身背后两道白光，一部黑色的小汽车从后边追上来了。郭燕就知道糟了，赶快往前跑，想钻胡同。从这个胡同里边啊，又冲出来两辆日本的军用跨斗摩托车，上边有日本兵，一左一右把他给截住了，后边的小汽车也过来了。郭燕知道跑不了了，车停稳以后，从上边跳下日本兵来，来到郭燕的面前，唰，日本兵从兜里边拿出相片，看看相片，看看郭燕，不容分说呀。一边一个日本宪兵把郭燕架起来，就往那小汽车里边塞。小汽车前边一个是司机，一个是个日本军官。郭燕心里明白呀，这绝不是顺城街38号的特务，白举人手下这帮特务干不了这么漂亮，他们动作没这么敏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哪知道啊，白举人带领着人在丰泽园饭庄子搜了半天，没有查着郭燕。来到38号工夫不大，电话铃响，抄起电话的一听，可把白举人给吓坏了。谁来的电话呀？佐藤正男，日本华北铁路株式会社军运指挥官佐藤正男亲自询问的。共产党的重要分子到底抓住没有？到了这个时节了，白举人再也不敢隐瞒了，只好在电话里边实话实说呀。可把佐藤正男给气坏了，尤其说到郭燕如何亮这个特务证的时候，佐藤正男在电话里边把他臭骂一顿。佐藤正男告诉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特高课里边也没有郭燕这么一个人，也没有发过这种特务证。这一下白举人更明白了，郭燕肯定就是共产党啊。功夫不大，佐藤正男派人把张子明跟白举人还有在万盛茶馆抓住那个年轻的妇女一块儿押到了佐藤正男的官邸。佐藤正男呐，亲自审问白举人，你跟这个郭燕到底是什么关系，就把几年以前如何在藤山发生的事情跟佐藤正男如实的全都交代了。佐藤正男下命令，马上就把日本宪兵队队长清水介夫给叫来了。

0: 限制他在24小时之内必须抓捕郭燕，限时破案。宪兵队队长清水介夫立刻带着人来到了前门火车站，找到了郭燕的相片，立刻复印了好几份，就交给了这些日本宪兵，按着相片给我抓人，各个路口都设上卡子了。就因为这样，所以才抓捕了郭燕，当然了，把白举人、张子明还有那位年轻的妇女也全都给看押起来了。现在白举人呐，已经是自身难保了。郭燕坐在这小汽车里边，想往外边看根本不可能。小汽车的两边啊，这玻璃上边都挂着黑色的窗帘，到底拉到什么地方他根本看不见。功夫不大，车停下来了，砰，车门打开，两个日本宪兵把郭燕从汽车上面架下来。郭燕抬头这么一看，眼前呐是这么一个大铁栅栏门，有日本哨兵站着岗，门的两旁有两个小炮楼，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仔细一辨认，郭燕想起来了，哦，这是平安里日本宪兵队呀，把我押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个日本军官也下车，跟哨兵交代了一番，然后又把郭燕给装在车里边。日本军官也上了车，这个汽车开进了铁栅栏门，一直开到啊一个小楼的面前，这个车总算停下来了。郭燕下车这么一看，眼前有这么一个高大的楼房，虽然说是深夜呀，楼里边这些灯全都开着呢，亮如白昼。楼前面有两排日本兵，一个个端枪上刺刀，咔咔咔咔咔咔咔，把这刺刀啊全都给架起来了。那意思，郭燕呢得从这刺刀底下钻过去。两个日本宪兵一边一个架着郭燕，刚要往里走，郭燕浑身这么一较力，肩膀这么一晃，走开，用不着你们伺候，我自己会走。挺胸膛迈阔步，腾腾腾腾迎着敌人的刺刀就闯过来了，眼瞅着这刺刀啊唰唰唰唰直往后退。郭燕进了楼房以后，日本兵在前门带路往右拐，然后呢走到第二个门这儿，日本兵停住了脚步。郭燕抬头一看，这儿有这么一扇大铁门，没缝，就是一块大铁板，旁边有个店门，门口有哨兵，一看他们来了，赶快的一摁这店门，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道大铁门呐从下至上升起来了。日本宪兵往里边一推郭燕，郭燕把膀子这么一横，腾腾腾走进去了，身背后的大铁门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下来，里边是昏暗的灯光啊，但是郭燕看得特别清楚，这个房间可不小，足有40多平方米，周围的墙壁上边都绷着胶皮，屋子里边 有一个大火盆，火舌四处乱窜。屋子里边摆着不少的刑具呀，棍子、皮鞭、老虎凳、电椅，应有尽有，全都摆全了。而且站着8个日本宪兵，一个个剃着光头，光着膀子，护心毛蹦蹦蹦直跳，凝眉瞪目的盯着郭燕。到了这个时候了，要说郭燕心里边一点都没有想法，那是瞎话呀。郭燕自打从事革命工作以来，这是第一次被捕。郭燕暗暗叫着自己的名字，郭燕呐、啊，郭燕，你难道是害怕了吗？为了我们民族的解放，有多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他们都没有害怕过，在敌人面前是坚贞不屈呀。郭燕，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呢？真金不怕火炼，敌人的酷刑只能磨练你的意志，丝毫动摇不了你的信念。有什么样的酷刑你们就来吧。再一看，迎面是个写字台，写字台后边放着2把铁腿的转椅，旁边有个小桌，桌上边呢放着这么一架录音机，后边还有一把椅子。郭燕明白，那是记录口供啊，那个书记官坐的地方。郭燕昂首挺胸，就往这儿这么一站，就等着敌人用刑。说也怪，等了半天，就这8个日本宪兵啊，别看一个个挡得腰圆的，瞪着眼睛，可谁也不动手，都跟泥胎一样就在那站着。郭燕心想，这是干什么呀？等了一会儿，就听见一阵笑声，感觉这个房间旁边还有个小门，砰，那个小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日本军官来，穿着军装，黄呢子马裤，长筒高腰大皮靴，这小子光头，脑袋剃的是锃光瓦亮，脑袋长得跟海螃蟹似的，扫帚眉，三角眼，九艘鼻子，大嘴叉，鼻子底下留这么一小嘴人丹胡。郭燕一看是谁呀，在车站跟他见过面，不是别人，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清水介夫。郭先生啊，请你不要见怪啊，郭桑，原谅我们用这样不礼貌的方法把你请到这个地方啊，来来来，请坐请坐。一伸手就指着个写字台后边的一个铁腿的转椅上边，让郭燕坐那儿去。郭燕心想，不是审我吗？怎么让我坐那儿去？既然让我坐那儿，我就坐那儿吧。郭燕这么一转身，绕过这写字台，就往这铁腿转椅上边这么一坐。清水介夫呢，从那边过来，跟他并排儿，哎，往那椅子上面一坐，他们俩全坐下了。站着的这些宪兵全都傻了，心想，你们俩人都坐这儿审谁呀、啊、谁是犯人呢？郭桑，原谅我们用这种不礼貌的方法把你请到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请你帮着我一块审理审理啊，请你帮忙帮忙的，大大的啊，我们过去是朋友，今天仍然是朋友啊，朋友的要互相的帮忙。说着话，冲着宪兵把手这么一摆，把犯人带进来。 这道铁门又升起来了。郭燕眼瞅着呀，从外边日本宪兵推推搡搡的推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披头散发呀，已经被折磨得不像人样了，浑身上下血迹斑斑的。进来以后，从这个房顶上边系下一根绳子，把这个人给吊起来了。郭燕睁大了眼睛仔细辨认，啊，是他。谁呀？就是闯望山茶馆的那位年轻的女子，已经给折磨成这个模样了。郭四，今天按我们的计划，应该在天桥万盛茶馆里边抓住共产党的重要分子，想不到就是这个年轻的女人，她闯进了万盛茶馆，把我们的计划全都给破坏了。郭四，这个女人你得认识。郭燕看了看这位年轻的女子，转过头来又瞅了瞅旁边坐着的清水介夫。哎呀，清水队长都问不出来，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不认识他呀，我怎么会认识他呢？听说你今天也到了万盛茶馆。是啊。你是怎么知道的？那都是白举人白队长告诉我的。哦，既然你不认识他，我们就请出一个人来，好吧。说着话呀，清水介夫冲着宪兵把手这么一摆，从里边的小门这儿又走出一个人来。郭燕仔细辨认，不是别人，正是叛徒张子明。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正是橙黄橘绿时，在最艰难的时候，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只需温柔地安顿好此刻的自己就好。世界有太多的猝不及防，有些纷扰根本不值得搅乱你的情绪。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心底也要橙黄橘绿。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不去惊艳谁的人生，只温暖自己的时光。从容自若，认真生活，望远处是风景，凝视脚下才是人生。我愿此生不负流年，只记美好，不思。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0: 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0: 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5: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6: 摇着微信，
5: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6: 说我
5: 中宝马了，
6: 先要上税，
5: 孩子车祸
6: 交医药费，
5: 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6: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5: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6: 就这样
5: 还我
6: 还我
5: 骗我
6: 骗我
5: 吓我
6: 威胁我，
5: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
6: 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7: 100块怎么给你？
5: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2: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 第322集，举荐九龄。张九龄此后辗转渡过江干，经浔阳奔赴洪州，其在浔阳夜宿的时候，独自漫步到了岸边，就听江水拍打江岸发出声响，一轮明月恰在东方， 皎洁的月色映得一泓江水跳跃亮光，愈显周围万籁俱寂。张九龄心有所感，遂成章句，诗曰：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摇曳，静夕起相思。蹑竹莲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张九龄返回旅居之后，当即秉烛将此诗默写而出，并冠名为《望月怀远》。数月后，张悦与贺知章辗转看到此诗，张悦赞道：
7: 贺兄啊，九龄遭此际遇，其诗风也大为改观了。你瞧此诗写得清健素练，和雅清淡，实在清逸得很呢。
1: 贺知章微微一笑，揶揄道：
9: 九龄性格恬淡，其遇事之后往往能够看开，诗风也就为之变得飘逸。然道济你呢，你遭此大难，有干净之心难施，诗风就少了一分灵动了。
1: 张悦与贺知章实为老友，贺知章如此说话，实讽张悦仕宦之心难消。张悦闻言也不恼火，哈哈一笑即作罢。转眼秋去冬来，时辰飞逝而过。春节过后，李隆基终于不耐其烦，下诏令张悦致仕回家。崔寅甫免官回家侍母，宇文荣出为魏州刺史。一场明争暗斗以如此结果暂时收场。宋璟任西京留守数年，一直待在洛阳。此次李隆基入东都巡视，他少不得要鞍前马后试驾。他年龄毕竟大了，如此忙累几日，脸上疲惫尽显。李隆基见状，嘱他先回府歇息，并说要与他单独叙话。这日阳光明媚，春风拂面，李隆基令人在积善方旧宅中的后园中摆上案子和胡床，再邀宋璟前来喝茶叙话。后园内绿树成荫，粗壮的柳树将倒垂柳叶浮向落水奔腾的水面，在此饮茶可以观看落水两岸绝佳的风景，且周围绝无喧闹之声，唯有蝉鸣以及水声为伴。所谓胡床，即是后世所称的椅子，人坐其上既有扶手相称，可以半坐半躺，较之方凳要舒服得多。宋璟入园后看到两张胡床相对而设，急忙说道：
10: 臣在圣上面前不敢如此无礼，还是赐臣一张鸡凳侧坐一边吧。
11: 啊，宋卿，今日唤你前来就是饮茶叙话，如此相对而坐叙话最为方便，此间又非殿堂，就不要拘于那些虚礼吧。
1: 宋璟只好相谢就坐。李隆基示意宋璟取盏饮茶，边饮边问道：
11: 来，宋卿尝尝，你能识此茶否？
1: 宋璟饮了一口细品，唯觉茶味清香，却不知此茶何名。李隆基道：
11: 啊，朕幼时居于此居，最爱从下面落水中取水，而后以此水烹此茶。此茶产于峡州，名曰碧剑。茶烹成之后，汁水碧绿，清香扑鼻，宋卿可知其中诀窍？
1: 宋璟更是不知。李隆基得意地说道：
11: 人们饮茶之时偏爱加盐，然此落水味甜，万万不可加盐。此茶水清香馥郁，其诀窍说来简单，无非就是 不加盐而已。
1: 宋璟闻言心中不禁慨叹，皇帝那时居此宅不过六七岁年龄，竟然以解茶道，看来实在聪颖的紧。长大之后，身边渐渐聚集起一帮京城浮浪少年，估计皇帝少年之时极为有趣，由此人气渐高。宋璟知道皇帝唤来饮茶并非简单叙话，他定有要紧话说。他们闲话片刻，李隆基果然将话题扯到了正题上。
11: 啊，自封禅之后，宋公一直居于洛阳，让朕有些空落落之感呐。每遇些要紧事儿，眼前无人可以问询，实为憾事。你这东都留守就不要做了，此次就随朕返回长安吧。
1: 此为皇帝之旨，宋璟唯有答应。李隆基又问道，
11: 最近朝中重臣变化颇大，宋公如何看？
10: 陛下将张悦罢相，臣衷心赞成。哎，此次封禅之后，张悦照顾自己的亲戚与亲信，竟然不遮不挡，胆子实在太大了。他将女婿升为五品官，这样龌龊之事也只有张悦能做得出来了。
1: 李隆基知道宋璟向来瞧不上张悦，就在那儿微笑听言。宋璟继续自顾自说道，
10: 不过御史台奏闻张悦有谋反之心，此事有些太过了。臣明白张悦的秉性，他于大节处尚能把持，唯小节有亏。
1: 李隆基当然明白张悦的秉性，否则也不会如此处置了。
10: 臣在东都难识圣上深意，张悦既罢中书令之职，陛下为何还将此职空悬？为何不让袁乾耀继职呢？
11: 袁乾耀与张家珍大致相当，他们办事谨慎，绝不会出格。然中书令一职，所居之人须有前瞻眼光，且能擅掌时事，屡有创意。袁乾耀在此节上略逊，朕因此犹豫。宋公啊，你可有人可以推荐于朕吗？
10: 陛下责人甚严，且开元以来频换宰相，则宰相一职难以久任，臣现在一时想不到人选呢。
11: 宋公是在责备朕使宰相任期太短啊。
10: 陛下在任期内给予宰相莫大的权力，使其能将聪明才智用于政事上，与国大有裨益。然人之性情往往容易懈怠，且易结党，则宰相不宜久任。
1: 宋璟说到这里，脑中忽然晃过一人，遂说道，
10: 陛下欲让见人，臣现在想起了一人。
1: 李隆基还是相信宋璟之眼光的，急忙催促道，
11: 宋公请言。
10: 臣以为张九龄可堪为人。
1: 李隆基闻言大为失望，说道，
11: 张九龄他如何可以？宋公莫非不知吗？那张九龄与张悦有师生之谊，且与张悦走得甚近啊。想是宋公不知，他已被出为洪州都督了。
10: 陛下欲寻得人，需摒除门户之见。张九龄与张悦亲近不假，那是因为张悦昔年对张九龄有恩，由此可见张九龄极重情义。陛下呀，他们虽为师生，然性情迥然不同。张悦有才无德，而张九龄则德才兼备。
1: 李隆基根本就听不进此言，遂打断宋璟话头说道，
11: 此事以后再说吧。

0: 宋公最重人之品德，切不可以此偏颇，遮蔽公之双目啊。
1: 除了张九龄，臣现在实在想不起他人了。
2: 第323集，花园偶遇。李隆基不以为然，又对自己的眼光颇为自负，心想天下文武官员众多，何愁无人可选。他又端盏饮茶，将话题引向闲话。宋璟观看洛水两岸美景，心中又有感慨，叹道：
1: 陛下，岁月实在不饶人呐。臣如今的心思尚在壮年，然每去一岁，身子就健不如昔呀。
2: 李隆基眼现疑惑之色，问道：
0: 宋公精神饱满，身子健壮，何出此言呢？
2: 宋璟抬手指了指双腿，说道：
1: 臣现在脚步蹒跚，一年不如一年。陛下，臣有一请，枉能照准。
0: 宋公直说便是。
1: 臣这些年腿脚还算灵便之时，就居住长安以备陛下问询。若行走艰难时，请陛下准臣来此洛阳养老。臣这些日子愈来愈喜爱洛阳的风物饮食了。
2: 李隆基想不到宋璟正在规划自己的死日了，心想人皆受邀有期，美人难以回避，其心中忽有异样心思，竟然忘记回答宋璟之言。李隆基与宋璟饮茶叙话的时候，李林甫来到牡丹园赏花，其实正是牡丹花期，满园姹紫嫣红，极有富贵之态。李林甫今日前来观看牡丹，其实想借实物琢磨牡丹画法。他师从李思训学画，技法以金碧辉映、重彩高奇为特点，以此法来绘牡丹最为相宜。他徜徉在花丛中凝神观看，竟至痴迷。这时有人在后面说话道：
3: 李大人，请借一步说话。
2: 李林甫愕然而顾，就见身后立着一位相貌奇丑的小太监。小太监继续说道：
3: 请李大人随咱家行走。
2: 李林甫心中觉得奇怪，然并不多问，就跟随小太监沿花径向园后走去。他们走过一道花墙，就见这里独立隔出一个小院，里面摆满了各色牡丹。数名宫装之人簇拥一位丽人，正在那里指指点点品评牡丹。小太监令李林甫停下等候，他独自过去禀报。那位丽人抬眼看看李林甫，一抹笑容顿时漾上脸庞，任何男人观此模样定会怦然心动。那丽人挥手相招，说道：
4: 李侍郎，请一步过来。
2: 李林甫早已识出此丽人正是皇帝宠妃武惠儿，那名冒丑的小太监自是他的贴身太监牛贵儿了。李林甫闻言碎步疾趋，到了武惠儿身边行礼道：
5: 臣不知惠妃娘娘在此，未及早前来拜见，实为罪过。
2: 说话之时，就觉四周花香簇着一股异香扑面而来，此异香定是武惠儿身上所发。武惠儿轻轻一笑道：
4: 李侍郎不必自责，本宫今日来游园，听说李侍郎正在园中观花，竟至痴迷，遂想起你为丹青高手，故请来为本宫点评牡丹一番。
2: 李林甫继续躬身，瞧见武惠儿今日下着一件翠绿的团花裙子，裙摆遮地，仅露出一双珠履的尖儿，闻言应道：

0: 惠妃娘娘有令，林府定然奉命。
1: 李侍郎只知低头望地，莫非花朵都生在地面上吗？你如此作态，又如何能品评了？
2: 他不待李林甫回答，转对身边侍从之人道：
1: 你们接到死门之前开守，不许闲杂人入园。若有人来扰了本宫和李侍郎看花的兴致，即为你们疏于看守之罪。
2: 牛贵儿率数名工人前往门首，如此一来，一冒丑太监衬得数名盛装工人愈发的明艳，数名宫女的美艳与周围花丛相应，显得香艳无比，使无数游人驻足观看。李林甫缓缓抬头，如此就可以直视武惠儿的芳颜，在秀奇体上散发的香气，只觉心中鼓荡，一时无法平复心神，好一阵子方缓过劲儿来，开口说道：
0: 林府园中能够偶遇惠妃娘娘，实为幸甚。然朝廷有规制，后宫之人力不许与外官交往，此处人多眼杂，林府以为不宜说话太多。
1: 哦，人言李侍郎行事持重，慎明进退，看来其言非虚。你不用如此多虑，你为宗室之人，本宫与你说上几句话儿，非为失礼之事，就是皇帝知道，他也不会怪罪。何况你刚才说过，我们如此相见不过为偶遇，实属正常。
2: 李林甫听出武惠儿话中的真实含义，即他在皇帝面前极度得宠，李隆基专宠武惠儿，实为天下皆知的事情，他为何要向自己重申一遍呢？李林甫想到这里，心中早已明白了武惠儿的来意，一股巨大的兴奋顿时涌上心间。他此时明白，一种极大的机遇竟然如此不经意地找上门来，实为令人狂喜之事。因为所谓偶遇，其实为一种必然。惠妃今日为何恰恰与自己同时游园？惠妃何以在游人如织中发现自己的身影？她又为何挑中这样一个相对僻静的所在与自己叙话呢？李林甫断定，此次偶遇显系惠妃的预谋。光阴荏苒，时光飞逝，不觉又有数年过去，李隆基的治国之策依旧，老天似乎继续眷顾着李隆基和其治下，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阔户之事已进入尾声，户口人丁年年有序增加，眼见诸事皆顺，李隆基心情甚好。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就是他入梨园的次数日渐多了起来，其入园之后或观歌舞，或敷衍自创新曲，过得十分惬意。开园之初，李隆基为了专心治国，将自己深爱的音律之事藏于心间，基本上不到梨园走动，如今事顺时变，他也就稍稍改换了心意。然有一件事儿缠绕李隆基数年，且始终没有改观，令他一直苦恼不已。此事绝非小事，即是宰相人选始终不能遂意。张悦罢相之后，中书令一直空置，袁前耀为侍中，李元洪以平章事的名义行使宰相职权，李隆基对此二人皆不完全认可，除了觉得他们无能充任中书令之外，还认为他们没有军事之能，于是又授安西副大都护杜仙为平章事，如此就有三名宰相同时在朝。按照李隆基的考虑，三人中自以袁前耀为主，旗下有一文一武两名宰相，由此可以彼此取长补短，使政务顺利前行。

0: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3: 哎呀，多多又来了。
2: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我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3: 哦，
2: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3: 老品牌，
2: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3: 对，
2: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3: 哎，
2: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3: 对，
2: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3: 里边是啥
2: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3: 哎，
2: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3: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
2: ，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3: 都打消顾虑了。
2: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3: 纯鱼
2: 在里面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3: 对对对，
2: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3: 哎，对，
2: 你说
3: 五香味好。
2: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3: 哎，对，
2: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你
3: 在里边放点儿，
2: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3: 嗯，
2: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3: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2: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3: 对对对，
2: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3: 没有防腐剂。
2: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
3: 那这太放心了。
2: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3: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
2: 儿。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
3: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2: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3: 更是合适。
2: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 十罐啊，就是99，对不对？
3: 对。
2: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3: 30罐
2: 的，就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3: 哎呦，想要。

0: 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6块钱吃带鱼，
2: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0: 哎、
2: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0: 啊、
2: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0: 嗯嗯
2: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0: 嗯，
2: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0: 嗯，
2: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
0: 冷，
2: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0: 啊、
2: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0: 嗯，
2: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0: 啊！
2: 哎呦，不出两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
0: 哎、呦
2: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0: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2: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0: 嗯，
2: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0: 嗯、没有没有。
2: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0: 嗯啊、对对对。
2: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0: 嗯、
2: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0: 哎呦，
2: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0: 嗯，
2: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0: 嗯。
2: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保住机会啊！
0: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
0: 嗯嗯、
2: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0: 良心品牌、啊，
2: 真的是良心品牌。
0: 嗯。
2: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0: 对对对。
2: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机会，
0: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324集，《平易宰相》。然李元洪与杜仙二人共事后，不过数日就针尖对麦芒，其口角相争也就罢了，数次还要老拳相搏。李元洪以公正之名名扬天下，与卢怀慎一样不治家产，散俸禄于亲族，素有清廉的名声。而杜仙之所以能入朝为相，李隆基除了认为他有军事之能外，也认可杜仙的清廉名声。杜仙昔为婺州参军离任时，属下小吏将公事结余下来的10000张纸送给他。其实造纸皆由手工而成，产量甚少，纸价甚贵，则纸与当时的绢锦一样，皆有货币的功能。官吏离任之时，属下以纸作为赠礼，实为通例。杜仙当时仅取100张，其他的原物奉还，由此初有清名。其职务渐升，亲族之人少不了找他办事，杜仙却一概拒绝，最后亲族之人竟然不再与他往来。李隆基之所以擢拔两名清廉之人为相，也是成于前任张悦不甘不敬，想让他们的清廉之名楷模天下。

0: 转以电朝轮，将何以积蓄三光，一辟百行。
1: 遂贬李元洪为曹州刺史，杜先为荆州长史。惶恐不已的时候，高力士微笑言道：
2: 陈将军请随咱家行走。
1: 陈玄礼被引至勤政务本楼，就见皇帝正在那里秉烛观书。陈玄礼急忙跪倒，口称：
3: 罪臣叩见陛下。
1: 李隆基起身来到陈玄礼面前，俯身将陈玄礼搀起来，笑道：
0: 哎，你很好啊，怎的又成罪臣了啊？你从不骄淫放肆，日常淳朴自检，与王毛仲他们大为不同啊。
1: 陈玄礼此时方才放下心来，知道自己彻底逃脱了这次大难。李隆基当场任陈玄礼为辅国大将军，兼内外衔旧建牧使。如此一来，陈玄礼取代了王毛仲，从此掌控了禁军。高力士刚才率领的飞龙禁军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人数不多，不足千人，不归北门禁军的节制。唐初以来，皇帝拥有内外衔旧之马共计12衔，历由内外衔旧建牧使统领。则天皇后时增至禁中飞龙旧，由宦官掌管。李隆基今日拘押王毛仲等人，当然不能从他们所统领的禁军中调派，则高力士统领的飞龙禁军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王毛仲由飞龙禁军一路押禁，行到永州地面时，李隆基的诏文又追踪而至。诏文中的内容甚是简短，即赐死王毛仲。王毛仲被赐死，其实与上官婉儿被当场杀掉一样，即李隆基为了预防他们今后生事，干脆力斩，永绝后患。开元20年，宋璟感到身子衰弱，遂向李隆基请求致仕归居洛阳。李隆基仍赐其全禄，准许其归居。宋璟从此在洛阳养老，再不过问朝中之事。裴光庭死后，李隆基早就厌倦了宰相之间无谓的吵闹，这日对萧嵩言道：
0: 唉，朕若为你配置辅相，你们闹不好又要争执，这样吧，你们可自行择相一名，今后勿复争吵。
1: 萧嵩闻言大喜，当即奏称欲选王秋为相。李隆基封禅泰山时，王秋任怀州刺史。李隆基在宋州酒宴上盛赞王秋，赞他弃千外无他县，我知其不为也，对其印象甚好，当即准奏。然而王秋得闻此讯，却不愿入京为相，他认为自己唯一地方刺史尚可称职，实无宰相之才，遂向李隆基和萧嵩婉拒好意。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

自己。当你在某件事上心里投注的越猛，执念绷得越紧，结果往往越容易失控。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施暴者是自己，受虐者也是自己。但凡我所求，皆为我所困。当你越放松，结果反而越好。不再盯着别人回不回消息，不焦虑事情会不会被搞砸，淡淡的工作反而会更专注，淡淡的相处也反而会更自在。别人回不回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过好今天是我的事，事情成不成是结果的事，我是否专注在过程里是我的事。不要求对方必须懂你，也不强求每段关系都得浓烈，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感情反而会走得更稳更长久。这不是冷漠，也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温柔。对别人温柔，不强求，不绑架；对自己温柔，不苛责，不内耗。当你不再把力气花在纠结和紧绷上，你才会真正的看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放手。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是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当你越放松，越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用。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有时间跟大伙坐一起相聚了。前两天啊，我看到一段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那我今天呢，我想跟大伙说说。他说，人这辈子最好的投资是健康，一无所有的时候，健康就是你的底牌，你什么都有的时候，健康就是你的王牌。所以余生把健康置顶，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因为钱财再好它好不过命，你名利再大你大不过健康啊！你比如说我趁多少多少个亿有病了，甚至到晚期了治不了了，多少钱他也治不了了，白搭。你说你有那么多钱有啥用？所以钱财再多呀他也好不过命，名利再大他大不过你这健康，对不对？就是好好活着。过去啊有句老话，因为我老父亲呢他是山东人，他总说啊这话呀你咂吧咂吧吧挺有意思。怎么说呢？说小车不倒只管往前推啊，所以就我们这样的小老百姓小人物，你就得好好活着，对不？你就得这么活着啊。你说我想怎么怎么地，谁都想，那想的它并不是你要得到的，对吧？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老伴儿，对得起孩子，对得起这个家，好好活着，是不是？谁也不给谁添麻烦。你像咱们这岁数人了，给谁添了麻烦呢？咱这心里都过意不去。你像那天有个老姐姐跟我就聊起来了，起因呢也是这灵芝孢子油。老姐姐呢也是咨询，啊，就讲起她的事儿了。这老姐姐是属马的，今年73，老伴儿不到60就走了，脑血栓。这后期因为又有脑出血嘛，最后综合症在床上躺了不到半年就走了，给娘俩留下了一个50多平米的那么个小套间房，也是过去单位分的。这老姐姐就讲说，老伴儿这一辈子啊没有啥爱好，就好晚上回家呀喝一口。她说从年轻那时候就这样，就不管你晚上家里有没有菜，哎，他都会喝上一口。论他讲话呢，喝完这一口啊就感觉浑身轻松，就解乏呗，对不？他说老伴儿这一辈子干啥都舍不得呀。

你说自己好喝酒吧，但是喝那个酒啊，竟是几块钱一斤的，那就超过十块钱一斤的他都不买。你等后期几块钱一斤的酒没了，那最便宜的就是十几块钱的了，那没招了啊，那就喝那十几块钱一斤的。就不管怎么说吧，我只买最便宜的。最后你看没到六十呢，啊，还没退休呢，是把肝也给喝坏了，脑袋也给喝坏了。当然了，他讲话呀也是因为生点气啊，他说我们家没男的啊，就我和我妹妹。所以那些年我父亲走之后，我母亲呢就上我这儿来住了。我爱人呢做饭好吃，而且脾气特别好，尤其对我母亲啊，对他这老丈母娘啊啊这块没得说，特别好，讲话了甚至就跟着亲娘似的。这有的时候啊比我这当姑娘的都心细。本来老太太打算在我家就是小住几天，结果呢你看到我们家呀是越住越舒心啊，越住越舒服。这老百姓讲话了，这住得得劲儿了，后来干脆呀哪儿也不去了啊，就在我们家住下了。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孩子念书啊，住校啊。他说我这个房啊五十多平啊，过去老房子两室的啊，所以单独啊把阳面那间呢就给老母亲住了，我和爱人呢就住北面这间啊。孩子放假回来呢，他就和他姥姥住一个屋。到后期老太太呀把那房子也租出去了，跟我和我爱人说，说这个房子出租的那钱就给你们啊。老太太是说了，但是呢从来没给过。每当高兴的时候总说，今后啊我这房子就给我大姑娘和我大姑爷啊。后期呢你赶上这房子动迁了，当时动迁了给的拆迁款，那个时候儿子20多岁还处了个女朋友，所以就合计着拿这个钱给儿子交个首付买个房子。结果呢没想到老太太转身就跟我妹妹和我妹夫一起生活了。她说我老伴儿这人呢不爱说话，但是你说他能不生气吗啊。但是也不是说非得冲着老太太这房子去。他说老伴儿啊就置这气，你说凭啥呀，你说哪有这么偏心的。但你说我这当姑娘的我能说啥呀，那是亲娘啊。所以呢老伴儿可能也是憋气，就没两年呢就突发脑血栓了。很多人都说是喝酒喝的，其实啊我多少知道啊，这什么因素都有了啊。他那喝酒他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对。结果你看这事出了不到两年就突发脑血栓了，上不了班了，直接就卧床了啊，起都起不来了啊，就在炕上需要人照顾了。后期呢又脑出血，所以你看不到60岁呢啊，退休金都没拿到这人就走了啊。他说你看老伴儿走了6年之后，我体检的时候又查出了乳腺恶性病。当时摸起来啊那乳房有点疼，感觉有硬块，完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去了。嗯，大夫就说你这不太好啊，你这得手术，得给它切掉。当时呢孩子一方面要结婚，一方面呢你还得给他准备钱买房子，结婚了对吧，原来那小房那没法住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当时哎呀压力特别大嗯，好在那些年呢精打细算，好在孩子结婚了啊，孩子爷爷那边呢给拿了5万块钱，要不然的话这婚呐难结呀。后来结婚那个不是最开始那个，最开始那个因为这个房子不散了一下子吗啊，人家要房子，完我们当时买不了

所以呢，俩孩子就分开了，分手了。那后来找的这个，他说后找的这个呀，我没相中。那你说我这病，家里这条件，是不是？哎呀，你还挑人家，人家不挑你就不错了。啊，我就合计啊，趁我活着啊，赶紧的给他成个家。所以你看，攒了一辈子积蓄，有亲戚妯娌之间借了点钱，这给孩子买的房子交了个首付。所以孩子结完婚之后啊，我才做的手术。那当时也是跟亲戚借了不少的钱啊。他说我住这房子呢，是老伴儿单位分的。7楼啊，顶层，冬天冷，夏天热，啊，这冬天呢，取暖费交了跟没交一样，所以我就合计啊，手术完之后啊，我就上儿家休息一段时间，啊，我住这房子冬天就不用交取暖费了，另外呢，这跟儿子在一起，这多少还能照顾照顾我嘛，毕竟我做完手术了嘛。啊！我当时我就跟我儿子说，儿子说行啊，那你来呗。啊，我说用不用跟你媳妇儿说一下呀？其实呢，我也是怕他们闹矛盾。我这儿子说不用，不用啊，这一点事儿我还做不了主啊。所以我当时也没多想。那是9月初做的手术，啊，那9月份正好凉快啊，就不那么遭罪。啊，紧接着10月份就开始做那个表。所以当时到10月底，我这边呢取暖费啊就一直没交啊，因为就没打算在家住嘛。他说我还怕手术完直接上儿家不好，所以手术完呢，包括第一次做那个表做完了，我都是在我自己家住。他说手术的时候啊，儿子来了，但我这儿媳妇就一次没来过。他说：“我当时我也没合计太多，啊，因为年轻人，有自己的工作，可能忙呗。再一个呢，有些年轻人呢，他不爱往医院来，所以儿媳妇也没来。说手术完了，其实我感觉还可以，反应并不大。完，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手术是怎么做的呀？他说就是手术给切了，就全切。大夫也说整个。”都得切除干净了，啊，就像那个你说的，啊，说连那个淋巴呀，啊，就是腋下、胳肢窝下边的，这都给拿下去了。他说我这手术做完了还行，但是胳膊也肿，但没那么厉害，啊，手术还行，啊，他说我这身体还行，但是做那个表就不行了，就一个劲儿的吐啊。他说我想喝口水我都起不来。这要不我也不能想上我儿家，这孩子在我身边，最起码我说我想喝水了，他能给我倒杯水呀。所以我就跟我这儿子说，啊，我说我那边吧，我不打算住，啊，取暖费呢我就没交，我合计这个冬天呐，我在你这儿猫个冬，也让儿子说来呗，啊，所以啊也是满心期待，给那被啊打了个包就来了。他说：“你看，我没想到啊，这儿媳妇见着我了，哎呦，拉的这个脸，跟我一句话没说。但当时我也没想太多啊。”他说：“儿子、儿媳妇住大屋，我住在北边那屋。儿子上班了，那儿媳妇门一关，啊，是睡觉啊，是干啥呀？咱也不知道啊。这一上午不露个面，就中午头出来了，用手机。”点点吃的，有时候也问我，啊，吃麻辣烫不？吃鸭脖不？他说，你看，我有这病，这些个发物都吃不了，你就别说是发物了，你就吃那些辣的，我，哎呀，我一听，咱这都吃不了。在儿子家住了那一个礼拜呀，我每天我还得强挺着给他们做饭吃，有的时候呢，亲家母也来。看见了，简单的问候两句，然后呢，就跟他这姑娘啊，就进屋了，俩人就把门关上了。他说：“你看，我就跟个外人似的，我左合计右合计啊，我合计来合计去啊，

觉得不行，我在这儿我憋屈，我心里难受，那我还是走吧，别让儿子在中间难做了。啊，临走我勉强给我住的那屋那床单啊被罩啥的我都给洗了洗，啊，把那卫生啥的我都给简单的给他收拾收拾，扫扫地呀，拖拖地呀，擦擦桌子呀，就我那一小屋啊，我就怕人家儿媳妇再嫌弃，所以有一天我就跟儿子说，我说我上你小姨家待几天，一直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完事儿呢我从你小姨家呀我就直接上医院啊，你小姨陪着我，你就别为我这事操心了，你就安心工作吧，啊，把你自己的家过好了。所以你看我跟儿子也没多说什么，那儿子呢也没跟我多说啥，说行啊，啊，你愿意去哪你去哪吧。他说你看有这病你说我上哪儿去啊，我就只能回我自己那老房子。他说当时也没交取暖费，冷的呀，哎呦那屋啊别提了，啊，跟那老地窖似的，啊，在那屋里边那手脚啊冻得冰凉冰凉的。他说就再凉也比我心凉强啊，所以我就自己生活。他说我这些年我还还了饥荒，儿子结婚跟亲戚借这钱我得还呢。他说我是四处打工，看见那个什么纸壳子呀，矿泉水瓶啊，钉子头啥的我都捡，啊，饮料瓶子我都捡，完了之后呢帮人收拾垃圾，没办法啊，你借的钱得还，所以怎么办呢，啊，我这当奶奶的我得帮着他点啊，不冲儿媳妇得冲我这儿子，得冲我这孙子呀。我说现在一个月开支能开多少钱呢，老大姐说还行吧，3000多点。我说这要是你自己花那是完全够用，老大姐就笑了说那是啊，嗯，我自己花那花不完的花，但是呢我这不挂着儿子挂着孙子吗，一个月呀，我得给他们拿2000块钱。我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啊。他说后来呀亲戚之间在一起吃饭，是妯娌说的啊，说你那儿媳妇跟我说的啊，刚结婚不长时间我这婆婆呀就夹着被上我这儿来了，她说你来你也不提前给我打声招呼也不提前说声啊，夹着个被就来啊。她说我这刚结婚没多长时间，我那老婆婆就往家里捡那些什么纸壳子塑料瓶子多埋汰呀，你说我能高兴吗。老大姐就说啊，冲儿子冲孙子啊，完我说老大姐呀，你这次找我想让我帮你解决什么。这老大姐说了，说杨主任呐，我这也不瞒你了，我从听你讲课啊，我听出来了你这个人品挺好，让我信服，所以我现在呀我就想问问，就这灵芝孢子油我能不能用，哎，能不能照顾照顾，让我呢再往前对付几年，再一个这灵芝孢子油通过你我信，那通过你这东西我信，而且我相信啥呢，你肯定不能让我们多花钱花贵钱，所以我想请杨主任呢帮帮我。我说老大姐啊，咱们之间呢这也算是个缘分，我说我现在呀不仅仅是大夫啊，我同时呢也是患者家属，我说如果老伴儿没有这病，可能这一辈子我也接触不到灵芝孢子油，可能这一辈子我也不会说特意去研究它，就因为老伴儿有这病啊，人家也是给我老伴儿做手术的人那个王主任说的，说这好东西有这个条件的话呢让老伴儿吃点，所以就这么的我才打听啊，才接触到这灵芝孢子油的。那么灵芝孢子油这个啊的确是个好东西，吃过的可能都知道，那我说说老伴吃完之后的感受。去年呢他做完那个肺手术之后啊就一直吵吵疼，一直吵吵里边疼啊，你想想他整个那个胸腔打开了啊，能不疼吗，对吧，从做完手术可以说一直到吃上灵芝孢子油之前

0: 就一直操着这个胸腔里边疼啊。你想啊，他拿掉一个肺叶，那叫大手术啊，啊，在里边又是拉又是切又是缝的，老百姓讲话了，那就是在里边一顿搅和呀，那麻药劲儿过了能不疼吗？那手术完前两天疼的都睡不着觉。你看过去有个词叫啥呀，叫撕心裂肺，说疼到啥样啊，心给你撕开了，这个肺的都裂开了，撕心裂肺吗？这回啊，我老伴手术之后啊，算是知道啥叫撕心裂肺了，那真是撕心裂肺疼啊，疼的打上止疼泵啊都解决不了问题，就撕心裂肺疼了两三天才逐渐的缓解过来，一直疼到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之前。那么打老伴儿去年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之后，第一个就疼的没有那厉害了，就手术后十多天呢也是撕撕拉拉的疼啊，甚至有的时候呢还抽冷子，冷不丁疼那么一下啊，一胀一胀的。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之后啊就不那么疼了。现在我就问他，这两天我还问呢，我说你那位置还疼不？告诉我不疼了啊，早就不疼了，这灵芝孢子油都吃一年多了，这吃完之后啊，第一个表现就是啥呢，他那个疼痛减轻了，第二个表现是啥呀，就是睡觉睡得安稳了啊。你看他查出这个病之前一直咳嗽不好，所以上医院检查就查出这么个病来。老伴儿呢其实一直睡眠就不是很好啊，可能也是心思比较重，爱合计事儿，心里想的多，尤其是手术之后啊，自己呀总操着这胸脯这块热，总操着喘气热，呼吸道啊整个从嗓子眼一直到心口窝这热乎乎的啊。一开始我以为可能是打麻药打的，但是手术后就天天操着这个喘气热，肺里边热，还不是疼就是难受。完我问大夫了，大夫说术后都这样啊，这是正常反应，你毕竟说拉掉了一个肺叶啊，所以呢有炎症有热烦热这都很正常啊。有的时候打那麻药也会打，吃上这个灵芝孢子油以后啊，老伴说胸腔的感觉没那么热了，打吃上这个灵芝孢子油以后啊，老伴说胸腔的感觉没那么热了啊，没有那么烦躁了，喘气啊呼吸啊也没那么热了，而且呢睡觉比较安稳了，睡得比较踏实了。第三点变化就是身上明显的能有点劲儿了，爱动换了，之前手术完是真不爱动换了，成天躺在那床上啊，就吵吵没劲儿。我给他在医院买了点人参，这人参不大补元气吗，吃完了也没啥感觉啊，没啥效果，但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确实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啊。在那个抚顺宾馆还给我把那个 T 恤呀，我穿着上衣给我洗了啊，我说你可别洗了，你再累着啊，他说没事啊，我自己身体我知道啊，我感觉我身上有劲儿，我要不爱动换呢你就让我洗我也不给你洗呀。啊，就那两天啊跟我说明显感觉有劲儿了啊，他说你那 T 恤呀你再不洗都有味儿了啊，你老伴还是用手给我戳的呢，你想想在宾馆那有啥呀。所以老伴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明显的说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其实我说的这些这都是实事求是的，这都是发生在我老伴身上的，你说我能有假吗？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坚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

0: 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九十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有人说灵芝孢子油确实好，但有一点不好啊。怎么不好呢？贵啊，就是太贵了。说为啥卖这么贵呀？就你打开那个电脑啊，你要会上网的，家里有电脑的啊，你打开电脑你上网，你包括有些人那个手机不也能上网吗？对不对？哎，你登上那个网上那个平台，你找到那个灵芝孢子油，你会发现灵芝孢子油含量高的价格几乎都得在3000元以上，没有低于3100以下的。那就各家都是就像是约定俗成似的，就是家家呀都跟商量好了似的，就你能看上眼的，就这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的价格几乎都得在3000元以上。可能有人说了，为啥这么贵呀？我记得同样的话我还特意问过药厂的那技术员小周呢，那就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灵芝孢子油原料基地的那个周技术员，他说，杨老师啊，为啥灵芝孢子油卖这么贵呀？你记住了，但凡这事儿跟这肿块跟这恶性病扯上关系的都贵。所以你看哪个肿块方面的药不贵呀？那1万2万的几万的都有啊。这是第一个贵。第二一点呢，就是但凡跟这免疫力能挂钩的药都贵啊。他说我那孩子免疫力不好，吃那个匹安泰一个月也得30000块钱，一吃就得3-4个月。所以这两点都让灵芝孢子油给占上了，所以你就说他能便宜得了吗？完我就问他啊，我说我虽然是中医大夫，但这方面我还是个外行，这什么样的灵芝孢子油算好的呢？说主要得看两点呢。第一呢，就是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你要想达到医用级、药用级，就含量这块啊必须得达到25以上，就是每100克的灵芝孢子油这灵芝三萜的含量啊得大于25，这是看的第一个标准。第二呢，就是它这个含量当中啊有没有麦角甾醇，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很多人眼睛直盯盯的盯着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其实这个麦角甾醇更为重要，因为麦角甾醇能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你没有这个物质它只能单独的抗肿块，你有这个物质除了抗肿块之外它还能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那所以这也是灵芝孢子油跟其他所有的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跟这老大姐讲啊，我说大姐啊，你这心思我知道啊，我说我是啥人你这几个月啊你可能也有了解啊。我说这药啊不好办在哪儿呢？咱说了不算。我说头两天呢

有一个年轻的母亲还给我打电话呢，啊，说孩子那个有这个血液病了，啊，血液恶性病。他跟我说完，眼泪都下来了。所以人和人的命啊是不一样的，有人出生啊就在罗马，而有的人呢，可能走一辈子他也走不到罗马，最后呢活成了牛马。所以我总说那话，抱怨呢，愤怒啊，发牢骚啊，没用，解决不了问题。咱们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老大姐呀，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啊，但是呢你别着急啊，我这边呢让工作人员呢跟你联系，就把你的这些信息啊都给你记录下来啊，一旦有机会了，我说像你这种情况指定我给你优先照顾，好不好？我优先照顾啊，我不图别的，就争取看着咱这隔辈儿啊能考上大学，甚至讲哈兰，谁都有老的那一天，谁都有病的那一天，你敢说谁一辈子不得病啊？所以做人呐，我奉劝这些年轻的后生晚辈，一定一定得善待老人。为啥总说行善积德呀？这人呐，得讲究这个德行啊，因为他保佑你平安，啊，有助于你长寿。所以一定要善待老人啊，善待自己爹妈，善待老伴儿的爹妈。你像我老母亲走的早，嗯，我老丈母娘我是当亲妈一样，你都可以问我老伴儿，就儿子也不过如此啊。所以老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总说，哟，俺那姑爷的好，俺那姑爷的哈那人不错，这俺是得姑爷子计了。所以你看逢人就夸，所以百善孝一些。老太太不行的时候，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啊，那说啥不厌，所有人都知道，就等我这大姑爷子和他那姑娘回去呢，我们从北京往回赶的啊，老太太那眼睛都睁不开了，等我到了之后，我叫了一声娘啊，那眼睛刷一下就睁开了，但嘴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啊，我摸着他的手，那手冰凉，就一点热乎气没有啊。老太太那眼睛瞅着我啊，我说娘啊，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啊，一定好好照顾这个家，照顾他一辈子，你放心吧。这老太太听完这话，这眼睛闭上了。所以有人说大林对老伴儿没说的，那是应该的，照顾老伴儿这是应该的，这是夫妻之间应该做的。所以去年啊，这小辉给我拿的灵芝孢子油，我说啥都要给钱，讲话了，我不能让人家小辉去花这钱呢，对不对？我找人家完了之后，人家

我说我们也就吃这两盒，啊，你再多了，你大哥我的确我没那能耐，我承担不起。我说，但是呢，这钱，我既然吃了，我肯定给你，啊，我说你要是按照成本价给我的话，那就太好了。啊，小辉就说了，咱俩这关系，我还能怎么的挣你钱咋的？我就给你了，啊，完药厂这边呢，我跟人家算。你就甭管了，你就放心让嫂子用就行了，啊，你包括说以后嫂子用多少啥的，你跟我说声，啊，我给你弄。我说小辉啊，你这次带我们来，啊，我说这地方可能也是目前来讲，我所知道的数一数二的灵芝孢子油原产地。我说这回我明白了一个词儿，什么叫防野生，什么叫溯源。最起码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它能溯源呐，能找到原产地呀，你吃起来放心呐，对吧？一扫这二维码啊，这吉林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啊，我说第二呢，我也上网上去对比了，就这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网上都在3000以上。不便宜啊，挺贵。小辉就笑了，啊，说一个行业啊，有一个行业的内幕。你看人家行业内人说了，他说3500也好，5500也好，啊，就多少钱也好，你在网上看到的，这叫什么呢？销售价格，也就是他零售价，啊，这是属于行业内的一个公认，因为整个行业几乎。灵芝孢子油都是这么个价格，除非那些含量特别低的那种，啊，那种就叫低端的了，啊，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走的就是高端路线，那，啊，他服务的人第一本身就是有钱人，因为没钱人的确吃不起这东西，所以用灵芝孢子油的人，第一是有钱人，啊，怕死，不差钱儿，啊，就怕得这方面的病。所以有钱人都在吃。第二呢，就是本身有病的人啊，就得上这个肿块的，那也怕死啊。咱说活着好好的，对不对？谁不想活着呀？所以就多钱他也得吃啊，卖房子卖地他也得吃，他得把这命保住啊。所以主要就是这两种人在吃，所以这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溢价。那说什么叫溢价呀？就明明这东西啊值个500、700，但是他非得卖2000多、卖3000多，甚至卖5000多，这就叫溢价。但你看，凡是和这个肿块这病挂上钩的，你发现没，都有溢价。那凭啥有的那些抗恶性病的药能卖到几万，甚至好几万一瓶啊？你说凭啥呀？那西药成本可能才几毛钱，你说凭啥卖？几千几万块钱呢，对吧？就像咱们说抽着烟似的，啊，小辉说，你看我抽着烟，这一盒100多块钱，你说这东西它值100块钱吗？对不对？但人家就卖100多块钱一盒，说这就叫溢价。但你发现没，还不少人买呢，就像那酒似的，啊，那茅台呀、五粮液呀，好几千块钱一瓶。那他是卖给那普通人的吗？他卖给的都是有钱人，啊，所以你看哪有那穷苦老百姓喝茅台的，喝五粮液的，没有吧？我说呀，就没有一个打破这传统的吗？小辉说谁呀？人家行业内部人都守着这个传统呢，所以灵芝孢子油，你看含量高的，就谁家也没有说低于3000的。啊，就像说好了似的。再有什么呢？你比如说这灵芝孢子粉，这灵芝孢子粉一盒是不是都得400、500块钱？那粉和这油比较呢？100克的粉才能出这1克的油，说这什么概念呢？100比1呀。所以灵芝孢子油的成本就是高。第二呢，这东西啊提取复杂啊，你像这个。长白山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你首先呢得是仿野生灵芝，
啊，很费劲，很复杂的这么个事儿。

因为它是在户外，你户外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那你比如说被野猪给拱了，啊，被那个野兔啊，是不是黄鼠狼啊，哎，给啃了，给吃了，还有的那个熊瞎子，啊，把这树啊给扑倒了，给蹭倒了，那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啊。所以这不就影响到灵芝孢子粉的产量了吗？你看，收集灵芝孢子粉比那个收集孢子油啊要简单多了。你像孢子粉收集完之后，通过破壁技术，把灵芝孢子粉的细胞膜给它打碎，啊，你这就可以服用了。但灵芝孢子油呢，那就麻烦很多了，啊，它要经过这个二氧化碳的低温萃取。才能把灵芝孢子粉当中的这个油，就咱说的孢子油，给它激发出来。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这个提取工艺成本费用很高，所以导致孢子油成本就很高。因为吃的人都是有钱人，要不就等着怎么的救命的人，所以这个价格呢，你是3000多呀、5000多呀，它是有溢价的。啊，这个溢价呢，它是高于本身产品的，因为除了有钱人，啊，那就是等着吃这个救命的人，其实成本都是一样的，没那么高，啊，就像咱说那个烟酒似的，所以去年我问小辉，啊，我说这灵芝孢子油这个成本到底多少钱？啊，小辉跟我比了一下首饰，我说600。小辉赶紧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啊，就那意思，说你小点声，我说600呀，我又重复了一遍。小辉点点头。所以去年的时候，我一听这价格，我挺激动，啊，这成本价600这个价可以呀，啊，因为你这个价，咱老百姓够得着啊，讲话能摸得着，对不对？不是那高高在上的，最起码就像刚才我说，啊，得血液恶性病那孩子。啊，还有那个乳腺转移啊，那个老大姐，啊，咱别说有救了，最起码是有希望了呀，是不是？那大家活着有奔头、有方向了，这多好啊！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我总是想什么呢？说这个世上如果没有病，啊，就咱任何人都不得病，那该多好啊！啊，如果没有病痛，那该多好！但就像很多人说的，这人生啊。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如果呀，对不对？如果这，如果那，啊，那不乱套了吗？是不是？而且人生没有从来，啊，只有后来。可后来才发现，一切都已经无法重来。所以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什么呢？当你活明白的时候，可能你已经老了，甚至说已经开始有后悔的心思了。所以，纵然你有千般感慨、万般的愧疚。但也回不了头，只能往前走。那很多人得了病以后，哎呦，我以前少生点气就好了，我以前多注意着点就好了，我以前饮食上啊各方面多注意点，对不对？哎，以前把这睡觉啊当回事好了，啊，我要失眠的时候早点看好了。你就记住，回不了头，只能往前走。所以不有那句话吗？这也是我最近总跟老伴说的。我说方法总比问题多，往前走，往前看，走着走着，可能这问题就解决了，啊，就像这灵芝孢子油似的。去年啊，那王主任跟我说完，我也很迷茫，讲话了，我上哪儿去整去呀？对不对？啊，这东西好与不好，咱也不明白呀，看哪儿啊？是吧？怎么能弄到那种保真的呀？好的呀，还便宜的呀？是不是？你别说咱钱花了啊，买着那种不好的了，你怎么办？你看，就这些问题，半个月之前给我愁的呀，但半个月之后，这不都解决了吗？所以啊，那话说的对呀，方法总比问题多，往前走，往前看。所以大家想的这灵芝孢子油价格怎么这么贵呀？怎么能用上啊？我相信有一天会解决的。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这灵芝孢子油的大门会为咱大伙打开的。啊，我知道很多人激动了，为啥呀？因为最起码像咱们这老百姓这样的啊，有机会。

0: 能吃得上，讲话能够得着，能摸得着了。最起码就像刚才我说的，有那个血液恶性病的孩子，咱别说有救了，就肯定给治好了，最起码他是有希望了，讲话有奔头了，对不对？你像去年是直接给的这个价格，就是内部价格598一盒，这一盒是吃一个月的，完了当时还有赠送，那一盒起来呀，平均下来呢就合着300来块钱，那不挺好吗？所以到今天老伴吃的效果还不错，所以这回呀，我让小辉再问一问，啊，别我上来我就找人家，啊，有可能人家都把我给忘了，对不对？因为毕竟说人家跟小辉啊，那是关系不错的朋友，所以先让小辉呀去给问问，啊，看看去年的那个价格，今年再给咱们行不行？啊，甚至讲话了，能不能再多挣点药？等小辉告诉完我多少钱，给我多少钱，几乎不就相当于成本了吗？对不对？完我第一时间我告诉大家，完大家有啥问题需要咨询的，你需要了解的，你随时你给我来个电话。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和您说话太高兴了，今天也是冲着。我今天也是冲着豹子油来的，我是从去年开始用的，到现在就用一年多了，挺好。现在家里吧，反不多了。完了，听你这几天讲，完了还能帮我争取点。
3: 尽量争取，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2: 哎呀，你最好再能争取点儿，麻烦你再帮我留个名额，完了我想多买点儿。
3: 因为啥呢？毕竟咱说以前可能没接触没用过这孢子油啊，到底这效果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你用上了你就知道了，对不对？
2: 哎呀，我就肺结节，我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检查的时候好像1.1不1.2，
3: 那就不小了。
2: 对呀，建议都手术了嘛。然后这个医生跟我说是微创嘛，
3: 对对对，
2: 但是我害怕，你说谁不害怕手术，你说是
3: 吧？对，
2: 但是我这医生您考虑我有糖尿病，我这血糖也就下来呀，血糖下来人才给你做。
3: 对呀，
2: 在医院吧，又吃药又打胰岛素的，血糖也没正常，
3: 是吧？
2: 大夫一看我这情况，不就让我回家了吗？
3: 啊，
2: 也不能老在医院站床啊，你这不手术也没做上。
3: 啊，
2: 当时大夫说了，说你回家观察观察，要是症状特别明显嘛，再来手术也行。告诉我控制好血糖，完了回家以后血糖也控制不好。我不怕您笑话，我这人嘴管不住嘴，有点
3: 烦。那不行，
2: 我那症状还行，不像人家就是狂狂咳嗽啊。我只是偶尔就是干咳那么几声，早上起来或者晚上就夜里的咳嗽几声。
3: 再一个
2: 我心大，老师，我心大。不太在意那些东西，
3: 是吧？
2: 所以咋发现这个病也没太当回事儿。
3: 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咱们心大人来讲，有好也有坏。心大是啥呀？就是心是不那么重，啊，不会焦虑，哎，不用总去寻思这病。换句话来说，他不会自己吓唬自己，对不对？但是呢，不好的地方是啥呀？就是你如果太不在意了的话，偶尔有的时候这病情啊它会发展呢，对不对？所以适当的呢，咱们该关注的时候还是得关注的啊。
2: 是，大林老师您说的对，这不就是后来听说这个灵芝孢子油对结节好吗？我不是轻信听别人的人，那我就打听嘛，这东西挺贵。
3: 是啊，
2: 就是300-200的没有，全是大几百的，还有好几千的呢。
3: 对，都
2: 没敢买呀。后来也是完了，有缘听到您的节目了，正好您讲灵芝孢子油含量高，还是医用 的。
3: 对，
2: 最最关键，这个价格太实惠了，我能接受啊。
3: 啊，
2: 你说我们这老百姓，就是你这价格加料也能承担得起。
3: 嗯，
2: 当时我买回来，记得孩子还说呢，说这么便宜能行吗？
3: 嗯、
2: 也质疑过、
3: 啊，
2: 但是我说了，我说这是长白山那边的灵芝，溯源是不？
3: 溯源就是扫码
2: 啊，对，
3: 盒上有二维码，一扫，哎，你就能知道他的厂家，能知道他整个生产工艺啥的。
2: 孩子一说一扫，他就扫码了。
3: 啊，
2: 他一看哪的产地，什么包括车间生产的信息全出来了，
3: 对呗？
2: 说这个林子爆制油可以，不是三无产品。
3: 那是，嗯。
2: 孩子把关，孩子就帮我把关了。
3: 嗯、
2: 我虽然不轻信，但是也没少买。
3: 嗯、
2: 那身上有病不得治吗？你说是不是？
3: 对对。
2: 嗯，你说别说买回来少买了，有的还没等药用完呢，人都已经找不到了。
3: 嗯。
2: 你说咱们。你说咱们这个吧，你这灵芝爆制油用的放心有保障，我儿子说、能用，
3: 能用，
2: 还挺好。哎、我这不就放心用了吗？
3: 啊，
2: 我用了两三个月，
3: 嗯，
2: 浑身就感觉不一样了，就
3: 是吧？
2: 嗯
3: 嗯，
2: 完也不那么干咳了、
3: 嗯。
2: 晚上白天早起的时候不干咳几声吗？也不咳了。
3: 嗯
2: 感觉呼吸啊也比以前顺畅不少。
3: 嗯，
2: 用了八个多月了，用八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去医院复查。
3: 嗯，
2: 说我这结 节，你说剩多少了？那当时不一点一、一点二吗？
3: 嗯，
2: 现在剩了0.6了。
3: 哎呦，那相当不错了。
2: 对呀、啊，用了八个月的时候，
3: 啊、
2: 嗯，这就下去一半了。
3: 对呀、
2: 啊，这架势，那不就不用手术了吗？
3: 那
2: 不用害怕担心了。
3: 啊。这咱讲话了、
2: 嗯、
3: 说不好听的就是它再不变了就0.6啊，那咱观察也行了，用不着动手术了是吧？
2: 对呀对呀、
3: 哎、
2: 要不就是又是什么微创、那我也害怕，这不说、说这个那个这架势要是发展下去你说不用手术了我多高兴啊。
3: 对呀，
2: 回家我就跟我老伴说了，我说这个爆制油这药真不错呀、
3: 哎、
2: 到现在我都没复查呢、
3: 嗯，
2: 再复查估计结节还得小啊，
3: 啊，
2: 还得小，嗯，
3: 是。
2: 我这还发现一个事儿，特别感谢你。
3: 怎么的呢？
2: 我这血糖免疫力不是不行吗？就糖尿病啊，总感觉累嘛。
3: 对。
2: 现在这情况没了。
3: 嗯。
2: 啊，我还发现血糖也下来了。
3: 是吧？
2: 过年的时候就下降了。
3: 啊，哎呀。
2: 现在我看啊、现在一直挺稳定，
3: 餐
2: 前是6.5、6.6，餐后9左右。嗯、
3: 啊，还可以，可以，挺好，
2: 足足了。原先在医院那么降，
3: 哎、
2: 餐前都没下过7.5啊，
3: 是吧？
2: 餐后还11、12左右呢。
3: 你看看，
2: 嗯，
3: 哎呀，
2: 现在我这样，我太知足了。
3: 行，知足就好。给大伙带来这个包子油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受益。那、无论说我们身上是结 节啊、肿块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女同志甲状腺结 节，还有这乳腺结 节的。啊，包括卵巢囊肿等等啊，男同志有的是前列腺上的肿块啊，恶性病，肠里边的息肉啊，不管咋说吧，你用上它之后，它有很好的抗肿块，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的这效果，因为它里边不光是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到了28以上，还有麦角甾醇，这个麦角甾醇有抗炎抗硬化的效果，所以对于咱们糖尿病尤其并发症效果都非常好啊。所以你用上来之后啊，见到这个好效果啊，我也替你高兴。咱们真要是有机会的话呢，最好是能继续坚持用。
2: 我得继续吃，
3: 啊、
2: 我必须得继续吃啊！我争取把这个结 节给吃没了。别管结 节大小，长在身上不也担心吗？
3: 那肯定啊！哎，他有这么个东西，就像咱到医院一检查，告诉你有，你就担心；哎，没有呢，你就不用考虑它了，对不对？
2: 是。
3: 哎，所以最好是没有。
2: 对，
3: 最好
2: 我有个合计，我这合计那个这豹子油，你要是申请到了，最好就去年那个价格，你说能不能？300块钱，那让我吃的这不也没负担吗？
3: 嗯，是。
2: 所以我还得跟让您多费费心。
3: 啊，那都没事儿，因为啥呢？我也是在跟这个小辉商量啊，因为你看我要是直接找到人家豹子油厂家，人家根本就不买我这账，说白了。跟我又没有过往啊，但是小辉跟他们不一样，之间有过往啊，所以说呢我还得通过小辉，所以你看我这两天我也一直在做小辉思想工作，对不对？我尽量让他帮咱们争取啊，但是争取的过程当中可能啊厂家会对我们这包纸的数量给予一定的限制，就是我想最好啊，要是 不好呢，可能人就不答应啊。人家答应了的话，人也不能说无限量的给你，对不对？所以说，听信儿，
2: 行
3: 啊，
2: 谢谢，
3: 就这一两天、两三天的事儿啊。
2: 行了，反正我申请了啊，我给我排着，我先排一排啊，我得继续吃，不吃不
3: 行
2: 啊。
3: 行行行行。你用的不错哈，也希望咱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分，继续坚持用下去，把身体这病啊都好好的调理调理啊。
2: 好，谢谢老师。
3: 好嘞，客气了，再见。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6: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情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什么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多谁少，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凡事想开，看淡，控制好了情绪，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心态好了，一切都会顺起来。
4: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7: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8: 第106集，听王宗宇说，夜里要悄悄出城回山西，二掌柜一惊，看着应记。
9: 王宗宇不看应记，继续说，
10: 对，赶快去准备，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走。
8: 应记大怒，拍案而起，
10: 不行，你们走，我一个人留下。
8: 王宗宇说，
10: 东家救不了包头城，一个人留下干什么呢？
8: 应记说，

0: 心不想走，走不了，打算和包头城生死与共的乡亲们一起坐在这里，天天看着这座当年的买卖城一天天被沙尘吞没，把我自己也埋在这个地方。
1: 王宗宇看看应文，
2: 东家不走了，你走不走啊？
1: 应文说，
2: 大哥不走，我也不走。
1: 王宗宇又看二掌柜，
2: 东家不走，应文少爷留下来陪他，这我就放心了。啊，快告诉大家，准备好，今天晚上我们走。
1: 应季说，
2: 不，他们可以走，你不行，你得跟我一起留下。
1: 王宗宇笑道，
2: 东家，那可不成啊，我是天津分号的大掌柜，你留下来可以，我得回天津做我的生意去啊。
1: 应季心中一动，对二掌柜说，
2: 好吧，照王大掌柜的话去做。
1: 二掌柜面色苍白，
2: 啊，东家，这真的要走？
1: 应季说，
2: 救不了这么多乡雨，留下来干什么？走了好。
1: 二掌柜惊慌失措，出门时被绊了一个跟头，又慌忙爬起来。应季亲手将门关上，回头看王宗宇，二人一时都没有说话。应文说，
2: 大哥，师父，不能这样啊，你们这样干，包头城真的没有翻身的日子了。
1: 应季王宗宇仍在对视不说话。应文急了，
0: 什么以商救国，以礼信，惠通天下，祸通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是假的。大哥，师父，我对你们很失望。
1: 说着竟蹲下去大哭起来。应季看王宗宇，
2: 你劝劝他，
1: 一边说一边独自走了出去。应文忽然不哭了，站起来端起身边的水碗喝水，喉咙哽得喝不下去，啪的一声将碗摔在地下，狠狠道，
0: 要是这样，这商路走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啊？乔应文，宁可做一辈子穷书生，也不做这种说一套做一套，挂羊头卖狗肉的商人。
1: 说完不理王宗宇，一溜烟跑出去。虽然要走，但是每天晚上每人的一碗粥还是要喝。应季问王宗宇，
2: 应文呢，怎么不来喝粥啊？
1: 王宗宇说，
2: 睡觉了，我喊过他说不吃。
1: 应季说，
2: 不吃就饿着啊。对了，大家都收拾好了吗？
1: 他看看二掌柜，二掌柜说，
2: 这个东家，有个不好的事情。
1: 应季问，
2: 包头城都没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不好的？
1: 二掌柜说，
2: 不知道谁把东家今天半夜此时要带傅字号所有人离开的信儿透出去了，这会子全城都知道我们要撤，东关会四方的宋掌柜带了上千的人堵住了城南门，我们的必经之路，说要向东家讨个说法。
1: 应季飞快地和王宗宇对视一眼，
2: 还有呢？
1: 二掌柜说，
2: 没有了。东家，我们人少他们人多，这万一撕扯起来，我怕我们出不了城啊。
1: 应季想了想说，
2: 达胜昌秋季的少东家走了没有？
3: 还没有。不过也快了，听说东家要带傅字号的人撤号，达胜昌人心浮动，邱少东家就是不想走也办不到了。
1: 应季摆手让他走。二掌柜问，
3: 东家，我们半夜子时还走吗？
1: 应季说，
2: 只要我没说不走，就让大家准备好。
3: 好吧，东家。
1: 但二掌柜还是不走。应季问，
2: 你怎么了？
1: 二掌柜落泪道，
3: 没什么，我就是有点伤心。

0: 为了东家，我让大家带上家伙吧，以防万一呀。
1: 应季想了想，
2: 行，你觉得带上好就带上。
1: 看二掌柜走出去，应季关门，看王宗宇笑道，
2: 行了，事造的差不多了，把你的主意说出来吧。
1: 王宗宇继续喝粥。
2: 我没主意啊，胡说。哎呦，东家，我真没胡说呀，只要他们坚持要乔家一家把重建包头城的事扛起来，我就没有主意了。
1: 应季深深看他，心中一动。
2: 你的意思是现在应当让所有的乡女知道，救包头救大家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所有人的事。
1: 王宗宇说，
2: 首先东家自己得转过这个弯子，不要以为乔家有银子就能包打天下，这是一。你说二。这二我还没有想好。哎呀，没想好也说，我和你一起想。东家，我觉得眼下重建包头城，首先要做的不是盖房子、修铺面、修城墙，那都不是第一位的。你说什么是第一位的？包头是个买卖城，没有买卖，包头城就没了价值。第一位的是先把生意做起来。
1: 应季不解，
2: 全城商家都没有银子，怎么把生意重新做起来啊？
1: 王宗宇说，
2: 哎，只要大家齐心就有办法。你说，我刚才说还没有想好的就是这事儿。东家，咱说远一点，古人做生意一开始也没银子呀，那生意是怎么做的？哎呀，你扯到哪儿去了，这跟今天的事挨得着吗？哎，东家，挨得着。
1: 应季说，
2: 最早古人应当是以物换物，不但用不着银子，连后来出现的贝壳币也用不着。
1: 王宗宇问，
2: 那后来为什么用得着了呢？
1: 应季说，
2: 哎呀，当然是因为生意的规模大了，相互间还要有信誉，银子就出现了吗？
1: 王宗宇追问，
2: 可是后来为什么又不用银子了呢？
1: 应季道，
2: 你说的是票号啊，票号不用银子，用银票，还是因为彼此之间有信誉啊？
1: 王宗宇道，
2: 东家说到了货币的本质，无论是银子还是银票都一样，既不能吃也不能用，在背后支撑他的还是信誉。
1: 他望着应季不再说下去。应季大悟，
2: 哦，你是说？
1: 王宗宇说，
2: 在包头恢复生意并不难，只要一家有信誉的商家出头，答应以他的信誉为所有商家做的生意担保，大家就认可这家商家的担保，包头的生意就能马上恢复。
1: 应季说，
2: 你这样做倒是不让乔家一家扛起重建包头的责任了，但是你会让乔家为包头城中所有乡女做的生意担保，这份责任比重建包头城还大得多。
1: 王宗宇笑道，
2: 东家，我就是想到了这儿，脑袋瓜是卡壳了，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但是我想继续琢磨下去，说不定会有办法的。
1: 应季说，
2: 睡觉，我睡下去想事情总比坐着灵，不过你不能睡啊，你坐着想，最好半夜子时前能想出个办法来，半夜子时想不出办法我们还得走。
1: 王宗宇忽然叫起来，
2: 我这会儿就想起了一个办法。哎，你快说。
1: 王宗宇说，
2: 乔家一家不能替所有乡女做生意担保，两家怎么样？
1: 应季问，
2: 你说让乔家和达盛昌邱家加在一起？
1: 王宗宇点头又摇头，
2: 这也不成，达盛昌邱家不一定会答应。
1: 应季说，
2: 就是达盛昌邱家答应，我们两家加起来也扛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呢。
1: 王宗宇说，
2: 哎呀，那我就没主意了。
1: 闷了半天，他又看应季，
2: 东家，要是到半夜子时我们俩还想不出主意来，咱们真走啊？
1: 应季叹口气，
2: 不是真走，是只能走，一辈子不再回这块伤心之地。
1: 王宗宇说，
2: 东家睡吧，我走了。
1: 王宗宇走回和应文同住的隔壁房间，发现应文还没睡。
2: 哎，你怎么没睡啊？半夜此时还要上路呢。
1: 应文说，
2: 师父，你和我大哥刚才商量的事情，我在门外头听见了。哼，你连听墙根也学会了。哎呀，听到就听到了吧。
1: 他上床要睡，应文笑道，
2: 师父，万一我替你们想出主意来了呢？
1: 王宗宇不在意地说，
2: 你替我们想出了什么主意啊？你和大哥说的责任，我们和达胜昌两家扛不起来，大家一起扛啊。哎呀，你说什么荤话呢？大家一起怎么扛啊？我们和达胜昌也还罢了，那些中小商家眼下一贫如洗，根本没有信誉，你怎么让他为自己还为别人做担保啊？师父，那就不能想出个办法让大家一起为自己也为别人做这个担保吗？
1: 王宗宇不回答，上床睡下。应文也上了床。忽然王宗宇睁开眼睛，一把扯开被子，跳下炕，披衣冲出门去。应季也一直没睡，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想事情，此刻也突然一跳下炕，披衣开门往外冲，两个人就在门外相遇。应季大叫，
2: 我想出主意来了。
1: 王宗宇说，
2: 我也想出主意来了，快说。东家先说。
1: 应季说，
2: 我们在山西办观音号不成功，在北京开商业银行毫无进展，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办一家影子银行。
1: 王宗宇说，
2: 东家，我们想到了同一个主意。哎，快进屋，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1: 二人匆匆进了屋，应季一把将王宗宇按坐下去。王宗宇激动地说，
2: 东家，办一家影子银行，一切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章程办事，让所有人共同为自己也为大家扛起诚信经商的责任。
1: 应季说，
2: 在包头经商，一边是内地，一边是蒙古草原，商家就是中介。对于内地和草原牧民来说，他们两家归根结底是以货易货，用不着银子。
1: 王宗宇说，
2: 用得着银子的是商家自己，后来的银票也只是在商家之间中转结账。
1: 应季说，
2: 这回在包头办影子银行，还是我说过的三条，社会募股，责任无限，信用放贷。
1: 王宗宇道，
2: 我还是坚持我的三条，社会募股，责任有限，抵押放贷。
1: 应季说，
2: 你脑瓜子清醒一点好不好啊？这是包头，大家手里空空如也，既没有银子也没有货物，拿什么抵押贷款呢？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你扯什么闲篇儿？责任有限这一条大家也不会答应，只有责任无限，大家才有可能答应入股。
1: 王宗宇咧开嘴无声地笑。应季问，
2: 你笑什么？
1: 王宗宇说，
2: 东家忘了，这只是一家影子银行，虽然社会募股，银行和责任都是大家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大家信任乔家才会入股啊。
1: 应季说，
2: 这就更需要责任无限。还有，说是影子银行，但是一旦运作起来就不是影子银行了，它就自动变化为一家真实的商业银行，说不定会成为中国第一家成功的晋商商业银行。
1: 王宗宇激动道，
2: 哎呀，东家一定没有想到你会在包头意外地成功创建出晋商第一家民间商业银行。
1: 应季急忙喊，
2: 来人。
1: 二掌柜推门进来，
2: 东家。
1: 应季对他说，
2: 马上拿我的名帖到达胜昌见邱家少东家，说我这就去拜访他。
1: 二掌柜说，
2: 这都什么时辰了，邱家少东家说不定睡了。不会，这个时候他睡不着。哎呀，算了，应文备马，我直接去床。
1: 王宗宇说，
2: 二掌柜，马上去城南门告诉堵在那里的湘宇，公推出几个有声望的

0: 到打赏仓去。
1: 二掌柜问：“
2: 可那我怎么说呀？去打赏仓干什么呀？”
1: 应记道：“
0: 你告诉他们，乔家也可以不走，但不走要有一个不走的说法，请他们公推出代表到打赏仓去，就是要商量出一个说法。”
1: 二掌柜一听高兴了：“
2: 哎呀，东家，我们就不走了。哎呦，太好了！哎呦，我马上去。”
1: 王宗宇说：“
0: 哎，等等，不是不走，要是商量不出个不走的办法，东家还是要带我们走。”
1: 二掌柜点头。应记说：“
0: 找个人带我去打赏仓。”
1: 二掌柜急忙应着：“
2: 哎，知道了。哎，快来人！”
1: 达胜昌邱家仅剩的一处大房子里，邱彤走来走去，心情很坏。钱大掌柜看一眼地下摆满的行李，对他说：“
3: 少东家，都准备好了，我们是天亮走啊，还是现在就上路啊？”
1: 邱彤说：“
3: 大家现在就想走？”
1: 钱大掌柜说：“
3: 哎呀，都睡不着，说既然连乔家都要走，我们还留下干什么呀？都想这会儿就上路。”
1: 邱彤不甘心：“
3: 乔家要走的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1: 钱大掌柜说：“
3: 是真的，他们半夜子时走。那我们就等乔家出城以后再走。哎，东家，这为什么呀？将来一定会有人为晋商放弃包头城，承担骂名。我们先走，乔家就不是第一个出城的大商家，打赏商就会承担骂名。我不愿意辱没祖宗。”
1: 钱大掌柜明白了，点头道：“
3: 那我派人盯着，乔家人一出城就回来禀报少东家。”
1: 等他转身离开，邱彤回头向墙上邱天俊的遗像上香跪下：“
3: 高爷爷在上，不肖子孙邱彤给高爷爷磕头了。后人无德无能，守不住包头城，只能从这里撤离。邱彤真心不想走，可是时势逼人，邱彤没有办法呀。”
1: 钱大掌柜忽然又跑回来了：“
3: 少东家，来客人了。”
1: 邱彤站起回头道：“
3: 我们都要走了，谁也不见。”
1: 钱大掌柜说：“
3: 是乔东家。”
1: 邱彤冷笑：“
3: 哼，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还要来啊？一定是为推卸责任而来，这一番虚词谁听他的呀？告诉他邱彤不见。”
1: 此时应记已带王宗宇、应文闯了进来，拱手道：“
0: 少东家，乔应记有礼。”
1: 邱彤也不回头：“
3: 乔东家，今天晚上我没有心情跟任何人扯闲篇，快说，来达胜昌何事？”
1: 应记说：“
3: 乔云记这么晚来，当然有大事了。”
1: 邱彤激烈道：“
3: 乔东家都准备带傅字号的人半夜子时出城回山西了，还有什么大事要和邱彤见面啊？”
1: 应记做吃惊状：“
3: 少东家，谁说乔云记半夜子时要带乔家傅字号撤出包头城啊？”
1: 邱彤一惊，终于回头看他：“
3: 你说什么？乔家不走？”
1: 应记说：“
3: 乔应记这么晚了还来打扰，就是想和少东家商量出一个不走的办法。”
1: 邱彤用警惕的目光盯着他：“
3: 我这个人喜欢有话直说，包头城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乔东家已经说过不愿意救，救不了，就不要再徒费唇舌了吧。”
1: 应记笑道：“
3: 少东家如此直率，应记喜欢，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拯救包头城是乔家的责任，也是达胜昌的责任，但是无论乔家一家还是和达胜昌联手，都承担不起这份责任。”
1: 邱彤说：“
3: 我希望这些话不会成为乔家放弃包头的借口。”
1: 应记道：“
3: 作为乔家的后人，应记想的是如何才能把责任变成恢复包头城的行动。”
1: 邱彤心中一动：“
3: 这邱彤就要听一听了。”
1: 应记接着说：“
3: 如果连我们两家联合起来都承担不了这份责任，别的乡宇就更不能了。但是如果我们能让包头城内所有乡宇

0: 道自己应当为包头城做点什么，同时行动，大家就能一起扛起这份责任。
1: 秋桐心中震动，要说的话没出口，外面已经响起了吵嚷声。他急忙看一眼钱大掌柜，
0: 快出去看看。
1: 钱大掌柜跑出去，转眼又跑进来。
0: 啊，是乔东家在南城门外请来的全城乡与们公推的代表，要进来和您和乔东家商量如何恢复包头城。
1: 秋桐飞快地看一眼应季，应季重重点头。秋桐刚对钱大掌柜道一声
0: 快请，
1: 那位白天在富字号门前大声对乔家表示失望的宋掌柜已经带着全城十几位商家走进来。秋桐招呼众人坐下，开口道，
0: 乔东家有什么主意快讲，我相信所有人都不想放弃包头城，如果能想出办法打上趟邱家先就不会走。
1: 宋掌柜也说，
0: 对，包头城已经死了，再怎么样也不会比现在更坏，只要能让他起死回生，什么主意乔东家都可以讲。
1: 众人一起附和，
0: 对，乔东家快说吧，我们来呀、就是听您的主意。这个办法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包头城创建一家银行。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欢迎到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5: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正是大家滋补心脏、补养心脏的一个好时节。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式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式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4: 是的，
5: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 十，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4: 对，
5: 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4: 对，
5: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 十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3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4: 没错，
5: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 十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 十，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3瓶6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3瓶，哎，到手
4: 免费送3瓶，
5: 6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1年的辅酶 Q 十，
4: 一年的量，
5: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4: 没错，
5: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 十，我。

0: 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
1: 嗯，
0: 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1: 对呀，
0: 因为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
1: 嗯，
0: 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1: 周期？加了2个月的周期。
0: 我们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1: 对。
0: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美丽的辅酶 Q 十是45毫克、
1: 嗯，
0: 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胶囊。
0: 没错，
1: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6瓶啊，
0: 嗯，
1: 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10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6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 十，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就这款辅酶 Q 十，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1: 对，
0: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它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1: 对，
0: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
1: 嗯，
0: 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 十，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1: 是的，
0: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 十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
1: 嗯，
0: 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 十，
1: 没错，
0: 这个胶囊整整6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1: 对，
0: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
1: 嗯，
0: 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从哪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 十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
1: 没错，
0: 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
1: 嗯，
0: 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

0: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2: 第107集。应季说要在今天的包头创建一家银行，众人听了大惊，面面相觑。宋掌柜叫了起来：
3: 你说什么？创建银行？眼下包头被抢得精光，我不说别家，就说我自个儿，家里一两银子也没有，吃饭都靠向乡友们借小米。创建银行，莫不是乔家父子后还有银子借贷给大家？要是这样，那我赞成。
2: 应季说：
3: 宋掌柜误会了，乔家父子后为了救包头向马匪拿出最后一两银子，父子号也没有银子了，要是有银子那倒好办了。
2: 众人嚷嚷起来：
3: 乔家父子号也没有银子了，那怎么办银行啊？
2: 邱桐也说：
3: 乔东家，你刚才一说要办银行，我的心就热了，只要有了银子，无论是银行票号都行，把银子带给各位乡友，包头的生意马上恢复，生意一恢复，银子马上就能回笼，那包头啊就能活过来，三年五年还会成为原来的模样。可你现在又说没有银子，我不明白，没银子怎么建银行啊？难道要我们大家一起建一家影子银行啊？
2: 应季鼓掌道：
3: 少东家说对了，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我们何不就建一家影子银行？
2: 众人从没有听说过影子银行，又嚷嚷起来。宋掌柜再次叫道：
3: 乔东家，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影子银行是个什么东西啊？你给大家讲讲清楚。
2: 众人都嚷嚷着让乔东家讲讲清楚，应季示意众人安静。
3: 各位前辈，各位乡友，包头到了今日地步，应季但凡可以用银子救包头，一定会当仁不让。我坦率地告诉大家，即便是乔家啊，再加上达胜昌邱家，我们两家也不可能靠自己的银子重建包头城。可是尽管没银子，我们却有比银子更值钱的东西啊。
2: 邱桐的心已经热起来了。
3: 乔东家说的是诚信，是我们晋商之间的信誉。
2: 应季说：
3: 少东家说得好，诚信，我们晋商之间的信誉比银子更贵重更值钱。我先问各位一句话，大家有没有愿望拿出自己的诚信自己的信誉入股参与建立这家银行，让它变成我们大家全体入股的银行？
2: 众人又面面相觑起来，纷纷议论着。
3: 这股怎么入啊？这
2: 邱桐说：
3: 乔东家，你一定想好了，就把你的意思详细的讲一讲，大家就明白了。
2: 应季道：
3: 少东家已经明白了。
2: 邱桐说：
3: 我是有点明白了，但是还有好些地方不明白呢。啊，那么少东家哪些地方不明白呢？哦，比方说以诚信入股，就是说大家暂时没银子，可以不拿银子入股，记账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对呀、啊，

0: 也就是说他在他就在，说他不在他就可以随时不在啊。还有一条，你要认为他值得信任，值得存在，真心拿出自己的信誉入股，这家银行对你来说就不是影子银行，它就是一家实实在在的银行，你自己就是股东。但你要是不真想拿出自己的信誉入股，那对你来说这家银行就不存在。
1: 众人一时沉默下来，都在琢磨王宗宇的这番话。宋掌柜忽然说，
0: 王大掌柜，我问你一句，我如果认定这家银行是值得信任的，而且认定了我是股东，就可以从这家银行里贷款做生意了？
1: 应季说，
0: 宋掌柜，我来回答你，只要你认为这家银行存在，而且认定自己是股东，当然有在这家银行贷款的优先权了。
1: 秋桐听了急道，
0: 哎，等等，既然是一家银行不是票号，当然会有社会募股，会有大股东，会成立董事会，最后所有的事情都交给董事会处理，大家可以诚信认股，参与银行的运作，这些我都明白了。可是说到最后，大家还是从这家银行拿不到银子，怎么做生意啊？做不成生意，这不就成游戏了吗？
1: 众人也都纷纷说，关键还是要有银子。王宗宇说，
0: 各位前辈，我问大家一句话，自从我们晋商发明票号，这些年里我们真用现银做过多少大宗生意啊？今天来到这里的都是大商家，哪一家做大宗生意的不是用银票啊？
1: 众人道，
0: 哎，这话倒是对啊。
1: 宋掌柜说，
0: 我是股东，当然可以贷款，虽然是影子银行，拿出来的只是一张银行的单据，实际上却是具有真正银行票据的作用，它就是银子。哎，不过乔东家，你们乔家和达盛昌两家要做这家银行的大股东，你和邱家少东家做银行的正副董事长，我们才敢对他有信心。
1: 众人道，
0: 哎，对，乔东家把大旗扛起来吧。
1: 应季看看秋桐笑道，
0: 邱少东家怎么样？
1: 秋桐回看他，
0: 有乔东家扛大旗，我没问题。要是觉得这件事可成，眼下在这儿的各位都是银行的股东，我达盛昌当仁不让，甘愿追随乔家父子号做银行的第二大股东。各位，我看我们也不要再议论了啊，这件事就算是成了。现在我们鼓掌，公推乔东家做银行的董事长。
1: 众人热烈鼓掌，连呼乔东家。应季热血沸腾，示意众人平静。
0: 既然大家都同意建立这家银行，我们就给这家银行起个名号，大家说叫什么好啊？
1: 宋掌柜说，
0: 哎，我先说，就叫包头晋商银行怎么样？
1: 秋桐说，
0: 乔东家，银行是新东西，过去晋商前辈搞了好久都没有搞成，没想到第一家真正的晋商银行会出现在包头，随着这家银行的出现，我们晋商也就进入了新的历史。我提议啊，叫做包头新晋商银行，大家以为如何呀？
1: 众人都看应季，应季道，
0: 好，新晋商银行，就是说从今天起我们都是新晋商了，我们进入了新时代，赞成的举手。
1: 他率先举起了手，众人也齐刷刷举起手来。应季说，
0: 哈，请放下，这就算是通过了，各位快回去告诉全城的乡宇，就说我们大家都不走了，都留下来背靠包头新晋商银行这棵大树，把生意恢复起来，三五年内让包头城重现旧日的繁华。
1: 众人再次热烈鼓掌，不少人眼里溢出泪花。秋桐又提醒大家，
0: 哎，各位，我提议啊，明天一大早都到父字号进行入股登记，然后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一两天内就让新银行运作起来。
1: 众人齐声叫好。

0: 凌晨两点，应季才带大家回到傅子浩住处。应季依然沉浸在兴奋中。
1: 哎呀，太好了，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做成了大事。哎呀，好了，快睡觉，明天一早啊还要起来进行古栓登记呢。
0: 王宗宇提醒他，
1: 东家，要是明天来的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也不要吃惊啊。哎，宗宇，你什么意思啊？哈，刚才离开达盛昌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议论说乔东家的主意好是好，可有一件事他没有说到，也许是没有想到，蒙古马匪走了是因为包头被他们抢光了，他们能走就还能来呀。包头的生意一旦恢复，蒙古马匪又杀回来怎么办呢？
0: 应季的笑容顿时落去，沉思有请，点头道，
1: 人家说的对呀，这件事我还真没好好想过，确实是一大隐忧啊。哎，你有什么好主意能帮大家除了这个心魔？
0: 王宗宇苦笑道，
1: 别的都好说，就这个我没主意，这蒙古马匪连民国政府的账都不买，更不听我们摆布了。
0: 应季想了想也想不出主意，于是说，
1: 哎呀，还是先睡觉，也许明天呢就能想出主意来了，不然就不得不放弃包头。
0: 第二天早上，傅自浩残余的最大一间房子里，上百名包头商人挤得满满当当，包头新晋商银行成立大会已经开了一阵子了，大家望着台上的应季和秋桐热情鼓掌，秋桐示意大家安静。
1: 刚才新晋商银行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公推乔东家和今天在场的13位先生加上鄙人为董事会成员，第一次董事会刚刚结束，公推乔应季先生为董事长，鄙人担任副董事长，现在予以宣布。
0: 众人热烈鼓掌。秋桐又说，
1: 各位，我还有一句话，由于家父身体不好，鄙人不能一直留在包头履行副董事长的职责，刚才恳请董事长同意由达盛昌钱大掌柜代行职权，请大家谅解。
0: 众人见应季鼓掌也随之鼓掌。秋桐说，
1: 现在请董事长讲话，大家欢迎。
0: 会场上的气氛重新热烈起来。应季站起身，
1: 谢谢各位前辈以及各位乡与的抬爱，让乔应季做了新晋商银行的第一任董事长，按照章程我有提议任命经理并请董事会批准的义务，在刚才的第一次董事会上，我提议由乔家大德通票号武昌分号的王宗宇大掌柜暂时代理银行的首任经理，已经得到了董事会成员的批准，大家鼓掌。
0: 众人又鼓起掌来。王宗宇吃了一惊，站起道，
1: 东家，这事儿你没跟我商量啊？
0: 应季笑道，
1: 我跟你商量什么，现在我向大家介绍新晋商银行的首任经理王宗宇先生。为什么要请他来做我们的首任经理，我只说一件事大家就明白了。自前年冬天我从广州回山西，一直想在山西和全国进行票号的银行改制，我所以敢这样想最大的原因就是我身边有这位王经理，他是目前我知道的晋商票号界对现代银行运作最有研究最有发言权的行家，大家鼓掌。
0: 众人不但鼓掌还叫起好来。王宗宇急道，
1: 哎呀，东家，这真的不成啊，这不能这样啊。
0: 应季不理他，示意掌声停止，继续讲话。
1: 啊，今天的会啊开得非常好，但是时间也不短了，要是在太平时节怎么着我也要请大家吃顿饭，眼下不同，说实话傅自浩的高粱米也不多了，管不起这么多人吃饭，好在新晋商银行已经成立了，下面大家就可以向他贷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0: 做自己的生意。我们晋商前辈历来不怕艰难，什么样的苦我们都能吃，什么样的生意我们都能做。大家就当包头这里还是当初的一片荒原，筚路蓝缕也要将它重新恢复起来。先人们都在天上看着呢，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大家说对不对啊？
1: 众人纷纷热烈响应。应季又说，
0: 还有一件事我本来不想说，说了可能扫大家的兴，但是想想人生在世，既然行路一定会有障碍出现，高山大河、沙漠戈壁躲不过去的。我要说的是，昨天夜里我从王大掌柜那里王经理那里听到了一句话，说有位湘宇昨天晚上说建立新晋商银行，恢复包头城，什么都好，就是我忘了刚刚从包头离去的蒙古马匪，万一他们再回来怎么办？各位，我想问一句，是不是你们也有这份担心呢？
1: 众人议论起来。宋掌柜大声说，
0: 要说没有啊，那不是实话，可这件事情大家也想过了，与其被吓死不如被打死。蒙古马匪也好，乱兵也好，何年何月没有啊？不能因为他们就什么也不做了呀，那我们这些晋商后人也太没有志气，太没出息了。
1: 应季听了带头鼓掌，众人也跟着鼓掌。应季大声说，
0: 宋掌柜说得好。宋掌柜，说实话，你刚才这些话呀，在没有说出来之前，连我自己都担心我们什么坎都过了，却有可能过不了这道坎。听了你的话呀，乔应季的这颗心就放下了。其实你刚才这些话，也就是我今天想对大家说的。我只补充一句，乡亲们，我们确实不知道蒙古马匪会不会再杀回来，他们真要杀回来，我们也确实挡不住。大家都知道，中国刚发生了革命，民国政府大局未稳，眼下在包头，内外蒙古正遭逢乱世，有些事情我们商人确实管不了。但是刚才宋掌柜说了，蒙古马匪也好，乱兵也好，无代无知，不能因为怕了他们，晋商就不做生意。我不相信40000000中国人会让中国一直沉沦下去，不让他沉沦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每个中国公民做好自己的事。用一句山西话来讲，就是我们不能听拉了姑叫就不种地了。
1: 看有的人沉默下来，宋掌柜抬头大声说，
0: 哎，怎么了？听了董事长的话有谁怕了吗？董事长不过说出了事实，晋商走商路，哪一条不是险路啊？我们在商路上生，在商路上死，死都不怕，还怕马匪吗？董事长说的对，天下总有一天会太平，我敢打赌，到了那个时候，晋商还在，蒙古马匪啊一定不在了。
1: 掌声又热烈起来。应季止住大家的掌声，
0: 最后我再说一句，只要生意恢复起来，我们就有钱重建包头城，买枪炮子弹，把自己武装起来，不让马匪再欺负我们。
1: 众人再次鼓起掌来，不少人热泪盈眶。当天下午，应季带王宗宇、应文出城送邱桐回山西。邱桐拱手道，
0: 乔东家再会了，祝乔东家在包头一帆风顺。邱桐告辞了。
1: 应季还礼，亲手扶凳送他上马。邱桐迟行了几步，又立马回头下马。应季笑道，
0: 少东家还有话说？
1: 邱桐说，
0: 这重建包头城刚刚开始，邱桐就要离开，实在惭愧，在下所以不能留下，主要是家父病情日渐不好，可能过不去今年了，邱桐不敢不在床前尽孝。 其次，乔东家一定能体谅秋桐的难处。达胜昌如今比不得乔家，有些事乔家可以特立独行，达胜昌却不敢和晋商各大家分道扬镳。
1: 应季知道他在说什么。
0: 哈，这个应季明白，少东家不必挂怀。
1: 秋桐说，
0: 啊，虽然我不在，但是该交代的都交代给了钱大掌柜，但凡乔东家要在包头做的事情，他都会代表我一力支持的。
1: 应季道，
0: 我明白了，感谢。
1: 秋桐又说，
0: 啊，秋桐还有一句话要说，不要在意达胜昌在山西做了什么，其实你在家乡做的每件事秋桐都赞成，不过父亲还在，秋桐不能自作主张。
1: 应季再次拱手，
0: 谢少东家讲的这些话。应季听了再也不会觉得自己在晋商中是个异类了。好，保重，再会。
1: 秋桐再次上马驰走，应季久久站立看邱家人马驰远。应文说，
0: 大哥，邱少东家走远了，回去吧。
1: 应季转身要走，王宗宇回望一眼叫道，
0: 东家快看。
1: 原来邱桐又纵马飞驰回来，应季一直皱着的眉头忽然开朗，快步迎上去。邱桐在应季面前下马说道，
0: 忘了一件大事啊，其实也不是忘，是在犹豫讲不讲。
1: 应季说，
0: 少东家一定要讲。
1: 秋桐道，
0: 我听说乔东家打算很快打发人回山西，把纸张油墨和印刷机拉到包头来印制新晋商银行的票据，是吗？对呀。
1: 秋桐接着说，
0: 眼下山西的情势，我担心乔东家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人盯上，即使是要拉纸张油墨和印刷机这样的小事也不会顺利，这是其一。
1: 应季说，
0: 我也有这个担心呢。
1: 秋桐说，
0: 如果三个月内不能把票据做出来，刚刚聚拢起来的人心就会散掉。
1: 应季道，
0: 啊，那不会，三个月光小米就要吃掉不少，不少乡雨家眼看着就要断顿了，都等着拿新晋商银行的票据把生意恢复起来呢。
1: 秋桐看看他，
0: 乔东家在包头做的事瞒不住人，此事应当已经传到山西，万一事情不顺，乔东家打算怎么办呢？哈，少东家还真让你说着了，不过少东家一定为应季想到了办法。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又像阳光。

0: 远离一切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自己。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0: 澄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澄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澄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澄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澄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牡蛎。牡蛎属于珍珠贝目牡蛎科软体动物的统称。在黄海北部澄海县海域生长的牡蛎，根据生长海域品种不同，有的俗称它为海蛎子，也有的称它是蚝。受外界环境影响，牡蛎的壳形极不规则，壳体有的呈长形、圆形、三角形，两壳的大小不等，左壳较大突出，右壳较小较平，两壳闭合在一起。壳体被鳞片包裹，不同种类壳顶腔由浅至深差异很大。牡蛎是中国沿海最常见的贝类之一，生活在海水中的潮间带到水深20米左右的潮间带或稍深的潮下带。 牡蛎运动能力差，摄取食物方式都是被动的，主要依靠鳃纤毛活动形成水流，滤下微型海藻和有机碎屑为食，但是它的摄取食物量是惊人的。牡蛎还是抗逆性最强的水生动物之一。两亿年来，潮间带多变的环境练就了牡蛎对温度、盐度、陆空和海区常见病原极强的抵抗能力。在落潮露出水面时，能够耐受夏天酷热干燥的天气，同时也能够成功适应冬天冰冷天气，甚至在离水陆空条件下也可存活一到两周时间。
3: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长牡蛎，海岛人家也叫它蛎头，是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物种，生活在潮间带及低潮线附近。缘由是在繁殖季节，青体将成熟的精子和卵子排出体外，在海水中受精，经过一段时间的浮游之后附着在暗礁上，固着后变态成为稚贝，像我们常常退潮后的礁石边用简单的铲食工具扒的栗子肉。它属于野生海蛎，虽然个体较小，卖相不艳，但是它就像小家碧玉，肉瘦不肥鱼，味美清甜，自有清纯资质。先前海岛人养殖海蛎的方法十分简单，一般是用粗绳绑上海蛎苗，在沿岸近海处浮筏养殖，也有的将附着着有海蛎子苗的扇贝壳拴在粗绳上送到深海，从十月份开始拴苗入海，经过一至两年的养成，在清明前后收获，其肉质最为肥美。2016年，长海县引进的新品种三倍体牡蛎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进行繁育、饲养、种饲、规模化养成，获得成功。这种三倍体单体牡蛎在国外被称为生蚝。该品种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肉质饱满、壳形美观的特点。特别是这种单体牡蛎具备不产卵和不排卵的特性，使得牡蛎具备了一年四季皆可食用的优势。三倍体单体牡蛎其个体较大，单体在一市斤以上，市场价位是普通牡蛎的4至6倍。目前三倍体牡蛎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牡蛎养殖，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的新宠。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在惯性作用下瞬间滑进朝上倾斜的泡汤，完美装填。每一次都在重复前一次，每一次又都像是第一次，小心翼翼，不能有丝毫差错。张淑英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炮长王淑琴左手持望远镜朝前方观察，右手高高举起发令的小红旗，瞄准手趴在防盾板后面准备瞄准。三名炮手半蹲在后面的炮架内外，都目视前方，严阵以待。王淑琴报出目标参数，正前方有敌舰，准备射击。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开始瞄准，无论用教练弹训练还是实弹射击，燕子山始终在视线之内，被当成敌舰的替身，实在是委屈了这座灰白色小坨。炮管以仰角姿势斜指天空，那里将丈量出炮弹走出的曲线高度和美妙弧度，燕子山才是弹头最终的归宿。一旦偏离了呢？燕子山海拔高度40余米，从张家楼看宽度约100米，3000米的距离，要打中燕子山也很不容易，何况炮击目标只是燕子山上面的一个点，这就难上加难了。经过刻苦训练，他们试射时每炮都命中那个点或点的附近，很小的误差可随时修正，现在有首长观看，可千万不能出错。张淑英眼睛一眨不眨盯着瞄准镜，目标是敌舰，一定要首发命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如果出现偏差，再瞄准射击，就可能丧失最佳战机。瞄准完毕，炮长一声令下，放，小红旗向下用力一砍，像一根有飘带的指挥棒。几乎同时，张淑英按动发射按钮。轰！很难形容火炮发射的声音，天崩地裂，附近的房子都震得跳了起来，玻璃发出刺耳的声响。爆炸的同时，一团火球冲出炮膛，映红了苍穹，燃烧的空气滋啦作响，炮管猛地一缩，强大的后坐力撞击炮架，弹壳携着热浪自动退出，落地有声，茅草被烘烤的瞬间弯曲打柳。张淑英被震得耳朵失聪，感觉头发都站了起来。炮弹退出时携带的凶猛气流抽得鼻涕都快流出。杨金荣也被震得几乎跳了起来。女炮班训练时，每个人都练过瞄准、装填、拆除隐信帽等，需要时谁都能顶上去。第一次试射火炮，杨金荣是瞄准手，他知道大炮有后坐力，炮一响，炮筒朝后坐，但没想到后坐的这么厉害，躲闪不及，炮栓撞了脑门，额头碰出大包，鲜血染红了头发。他不知道疼痛，就觉得什么东西遮挡了视线，抬起右手一抹，满手是血。再看其他人，有的因为没有站稳，被大炮产生的气浪掀了个跟头，有的被大炮喷出的火舌烧焦了眉毛和头发。杨金荣比他们更狼狈，但不容他犹豫，炮长又下达了射击的命令。他把手上的血朝地上一甩，又扑上去瞄准射击。这是杨金荣第一次当瞄准手实弹射击时的遭遇。一声炮响打破了小山坳千万年的寂静，也让杨金荣

0: 头破血流。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随声去旅行，跟着声音游海岛。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长山群岛之吃在海岛。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啊，提到北纬39度，你能想到什么呢？北纬39度的甜，大樱桃，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辽刺参。其实北纬39度在全球来看啊，它真的是地球的一个神奇密码。在这一纬度线上，美国纽约、芝加哥、罗马、波尔多、马德里等名城近在眼下。这里呢，有享有世界藻都美誉的螺旋藻乐园，这里有优质葡萄酒和人参的原产地，这里也是世界公认的

0: 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那说到这个纬度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那我们和大家说到的长海正好是位于北纬39度。海神宝宝，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家乡的那些很有特色的海鲜吧。
1: 好的，主持人，我的家乡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我的家乡那可是盛名远播，这里鱼肥贝鲜，海参、鲍鱼、海胆、扇贝、海蛎子、螃蟹、海螺、海鱼等物产丰富。另外，我家乡的这海域呢，处于黄海，水深流急，海水盐度均匀，这里盛产的海珍品鲜度纯美。考古发现，距今大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开始在长海县定居了。目前，长海全县户籍总数25233户，人口68329人。生于斯，长于斯的长海人靠海吃海，早已成为独有的历史传统。特别是近年来，长海依靠海洋资源优势，在努力打造面朝大海、现捞现逮的体验模式，这绝对会让你一次鲜个够，那是绝对会满足吃货对海鲜的所有想象。
0: 好的，谢谢海参宝宝哈，听你这么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好一个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啊！我们呢也真的是期望哈，能够有一天呢到长海去啊，大家都可以品尝到那里最肥美、最鲜的海鲜啊！那说到长海的海鲜，我们还是要请长海文旅人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哈，自报一下家门，来说说长海呢都有哪些海鲜值得大家期待。那我们呢也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行业监管科的王丽，请他呢给大家来细说一下长海的海鲜怎么吃。
2: 在长海县啊，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了。在这千百年来啊，各岛百姓对这个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各种的做法都是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讲究的呢是一口美味绝妙，就比如采用长海本地食材的扇贝、海参、海蛎子、螃蟹、海螺、虾、海鱼等烹制的具有长海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这个鱼家美食啊香飘四季。各岛呢就是做法又不尽相同，长海的美味啊只能是到岛上来尝。
0: 哎，那说到这个长海的特色八大碗和八小碗，这都有什么呢？海参宝宝，你知不知道呀？
1: 这个问题你是问着了。长海鱼家八大碗，那是啥意思啊？用碗纵身凸显咱鱼家人的豪放与热情，用长海当地食材作为原料，加深所有食客对咱长海海鲜的印象。长海鱼家八大碗包括热菜类、凉菜类和汤类，细分为八大碗和八小碗，包括了海参炖鱼、长海海鲜一锅出等16道菜品和鱼家菜饼子2道主食。像海参炖鱼这道菜呀，采用的食材就是长海的海参配以鲜鱼，做法就是把这个生鲜的海参切条打抽，除去鲜身咸涩的海水，烧油炝锅倒入稀释的大酱后，将鱼再下锅，再倒入清水炖煮。出锅后的菜品，海参的柔滑与鲜鱼的细嫩肉质，那是相得益彰，突出的就是一个鲜溜。这呢也成了鱼家八大碗的头牌菜品。而鱼家八大碗的红烧珍珠鲍、蒜蓉虾一贝、头菜鲍螺片、南瓜炖螃蟹、炒海龙、芸豆虾酱炒鲜肉、扇贝丁丸子汤，则体现了鱼家大厨对食材的搭配、刀工的运用和烹饪的火候掌握。
0: 哦，我清楚了哈，刚才你说到的是八大碗，那八小碗又都是啥呢？
1: 哎，听我来跟你说一说啊。平时呀，咱们吃海鲜，像海虾呀、扇贝呀、大蒜啊等海鲜，你可能就是一锅煮、一锅炖啊，单一食材制作的菜品。但是如果把它们来一个混搭，这个味道你能想象得到吗？长海鱼家八小碗第一道菜就是长海海鲜一锅出， 这道菜呀、就是把新鲜的黄鱼、黑鱼或者是小嘴鱼和扇贝肉、大臊肉加之粉条、大酱、老汤等配菜和调料，温火炖制，汤浓稠之后出锅。这菜品呢是鲜香有度。长海鱼家八小碗的其他菜品，听我给你细细道来。海胆鸡蛋糕、炸栗黄、小白菜扇贝粉条、虾酱焖豆腐、咸鱼饼子、龙须拌鲜肉和醋椒黑鱼汤，它们呢个个都能体现长海最地道的海岛鲜。
0: 看看啊，海参宝宝这罐口都用上了啊，谢谢海参宝宝的介绍啊。那其实在长海呀，除了这些海鲜是最有特色的，还有一大特色呢，就是它把这个主食海鲜和蔬菜的搭配哈、混搭在一块儿，哎，这个味道也是超绝的。地瓜叶大棒鱼面条，哎，就是一绝。这鱼家的地道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不你就葱料爆锅，或者是直接就清水煮，将大棒鱼切段放到这个汤里头啊，煮至沸腾，然后再把面条扔进去。等到再次开锅之后，把常见的这个地瓜叶子，哎，再下到锅里，最后放入调料，像这个尖椒末啊，加酱油作为食用的配料，哎，那叫一个鲜呐！刚才呢，我们讲到的都是原汁原味煮啊、炖啊这种烹饪方式。其实呢，在海岛游的时候，还有一种烹饪方式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去打卡尝一尝的，那就是海岛的烧烤。在长海你会发现海岛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各种海鲜的鲜度啊。渔家人的餐桌上呢，更是五花八门的特色美食，讲究的就是一口正宗的长海味道。漫步海岛，夜幕降临，主打长海海鲜食材的烧烤店，你会发现那是比比皆是。烤炉上红彤彤的炭火在烘烤着鲍鱼呀、虾夷扇贝呀、海螺等海珍品。随着烘烤温度的上升，那巴掌大小鲜活的虾夷扇贝吐着白色的气泡，张开双壳，哎，一股仙气那是扑面而来。小孩拳头大小的鲍鱼在炭火的烘烤下发出吱吱的响动啊，随着烧烤师傅的来回翻转，鲍鱼肉壳即将剥离，呈现出金黄色的肉身，那叫一个诱人。各位吃货宝宝们，是不是听到这里身未动心已远，口水已流三尺半呢、哎、那如果说到了长海哈，一年四季都分别适合吃什么样的东西啊？那我们呢也请懂行的人啊，请王丽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在长海县春季呢适合吃虾爬子、螃蟹等，夏季呢是各种贝类最肥美的时段，而秋季啊适合吃各种的鱼虾。九月开海后啊，海鲜那个丰富多样，鲜美无比。吃法和烹饪上呢，在海岛啊最传统的就是清蒸，保留这个海鲜最本真的鲜美，不需要任何的额外的调味品的加工，便能品尝到最地道的长海鲜。总之啊，在长海县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海鲜。
0: 好啦，本期节目呢主要就是为各位吃货宝宝们来服务哈。那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啊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我是张小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消费新主张，广觉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花亮告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哎、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5: 人也美，
4: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啊。
5: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4: 嗯，
5: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4: 对，
5: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
4: 哎、
5: 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4: 嗯，
5: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4: 对，
5: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

0: 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海吃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1: 习惯，嗯，
0: 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 95% 以上。
1: 嗯，
0: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1: 哎呀，
0: 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儿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1: 是。
0: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0: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三颗四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0: 吃，好
1: 处太多了。
0: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1: 哎、
0: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来了。
0: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1: 嗯，
0: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0: 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0: 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0: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1: 嗯，
0: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1: 再降40、
0: 哎，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1袋1斤才合到15块9。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
1: 啊、
0: 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1: 没错，
0: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产品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0: 日照时间
1: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0: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块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0: 对呀、
1: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任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

0: 称是什么？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售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一共才159块钱，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9块，特别的划算。
1: 是
0: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转悠，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0: 咱是6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1: 哎，
0: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1: 是啊，
0: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1: 是
0: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1: 特别有名。
0: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1: 没错，
0: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售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1: 159，
0: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述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终极。上回书说到，龙王听了小女儿能安全回来，全是因为一个好心哥哥的相救，龙王就派夜叉去请王二小。二小出了一天海，非常的疲劳，吃了晚饭就合衣躺在炕上，正想入睡，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敲门。二小开门一看，是一位须发洁白的老人。老人笑着说，别害怕，我是海夜叉，你虽然不认得我，我可时常见到你，你救了龙云公主，龙王感激不尽，请你到龙宫领赏。二小难为情地说，老伯伯，领赏小人不敢当，再说我一个凡人怎进得了龙宫啊。海夜叉说，傻小子，你怕什么，我就是你的护身人，只要你答应去，我立刻就背着你面见龙王。王二小执拗不过，只好答应了。二小闭上眼睛，趴在海夜

来了聚宝盆，虾兵蟹将抬来了百宝箱，龙宫里的各位将军是轮流举杯。三巡过后，龙王对二小说，恩人救小女一命，这些金银珠宝尽你拿。二小上前答道，二小是个大鱼郎，身旁没有亲人，实是孤单，只求龙王您把您身边的那只小花猫送给我作伴吧。龙王沉思了许久答道，哎呀，小花猫乃我宠爱之宝，既然恩人想要，那就送给你吧。宴席散了，二小拜谢了龙王，又由海夜叉把他和小花猫护送到家。自从小花猫到了二小家，二小每次出海回来，锅里总是热气腾腾，饭菜全做好了，而且脱下的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二小心里纳闷，这到底是谁给干的呢？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出了海，可是他没有下网，而是划着渔船顺着小岛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快到晌午时，他家的烟囱升起了炊烟，二小轻手轻脚地跑到门边，从门缝往下一看，顿时愣住了。原来锅台前站着一位水灵灵的大姑娘，一张狸猫皮搭在了门上。二小心悸一动，一把把狸猫皮抓在了手里。那姑娘一回头发现了二小，羞羞答答地低下了头。二小盯着姑娘傻呵呵的乐，原来这姑娘不是别人，正是东海龙王的五公主龙云。那为什么二小抓住了狸猫皮，而五公主龙云就无计可施了呢？请听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下集。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终极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大连背雕的奇妙世界，去感受指尖上的海洋精灵大连背雕，去领略这一独特海洋艺术的无穷魅力。当我们提到大连啊，脑海当中呢，往往会浮现出广袤无垠的大海、金色的沙滩以及鲜美无比的海鲜。然而，大连还有一种瑰宝，它凝聚着大海的深邃和灵动，以一种非常特别的艺术形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就是大连的背雕。大连背雕的历史啊，可以说是真的源远流长了。早在远古时期的时候，贝壳呢就因为它的外形和光泽被大家呀视为珍贵的装饰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背雕工艺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在大连这座海滨城市，丰富的海洋资源也为背雕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材料。那聪明的工匠们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贝壳呀收集起来，运用他们精湛的技艺，然后给这些贝壳赋予新的生命。背雕制作呢，是一种非常极致和精细以及复杂的工程。

首先，它的原材料的选择呀，工匠们呢就会在非常多的贝壳当中挑选出形状、色泽还有质地都非常合适的贝壳。这些贝壳有的呢可能会来自浅海，有的呀甚至来自深海。那每一种贝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纹理和色彩，就好像是大自然赋予贝壳艺术家们的调色盘。选好材料之后，就会进入到设计环节。那工匠们呢，会根据贝壳的特点、形状，构思出精美的图案和造型。这个呀，可需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们要将贝壳的天然美和自己心中的创意完美融合到一块儿。接下来的过程就是雕刻啦，这是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他们会拿着各种精细的工具，小心翼翼地在贝壳上雕琢，或者是勾勒出细腻的线条啊，也有可能呢是一些精巧的形状打磨。总之啊，每一刀都饱含着工匠们的心血和专注。有的贝壳呢质地非常的坚硬，雕刻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是工匠们会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娴熟的手法，在他们看来啊不在话下，硬是在这小小的贝壳上能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雕刻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拼接和镶嵌，把两种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贝壳部件组合到一块，就好像是完成一幅精美的拼图。这不仅仅是部件之间的衔接、严丝合缝，还要在色彩和构图上达到和谐统一，这样啊，才能营造出一种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的视觉效果。最后一步也非常关键，就是打磨和抛光。经过这一道工序啊，贝雕作品表面会变得光滑细腻，贝壳的光泽也会更加的璀璨夺目，就好像是为贝壳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连的贝雕作品呢，题材非常广泛，也丰富多彩，既有展现大连海滨风光的精美摆件，那海浪、沙滩、礁石，在贝雕艺术家的手当中呢，也是被刻画的惟妙惟肖，也会有花鸟鱼虫为主题的装饰画，花朵呀，非常的娇艳欲滴，鸟儿在贝壳上好像也能展翅高飞，鱼儿也能够很灵动鲜活。还有一些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都用贝雕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大家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不管是摆在家里当装饰品，还是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别人，都是别具一格。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大连海洋文化的使者，把大海的魅力传递到世界各地。当然了，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海洋环境的变化，大连的贝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啊。一方面呢，原材料的获取会比之前啊越来越困难，一些珍贵的贝壳品种数量呢也会在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贝雕工艺的传承也面临着后继是否有人的困境。年轻一代会更倾向于啊这个现代的科技和新兴的行业，对传统贝雕工艺的关注度确实是有点低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依然有很多的贝雕艺术的工匠和艺术家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积极地探索创新，尝试着将现代设计理念和新技术一起融入到贝雕制作当中，让贝雕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能够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啊和学校开始重视贝雕工艺的传承和推广，通过举办展览、开展培训课程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贝雕艺术，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传统工艺的传承当中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连贝雕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文化桂冠上，它承载着历史，蕴含着艺术，也散发着海洋气息。希望我们大家在共同努力下，这一古老的艺术能够继续的传承和发展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

0: 长海，传递深情。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快，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上啊！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
2: 嘿！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8: 说我
7: 动宝马了，
8: 先要上税，
7: 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8: 还我，
7: 骗我，
8: 骗我，
7: 吓我，
8: 威胁我，
7: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8: 100块咱不给你。
7: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4: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9: 有趣，
10: 有料
11: 哦，
12: 正能量，
13: 一起来听小白说。
14: 准备好了吗
15: ？Ready Go！
1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呢，全网集体清醒，热搜话题太真实了，千万不要再美化种地生活了。现在刷短视频，田园生活简直是治愈天花板呢。小院种菜，下地采摘，风吹麦浪，岁月静好，看得无数城里人想辞职回村归隐。但最近，岳云鹏和无数农村网友集体拆穿真相，网红滤镜里的田园是诗和远方，真实的种地生活是全年无休的硬核苦役。网上的种地是悠闲体验，现实的种地是拼命谋生。春天弯腰除草松土，手掌磨得满是血泡，盛夏烈日抢收麦子，晒到皮肤脱皮发烫，秋天收割玉米，锋利叶片划得胳膊满是红痕，常年弯腰劳作，落下一身腰肌劳损，夜里疼得睡不着的都是常态。 人家放假休息，农民看天干活，凌晨四五点起床，天黑才收工，没有周末，没有下班，农活永远干不完，妥妥现实版西西弗斯推石头。更扎心的是，费力不讨好啊，种地时不仅累，还是妥妥的亏本买卖，刨去种子、化肥、农药、农机成本，一亩地忙活一整年，净利就几百块，还逃不开五箭伤农的困境。丰收之年价格暴跌，西瓜几分钱一斤，很多农户宁可烂在地里也不愿花钱采摘，遇上暴雨、冰雹、虫害，一季心血直接归零，没底薪、没社保，全靠老天赏饭吃。最该分清的是体验种地和靠种地吃饭，根本就是两码事儿。网红下乡种地是剧本素材，累了随时撤退，主打氛围感。普通人扎根土地是全家生计，赌上全年收入，扛着所有风险。短视频只拍采摘的惬意，悄悄删掉暴晒、劳损、亏损、靠天吃饭的狼狈，把苦难包装成了浪漫。我们可以向往田园的清静，但别美化农耕的辛苦，每一份安稳收成都是咬牙坚持的血汗，值得所有人来尊重，而非轻描淡写的向往。这正是绿尽田园皆温柔，深耕方知汗与愁，人间烟苦皆辛苦，莫把辛劳做井油。不神化田园，不轻视耕耘，敬畏每一份付出，珍惜每一口粮食。
10: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8: 参谋是啥？指导员又是啥？干事到底干啥事？
11: 在一些新闻和影视剧里，经常出现一些军旅方面的词汇，让人一脸懵。今天哥就跟你简单说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职务和军衔。话说解放军军队层级分明，先是按方位分了五大战区，东西南北中，接着各层的关系就像这样，上下级是隶属关系。
8: 嗯，等等，团呢？师呢？
11: 大多都改制取消了。下面哥用旅来举个例子，说说军队里详细的架构。一个旅有两位主官，旅长主抓军事工作，旅政委主抓政治工作，俩人级别相同，分工不同。在中国的军队里，连以上的层级都像这样，由两位主官一起管理。在两位主官的带领下，一个旅又分成了两大部分，一个是部队，负责作战打仗，另一个是机关，负责指挥保障。先来看看部队。一个旅有若干个营，营里也有两位主官，分别是营长和教导员。营下面是连部，主官是连长和指导员，连下面是排，到了这一级就靠排长一人管理了。排下面是班，班长加战士一共10人左右。现在知道影视剧里的教导员、指导员是干啥的了吧？他们的工作和政委类似，只不过团以上的级别才叫政委。接着再来看看机关，机关里一般有几个部门。参谋部主要负责筹划、通信、作训等，政治工作部主要负责组织、宣传、纪检等，保障部主要负责军需、装备、军械等。这三个部门的领导分别叫参谋长、主任、部长，下面会有负责具体事务的各科科长，分别是作训科长、组织科长、财务科长，再底下就分别是参谋、干事、助理员。现在知道影视剧里的参谋长是个啥职务了吧？也别一听到助理就觉得不高级，人家和参谋是同级的。好了，解放军军队的一个旅的架构大概就是这样的，理论学的差不多了，那么打起仗来大概是个啥流程？
8: 什么？打仗还要他走流程？
11: 第一步，旅里的主官下达作战任务，机关各部门根据目标各司其职，参谋部制定策略报告给旅长，旅长决定作战方案，政治工作部负责统一思想，保障部负责后勤装备。第二步，确认作战方案后，部队上战场。具体打仗流程复杂的多，这里就极其简略的概述一下。不过打起仗来枪林弹雨的，队伍极有可能被冲散，场面也相当混乱。这时遇见个不认识的战友，该听谁的呢？
8: 当然下级听上级呗。
11: 那咋确定上下级呢？很简单，看肩膀上的军衔。所有军人都有军衔，想一眼分清上下级，你没必要全记住，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数杠杠，杠越多级别越高。军衔等级分两类，战士和军官。战士数折杠，杠越细越少，军龄越短，级别越低；杠越粗越多，军龄越长，级别越高。具体级别是这样的，没带枪的是义务兵，一条杠是服役了一年的烈兵，两条杠是服役了两年的上等兵，级别再往上就加枪了，代表军人职业化，这叫军士。杠越粗越多，级别越高。这个最高级别的战士，一级军士长，就是传说中的兵王。 军官属横杠，杠越多级别越高，同数量的杠星越多级别越高，具体级

0: 也是这样的，一条杠的都是位官，从低到高依次是少尉、中尉、上尉；两条杠的都是校官，从低到高依次是少校、中校、上校、大校。再往上比较特殊，没有杠但有橄榄枝，都是将官，从低到高依次是少将、中将、上将。
1: 等等，咋缺了元帅？
0: 1955年到1965年，中国的军衔里是有元帅的，后来这一军衔被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有10人获得过元帅军衔，他们就是赫赫有名的十大元帅。有小伙伴知道他们是谁吗？可以在评论区写出10位大帅的名字。上到元帅司令员，下到列兵，他们最本质的身份都是一名军人。最后让我们一起向军人们致敬。
2: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3: 有时候我们在做出评判时，会带着固有的偏见和直觉去说出一些有时偏颇的话。当你不足够了解一个人时，你并不能随意评判他人的好坏，因为当你没有站在他人的角度去考虑，就无法感同身受。当你不足够了解一件事时，不要轻易地去断定对与错，因为当你并不了解全貌时，就容易颠倒黑白和事实。有时发脾气可能只是一分钟的事，但造成的损失可能是一辈子都难以挽回和弥补的。所以在评判他人时，不妨晚说一分钟。
4: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黄海深处的长海县，万顷碧波之上，渔民在马达声中驾着渔船驶向深海，望不到边际的密布网箱编织着当地海洋牧场中智能化深海鱼类生态养殖网络。这里是世界公认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地带，这里的人们向海图强，科学发展现代海洋牧场，推动着渔业产业从猎捕型向农牧型转变，全力打造海上蓝色粮仓。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走进长海县现代海洋牧场，研讨长海县耕海牧渔新蓝图。伏季休渔期，品种多样的养殖类海产品让长海的海鲜市场和旅游市场保持丰富多样，以海胆、生蚝、扇贝等养殖品种为主的海珍品购销两旺，让伏季休渔期和旅游季的海鲜不断档。特别是从五月开始的伏季休渔期，每天仍有上万斤的贝罗藻类产品从长海县运往全国各地，长海县成了保障国内外海鲜类产品供应的蓝色粮仓。长海县作为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是全国最大的海珍品增养殖基地，目前已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超过20家，不仅成为海参、鲍鱼、海胆、生蚝等多种海产品的原产地和主产区，海水增养殖规模、产品产量均在全国海岛县中处于领先地位。长海县海域辽阔，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海始终以打造示范引领的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为目标，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优化海洋资源配置，增强海洋科技赋能，大力发展绿色养殖，建设创新驱动、供给多元、安全稳定的高质量蓝色粮仓。长海县始终立足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按照生态优先、陆海统筹、三产贯通的发展战略，加快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大力实施多营养层、立体综合养殖、人工鱼礁增殖、贝藻套养、鱼旅融合的现代化生态高效渔业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做优做强以长海海鲜为特色的海洋食品产业，在已拥有长海海参、长海鲍鱼、长海夏夷扇贝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长海海螺、长海生蚝等地理标志产品申报工作。在獐子岛集团的产品研发中心，空气中飘

飘荡着海洋食品的鲜香，食品研发工程师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休闲食品的研制，从烟熏三文鱼到馋嘴的香辣鲍鱼，从小苏虾到调理扇贝，百余种海洋休闲食品从这里走向全国。大连智慧渔业冷链加工及储运能力较强，预制菜相关技术完备，与大连理工大学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协作的扇贝类、海藻类加工技术，助力了预制菜产业的发展优势。状元海生态苗业与大连海洋大学强强联合开发的黄金海胆新品种，给水产市场带来了新亮点。这个经济价值极高的海胆品种，一直是国内外高端餐饮企业争抢的高端食材。因长海县水质优良，海胆品质上乘，市场供不应求。在状元海的带动下，陆续有100多家长海养殖业户参与黄金海胆养殖，带动了近千人就业，实现了每天约有上万斤、产量占全国的30%以上的黄金海胆从长海县输送到全国各地。如今的长海通过对海螺品种制定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形成生态养殖模式，产品在不断提升，自主研发的本土品种紫石房格实现了人工增殖，每年循环投放苗种，有计划采捕，周而复始，实现资源养护，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深海大网箱、自然采苗等科研加创新模式，为长海县的海洋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长海县充分挖掘释放海的潜力，做活做好海的文章，实干笃行，攻坚克难，推动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向海图强的步履注入了强劲动力。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牡蛎。牡蛎属于珍珠贝目牡蛎科软体动物的统称。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牡蛎，根据生长海域品种不同，有的俗称它为海蛎子，也有的称它是蚝。受外界环境影响，牡蛎的壳形极不规则，壳体有的呈长形、圆形、三角形，两壳的大小不等，左壳较大突出，右壳较小较平，两壳闭合在一起，壳体被鳞片包裹，不同种类壳顶腔由浅至深差异很大。牡蛎是中国沿海最常见的贝类之一，生活在海水中的潮间带到水深20米左右的潮间带或稍深的潮下带。牡蛎运动能力差，摄取食物方式都是被动的，主要依靠鳃纤毛活动形成水流，滤下微型海藻和有机碎屑为食，但是它的摄取食物量是惊人的。牡蛎还是抗逆性最强的水生动物之一。两亿年来，潮间带多变的环境练就了牡蛎对温度、盐度、陆空和海区常见病原极强的抵抗能力。在落潮露出水面时，能够耐受夏天酷热干燥的天气，同时也能够成功适应冬天冰冷天气，甚至在离水陆空条件下

0: 也可存活一到两周时间。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长牡蛎，海岛人家也叫它蛎头，是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物种，生活在潮间带及低潮线附近。缘由是在繁殖季节，新体将成熟的精子和卵子排出体外，在海水中受精，经过一段时间的浮游之后附着在暗礁上，固着后变态成为雉贝，像我们常常退潮后的礁石边用简单的铲食工具扒的蛎子肉。它属于野生海蛎，虽然个体较小，卖相不艳，但是它就像小家碧玉，肉瘦不肥鱼，味美清甜，自有清纯资质。先前海岛人养殖海蛎的方法十分简单，一般是用粗绳绑上海蛎苗，在沿岸近海处浮筏养殖，也有的将附着着有海蛎子苗的扇贝壳拴在粗绳上送到深海，从十月份开始拴苗入海，经过一至两年的养成，在清明前后收获，其肉质最为肥美。2016年，长海县引进的新品种三倍体牡蛎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进行繁育、试养、种试，规模化养成获得成功。这种三倍体单体牡蛎在国外被称为生蚝。该品种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肉质饱满、壳形美观的特点。特别是这种单体牡蛎具备不产卵和不排卵的特性，使得牡蛎具备了一年四季皆可食用的优势。三倍体单体牡蛎其个体较大，单体在一市斤以上，市场价位是普通牡蛎的4至6倍。目前三倍体牡蛎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
2: 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

0: 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

0: 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5: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4: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5: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7: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6: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7: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九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 5.6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 57.9%。 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8: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4: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三天，现场举办了四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

0: 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3: 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2: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3: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2: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4: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5: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6: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5: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7: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5: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8: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5: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8: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 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0: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 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0: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0: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是一个宽厚的肩膀，他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他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他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他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下集。上回书说到，王二小每天出海打鱼回来，锅里总是热气腾腾，饭菜全做好了，而且脱下的衣裳也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二小心里纳闷儿，有一天他出海回来，发现屋里有个水灵灵的姑娘，门上挂着一张小狸猫皮，他一把抓住了狸猫皮。原来

0: 这水灵灵的姑娘就是龙王的五公主龙云。由于龙云喜欢父亲，就常常变作一只小花猫跟在父亲的身边。自从王二小救了他，龙云的心中就产生了爱慕之情，便告诉海夜叉让二小只要小花猫。这真是龙云有情，二小有意，两个人拜了天地，结为夫妻。一晃一年过去了，二小出海打鱼，龙云在家织布，夫妻恩爱，小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这年春天，本地的一个县官路过此地，这个县官贪财好色，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那是恨之入骨。他听说二小娶了一个俊俏的媳妇儿，就心生歹意，差人唤二小到衙门去一趟，不要金不要银，专要二小三天之内献上99条，每条都是2两重的鲤鱼。二小心想，这满海哪里有淡水鱼啊？回到家里，龙云见他愁眉不展，就追问起来。二小只得把县衙县官要鲤鱼的事儿说给媳妇儿听。龙云听完笑笑道，这有何难，你到小铺买刀纸来，我自有办法。晚上龙云见二小睡了，就拿起剪子剪了99条一般大小的鲤鱼。这些纸鲤鱼一放进水缸里，哗的一声全活了。第二天早晨，龙云叫醒了二小，把鱼装进了鱼篓里，让他送到衙门。那狗官一看一计不成，又来一计，他让二小的妻子为他做一个最美最美的玩意儿。这次二小可犯愁了，回到家里又告诉了龙云。龙云还像上次一样，等二小睡了之后，找来一些废纸打了点浆糊，把纸裱了一张又一张，然后卷成了一个圆纸筒。天一亮叫二小送给县官，县官一看气得拍案大骂，胆大的鱼郎竟敢戏弄本官。二小忙说，老爷有所不知，这纸筒不是一般的纸筒，扒开了才好看，越扒越美，扒到最后还有一颗最值钱的珍珠。县官一听就开始了一层一层的扒纸筒，直扒得他是眼花缭乱，扒到最后果真露出了一颗发光的珍珠来。县官刚把珍珠拿到手，忽然刺啦一声，珍珠在县官的手里着了火，扔也扔不掉，扑也扑不灭，一直把县官给烧死了。从那以后，二小和龙云过上了恩爱幸福的好日子。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下集，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接着唠。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随声去旅行，跟着声音游海岛。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长山群岛之吃在海岛。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啊，提到北纬39度，你能想到什么呢？北纬39度的甜，大樱桃，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辽刺参。其实北纬39度在全球来看啊，

0: 它真的是地球的一个神奇密码。在这一纬度线上，美国纽约、芝加哥、罗马、波尔多、马德里等名城近在眼下。这里呢，有享有世界藻都美誉的螺旋藻乐园，这里有优质葡萄酒和人参的原产地，这里也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那说到这个纬度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那我们和大家说到的长海正好是位于北纬39度。海参宝宝，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家乡的那些很有特色的海鲜吧。
1: 好的，主持人，我的家乡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我的家乡那可是盛名远播，这里鱼肥贝鲜，海参、鲍鱼、海胆、扇贝、海蛎子、螃蟹、海螺、海鱼等物产丰富。另外，我家乡的这海域呢，处于黄海，水深流急，海水盐度均匀，这里盛产的海珍品鲜度纯美。考古发现，距今大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开始在长海县定居了。目前，长海全县户籍总数25233户，人口68329人。生于斯，长于斯的长海人靠海吃海，早已成为独有的历史传统。特别是近年来，长海依靠海洋资源优势，在努力打造面朝大海、现捞现逮的体验模式，这绝对会让你一次鲜个够，那是绝对会满足吃货对海鲜的所有想象。
0: 好的，谢谢海参宝宝哈，听你这么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好一个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啊，我们呢也真的是期望哈，能够有一天呢到长海去啊，大家都可以品尝到那里最肥美最鲜的海鲜啊。那说到长海的海鲜，我们还是要请长海文旅人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哈，自报一下家门，来说说长海呢都有哪些海鲜值得大家期待。那我们呢也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行业监管科的王丽，请他呢给大家来细说一下长海的海鲜怎么吃。
2: 在长海县啊，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了。在这千百年来啊，各岛百姓对这个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各种的做法都是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讲究的呢是一口美味绝妙，就比如采用长海本地食材的扇贝、海参、海蛎子、螃蟹、海螺、虾、海鱼等烹制的具有长海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这个鱼家美食啊香飘四季。各岛呢就是做法又不尽相同，长海的美味啊只能是到岛上来尝。
0: 那说到这个长海的特色八大碗和八小碗，这都有什么呢？海参宝宝你知不知道呀？
1: 这个问题你是问着了。长海鱼家八大碗那是啥意思啊？用碗纵身凸显咱鱼家人的豪放与热情，用长海当地食材作为原料，加深所有食客对咱长海海鲜的印象。长海鱼家八大碗包括热菜类、凉菜类和汤类，细分为八大碗和八小碗，包括了海参炖鱼、长海海鲜一锅出等16道菜品和鱼家菜饼子2道主食。像海参炖鱼这道菜呀，采用的食材就是长海的海参配以鲜鱼，做法就是把这个生鲜的海参切条打抽，除去鲜身咸色的海水，烧油炝锅，倒入稀释的大酱后，将鱼再下锅，再倒入清水炖煮。出锅后的菜品，海参的柔滑与鲜鱼的细嫩肉质，那是相得益彰。突出的就是一个鲜柳，这呢也成了鱼家八大碗的头牌菜品。而鱼家八大碗的红烧珍珠鲍、蒜蓉虾一贝、头菜鲍螺片、南瓜炖螃蟹、炒海龙、芸豆虾酱炒鲜肉、扇贝丁丸子汤，则体现了鱼家大厨对食材的搭配、刀工的运用和烹饪的火候掌握。
0: 哦，我清楚了哈，刚才你说到的是八大碗，那八小碗又都是啥呢？
1: 哎，听我来给你说一说啊。平时呀，咱们吃海鲜，像海虾呀、扇贝 呀，大蒜啊等海鲜，你可能就是一锅煮一锅炖啊，单一食材制作的菜品。但是如果把它们来一个混搭，这个味道你能想象得到吗？长海渔家八小碗，第一道菜就是长海海鲜一锅出。这道菜呀，就是把新鲜的黄鱼、黑鱼或者是小嘴鱼和扇贝肉、大蒜肉加之粉条、大酱、老汤等配菜和调料，温火炖制，汤浓稠之后出锅。这菜品呢是鲜香有度。长海渔家八小碗的其他菜品，听我给你细细道来。海胆鸡蛋糕、炸栗黄、小白菜扇贝粉条、虾酱焖豆腐、咸鱼饼子、龙须拌鲜肉和醋椒黑鱼汤，他们呢个个都能体现长海最地道的海岛鲜。
0: 看看啊，海参宝宝这罐口都用上了啊，谢谢海参宝宝的介绍啊。那其实在长海呀，除了这些海鲜是最有特色的，还有一大特色呢，就是它把这个主食海鲜和蔬菜的搭配哈，混搭在一块儿，哎，这个味道也是超绝的。地瓜叶大棒鱼面条，哎，就是一绝。这渔家的地道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不你就葱料爆锅，或者是直接就清水煮，将大棒鱼切段放到这个汤里头啊，煮至沸腾，然后再把面条扔进去。等到再次开锅之后，把常见的这个地瓜叶子，哎，再下到锅里，最后放入调料，像这个尖椒末啊，加酱油作为食用的配料，哎，那叫一个鲜呐！刚才呢，我们讲到的都是原汁原味煮啊、炖啊这种烹饪方式。其实呢，在海岛游的时候，还有一种烹饪方式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去打卡尝一尝的，那就是海岛的烧烤。在长海，你会发现海岛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各种海鲜的鲜度啊。渔家人的餐桌上呢，更是五花八门的特色美食，讲究的就是一口正宗的长海味道。漫步海岛，夜幕降临，主打长海海鲜食材的烧烤店，你会发现那是比比皆是。烤炉上红彤彤的炭火在烘烤着鲍鱼呀、虾夷扇贝呀、海螺等海珍品。随着烘烤温度的上升，那巴掌大小鲜活的虾夷扇贝吐着白色的气泡，张开双壳，哎，一股仙气那是扑面而来。小孩拳头大小的鲍鱼在炭火的烘烤下发出吱吱的响动啊，随着烧烤师傅的来回翻转，鲍鱼肉壳即将剥离，呈现出金黄色的肉身，那叫一个诱人。各位吃货宝宝们，是不是听到这里身未动心已远，口水已流三尺半呢？哎，那如果说到了长海哈，一年四季都分别适合吃什么样的东西啊？那我们呢也请懂行的人啊，请王丽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在长海县春季呢适合吃虾爬子、螃蟹等，夏季呢是各种贝类最肥美的时段，而秋季啊适合吃各种的鱼虾。九月开海后啊，海鲜那个丰富多样，鲜美无比。吃法和烹饪上呢，在海岛啊最传统的就是清蒸，保留这个海鲜最本真的鲜美，不需要任何的额外的调味品的加工，便能品尝到最地道的长海鲜。总之啊，在长海县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海鲜。
0: 好啦，本期节目呢主要就是为各位吃货宝宝们来服务哈。那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啊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我是张小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狭长的炮弹在惯性作用下瞬间滑进朝上倾斜的炮膛，完美装填。每一次都在重复前一次，每一次又都像是第一次，小心翼翼，不能有丝毫差错。张淑英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炮长王淑琴左手持望远镜朝前方观察，右手高高举起发令的小红旗，瞄准手趴在防盾板后面准备瞄准，三名炮手半蹲在后面的炮架内外，都目视前方，严阵以待。王淑琴报出目标参数，正前方有敌舰，准备射击。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开始瞄准，无论用教练弹训练还是实弹射击，燕子山始终在视线之内，被当成敌舰的替身，实在是委屈了这座灰白色小坨。炮管以仰角姿势斜指天空，那里将丈量出炮弹走出的曲线高度和美妙弧度，燕子山才是弹头最终的归宿。一旦偏离了呢？燕子山海拔高度40余米，从张家楼看宽度约100米，3000米的距离，要打中燕子山也很不容易，何况炮击目标只是燕子山上面的一个点，这就难上加难了。经过刻苦训练，他们试射时每炮都命中那个点或点的附近，很小的误差可随时修正，现在有首长观看，可千万不能出错。张淑英眼睛一眨不眨盯着瞄准镜，目标是敌舰，一定要首发命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如果出现偏差，再瞄准射击就可能丧失最佳战机。瞄准完毕，炮长一声令下，放，小红旗向下用力一砍，像一根有飘带的指挥棒。几乎同时，张淑英按动发射按钮，轰，很难形容火炮发射的声音，天崩地裂，附近的房子都震得跳了起来，玻璃发出刺耳的声响。爆炸的同时，一团火球冲出炮膛，映红的苍穹，燃烧的空气滋啦作响，炮管猛地一缩，强大的后坐力撞击炮架，弹壳携着热浪自动退出，落地有声，茅草被烘烤的瞬间弯曲打柳。张淑英被震得耳朵失聪，感觉头发都站了起来。炮弹退出时携带的凶猛气流抽得鼻涕都快流出。杨金荣也被震得几乎跳了起来。女炮班训练时，每个人都练过瞄准、装填、拆除隐信帽等，需要时谁都能顶上去。第一次试射火炮，杨金荣是瞄准手，他知道大炮有后坐力，炮一响，炮筒朝后坐，但没想到后坐的这么厉害，躲闪不及，炮栓撞了脑门，额头碰出大包，鲜血染红了头发。他不知道疼痛，就觉得什么东西遮挡了视线，抬起右手一抹，满手是血。再看其他人。

0: 有的因为没有站稳，被大炮产生的气浪掀了个跟头，有的被大炮喷出的火舌烧焦了眉毛和头发。杨金荣比他们更狼狈，但不容他犹豫，炮长又下达了射击的命令。他把手上的血朝地上一甩，又扑上去瞄准射击。这是杨金荣第一次当瞄准手实弹射击时的遭遇。一声炮响打破了小山坳千万年的寂静，也让杨金荣头破血流。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
1: 两天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1日2

0: 十时到十二日二十时，晴，有时多云，西南风五到六级，气温二十一到二十六度。十二日二十时到十三日二十时，多云，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气温二十一到二十七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大长山，气温二十一到二十六度；小长山，气温二十一到二十六度；广路，气温二十到二十六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西南风五到六级。张子，气温二十一到二十六度；海洋，气温二十一到二十六度。二十四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九月十二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八九八八幺三六六。长海钓鱼岛港预报九月十二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七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十三点二十，全天执行二十一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八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十四点，全天执行二十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早六点四十。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八九八九五零零零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正式部署美丽海湾建设项目，2027年长山群岛湾区全面达到国家级美丽海湾建设标准；开展海上联合执法巡逻，筑牢海岛海域安全防线；监督检查零食门店及商超计量器具，保障海岛群众消费权益。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记者从日前召开的长海县政府常务会议上了解到，长海县正式部署美丽海湾建设项目，并通过美丽海湾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力争2027年长山群岛湾区全面达到国家级美丽海湾建设标准。美丽海湾建设是长海县推进花园海岛建设的核心举措，更是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的硬性任务，直接关系海岛生态安全和长远发展大局。长海县美丽海湾建设聚焦水质达标提升、岸滩环境整治、海洋生态修复、侵害空间提质等工作，实行清单化推进、项目化管理、责任化落实，全部工程将按照摸底整治、提质建设、巩固建设三个阶段有序推进。长海县绿色基地涵盖县域诸岛18个海湾，并在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中占据重要份额，特别是依托大连市打造美丽海湾作为海洋生态保护主线背书，以高水平海洋生态保护赋能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长海县表示，将严格按照方案部署，全域统筹，合力攻坚，扎实推进美丽海湾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力绘就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海岛生态美丽画卷。本台消息，开海以来，长海县公安局联合海洋局海防第四派出所集结执法人员，驾乘执法艇对周边六处港口、停泊点及沿海海域开展联合清查行动，累计检查各类船舶200余艘，现场查获疑似超远船舶5艘、疑似三无船舶8艘、未配备北斗导航终端设备船舶3艘，有效排查整治了海上安全风险隐患，震慑了涉海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本次执法查处船只已对接当地渔政工作站，将进行核查处置。长海县公安部门表示，

0: 将持续深化科技加人力、常态加联合的海上巡防模式，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重点船舶，严打各类涉海违法犯罪，全面筑牢海岛海上安全屏障，全力维护辖区海域治安秩序持续稳定。记者穆旭林报道。9月10号2026年长海县乡科级领导干部进修班暨任职进修班举行主题研讨活动，引导学员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参训学员立足岗位实际、聚焦理想信念、担当作为、作风建设等方面，谈认识、找差距、明方向，大家畅谈学习体会，共话使命担当，现场研讨互动气氛热烈。大家一致表示，将以主题研讨为新起点，把政治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推动长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赵一鸣、好想来等连锁零食品牌缺斤少两相关舆情引发社会关注。为保障群众消费权益，长海县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行动，组织开展连锁零食门店及大型商超计量器具逐一现场核验。本次检查重点核查再用计量器具是否在强制检定有效期内及准确度等行为。经检查，在核查相关经营单位中未发现计量作弊等违法行为，切实守护海岛群众放心消费。记者李婉婷报道，勤系海岛，服务百姓。9月11号，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疗专家团队走进长海县，开展义诊活动，零距离为海岛居民提供优质诊疗服务。上午8时，不少居民便提前来到长海县人民医院排队挂大一中山医院专家诊号，并依次在内科、外科、乳腺、甲状腺科、皮肤科接受诊疗。专家们认真询问病情，耐心解答患者疑问，开展健康指导，并提出下一步诊疗建议，让海岛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医疗服务。近年来，长海县积极协调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海岛，常态化开展登岛巡回义诊，不断拉近专家与海岛群众的距离，免去百姓往返市区求医的奔波，切实把贴心专业的健康服务送到海岛群众身边。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开海一周有余，随着采捕渔船的陆续回归，各生鲜市场海鲜品类愈加丰富，活蹦乱跳的虾爬子、张牙舞爪的螃蟹、银光闪闪的刀鱼等各类海鲜琳琅满目，而且价格相较刚开海时有所回落。据大连新长兴海鲜市场报价，虾爬子价格每斤在45元，螃蟹在55元左右，吸引着更多消费者实现海鲜自由。

0: 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法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牡蛎。牡蛎属于珍珠贝目牡蛎科软体动物的统称。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牡蛎，根据生长海域品种不同，有的俗称它为海蛎子，也有的称它是蚝。受外界环境影响，牡蛎的壳形极不规则，壳体有的呈长形、圆形、三角形，两壳的大小不等，左壳较大突出，右壳较小较平，两壳闭合在一起。壳体被鳞片包裹，不同种类壳顶腔由浅至深差异很大。牡蛎是中国沿海最常见的贝类之一，生活在海水中的潮间带到水深20米左右的潮间带或稍深的潮下带。牡蛎运动能力差，摄取食物方式都是被动的，主要依靠鳃纤毛活动形成水流，滤下微型海藻和有机碎屑为食，但是它的摄取食物量是惊人的。牡蛎还是抗逆性最强的水生动物之一。两亿年来，潮间带多变的环境练就了牡蛎对温度、盐度、陆空和海区常见病原极强的抵抗能力，在落潮露出水面时能够耐受夏天酷热干燥的天气，同时也能够成功适应冬天冰冷天气，甚至在离水陆空条件下也可存活1到2周时间。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长牡蛎，海岛人家也叫它蛎头，是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物种，生活在潮间带及低潮线附近。缘由是在繁殖季节，青体将成熟的精子和卵子排出体外，在海水中受精，经过一段时间的浮游之后附着在暗礁上，固着后变态成为雉贝，像我们常常退潮后的礁石边用简单的铲食工具扒的蛎子肉。它属于野生海蛎，虽然个体较小，卖相不艳，但是它就像小家碧玉，肉瘦不肥鱼，味美清甜，自有清纯资质。先前海岛人养殖海蛎的方法十分简单，一般是用粗绳绑上海蛎苗，在沿岸近海处浮筏养殖，也有的将附着着有海蛎子苗的扇贝壳拴在粗绳上送到深海，从10月份开始拴苗入海，经过1至2年的养成，在清明前后收获，其肉质最为肥美。2016年，长海县引进的新品种三倍体牡蛎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进行繁育、试养、种试，规模化养成获得成功。这种三倍体单体牡蛎在国外被称为生蚝，该品种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

0: 肉质饱满，壳形美观的特点。特别是这种单体牡蛎具备不产卵和不排卵的特性，使得牡蛎具备了一年四季皆可食用的优势。三倍体单体牡蛎其个体较大，单体在一市斤以上，市场价位是普通牡蛎的四至六倍。目前三倍体牡蛎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牡蛎养殖，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的新宠。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6年5月12号上午，在两台履带吊的协同作业下 ，K13+700段合龙段精准就位，实现精准安装，顺利合龙。此次关键节点的圆满达成，彻底打通了后续全线施工的海上运输大动脉，标志着长海大桥主桥工程正式迈入加速建设的新阶段。长海大桥三标段工程技术主管熊明威：
3: 干栈桥的设计最大承重是165吨，主桥建设中所需的大型设备，比如履带吊、大型悬崖钻，这些设备都能通过干栈桥投入施工，混凝土、桩基以及下部结构等施工材料也通过干栈桥进行运输。我们栈桥在合拢之后，主桥施工就能顺利开展。
2: 钢栈桥作为跨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先行工程，为大型机械设备、施工人员及建设材料提供安全高效的运输通道，是主桥结构施工的前提条件。钢栈桥的合龙预示着工程关键节点实现新突破，标志着跨海段主体工程正式进入加速建设阶段，为后续墩身浇筑、箱梁架设等关键工序创造条件。长海大桥工程项目指挥部总工程师王龙志：
4: 本次钢栈桥顺利合龙，是长海大桥项目的重要节点，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海域施工运输体系，更对后续项目的资源统筹、工序衔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运用前沿的施工技术，遵循严格的质量标准，实施优化的施工组织，全力以赴、高标准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全长11.6公里、宽9米的主线钢栈桥，采用钢管桩加背雷梁装配式结构，配套环保阻锈、热镀锌防腐工艺，在保障结构稳定性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海域生态环境，有效破解海域施工受潮位、恶劣天气限制的运输瓶颈。长海大桥项目指挥长白宇：
5: 针对复杂海域施工环境，项目创新采用装配化施工模式，运用打桩船加钓鱼法多点同步作业，通过 GPS 高程测量与全栈仪三角高程测量双重监测，分别在日出、 中午、傍晚三个时段采集数据，精准调校，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合龙平面偏差仅3毫米。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县的重要跨海通道，一头连着海岛人的期盼，一头连着陆地的通达。如今从高空俯瞰，长海大桥栈桥如一条钢铁脊梁，横卧碧波。钢栈桥犹如蛟龙出海般的昂首挺进，每一寸延伸都浸透着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次跨越也都推动着海岛人大桥梦的现实距离更近的一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6: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7: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8: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9: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10: 择一事终一生，将者将心。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谈起强身健体的运动方式，一定就是每天坚持跑步、游泳吗？并不是这样，适当的力量训练对于体能的改善也很重要，一定程度的脑力锻炼也不能忽视。这里呢，为您推荐一个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脑力锻炼的一周运动搭配。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到1个小时，比如慢跑、快走；力量训练呢，每周3到4次，比如蹲起、哑铃、俯卧撑。同时呢，大家也要注意进行脑力锻炼，比如玩一玩数独等脑力的锻炼小游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的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另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预防抑郁症，间接保护海马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后不正确的放松方式，不仅会让您的运动努力事倍功半，甚至会带来健康的隐患。在这里提醒大家，运动后要谨记三不要：一，不要蹲着休息，蹲着休息大腿得不到充分的拉伸，影响人体正常的血液循环，容易出现麻痹现象，严重者会损害人体健康。二呢，是不要立即喝冰冷的饮料，一方面会对食管肠道不好，加重心脏及胃部负担，另一方面会极大降低肌肉的兴奋性，让疲倦的身体更加疲倦。三呢，是不要立即洗澡，因为此时身体仍处于热的状态，立即洗澡对身体的健康不利。

0: 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

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鼓励吧。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很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听一首歌，或者是把自己的烦恼不满诉诸笔端，把它写完，然后把这张纸啊彻底的撕掉，也许这样可以排解一下我们的压力，你不妨试试。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旋律，通过听歌的方式来解压，一起来听薄荷夏天。

半边蓝天半边海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听浮光。周深的歌呢已经跳出了男生女生的范畴，而是作为无性别差异的人类整体集合，是一种真正的人之声，空灵悠远。确实很多人都喜欢周深的这种空灵悠远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浮光。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瞬间会让你感到疲惫，乐此不疲是一种选择，更是你笑着哭泣时的

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听说你想养只猫，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刚和男朋友通完电话，第一个月他的工作好辛苦，站一整天，工资微薄。我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爱上了他，可怜他每晚九点忙完还要陪我打游戏，其实我挺心疼他的，听着他在那边疲惫而让我安心的声音，又舍不得挂电话。等我一年毕业了，我就嫁给你，我最爱的小唐。哇，纯纯的甜蜜表白呀。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

这水温还 OK 吗？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我热爱我，生命中出现过的一些人，或许他们的出现就是为了教会你成长。不知道这段留言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但无论如何，希望音乐可以治愈你。我热爱我，一起来听。

0: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沐雨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淋雨一直走，他留言说每个真正强大起来的人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的情绪都只有自己知道，但只要咬牙撑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你努力了尽力了，才有资格说自己运气不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坚持住，你一定会看见最坚强的自己。

首歌只是惊叹许嵩高超的才华，所有歌词最后都一个字儿压着昂的韵。如今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才发现这首歌所表达的远远不止恋人之间的感情。泸州的月缺了又圆，月光一直洒在那座桥上，一切都没有变，只是人间早已物是人非，太多的伤难诉衷肠，叹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

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2024年2月，新一批中华老字号品牌公布，拥有88年历史的北冰洋榜上有名。然而耄耋之令人难忘的荣耀，令人唏嘘的沉寂，和令人惊叹的重生。他曾经是现身天安门城楼的第一国隐，却在中外合资的大潮中淹没了，销声匿迹10多年之后，又以老国货的品牌品质和新国潮的形象气质重出江湖。再归来，看似一切如旧，实则焕然一新。北冰洋是老字号涅槃重生的故事，更是民族品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在阵痛中成长的缩影。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北冰洋，后来是怎么成为第一国饮并走进千家万户的？在中外合资的大潮中鼎盛一时的北冰洋，为什么没有等来品牌的壮大，反而从此急转直下呢？在民族品牌复出的过程中，老字号北冰洋又是怎样涅槃重生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老字号北冰洋的辛酸与荣耀。

北京，北冰洋不只是汽水的代名词，还是北京人的集体记忆，承包了几代北京人的夏天。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拉开序幕，当镜头从台上的主持人马季转到台下的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时候，细心的观众发现侯宝林和每位演员旁边的桌子上都赫然摆着几瓶北冰洋汽水，没有纸贴商标的玻璃瓶，瓶里淡黄色的汽水显得格外亮眼。如此高调的亮相春晚，在北冰洋老人张红林眼里却并非值得大写特写的时刻。从1965年进场，张红林跟这家老字号相伴了40载，在退休前他是北冰洋食品公司的党委书记，在他的记忆里，北冰洋的传奇与荣光那是不胜枚举的。北冰洋汽水一度是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钓鱼台国宾馆国宴的指定饮品。1970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宴请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及夫人一起观看焰火，桌子上摆的就是北冰洋汽水。1984年到1990年担任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司长的赵庆云曾撰文揭秘中南海宴请外宾的饮料清单，周总理在世时就提出用我们国产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一直坚持这一规定，使用青岛产的啤酒、矿泉水，北京产的北冰洋汽水和黑龙江产的黑加仑汽水，四川产的天府可乐，再加上清茶，用这些来接待外宾。在鼎盛时期，北冰洋不仅是宴请外宾的第一国饮，更是属于几代北京人的集体记忆。那时1.5毛一瓶的北冰洋汽水还是不大不小的奢侈品，不过奢侈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殊为不易。1936年商人王宇生投资在北平天桥路长街开办了私营的北平制冰厂，这就是北冰洋的前身了。冬天从陶然亭的冰面上凿冰，存在冷库里，夏天出售，只有10多个工人的小厂子效益还不错，1937年初就更名为中国制冰厂。但可惜没过多久，77事变爆发，制冰厂被日商强行的租赁，专门为侵华日军冷藏海鲜肉类，好不容易盼到日本投降，小小的制冰厂却没迎来第二春。1947年9月，制冰厂资不抵债，连电费都交不起，只能关门大吉。一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接手已经倒闭的工厂，召回停工待业的工人们，命运坎坷的制冰厂这才起死回生，北京市新建制冰厂由此诞生。在一开始，制冰厂的主业还是人造冰，到了1951年第三任厂长邓毅接手，后来风靡京城的北冰洋汽水终于诞生了。如今的北冰洋老人啊，几乎都没见过邓毅厂长，但每个人都能说出他的故事。邓毅厂长请人设计了雪山白熊图案的北冰洋商标，有人说厂长特意聘请了北京画家设计，也有人说只是随意找了办公室的一个会写美术字的职工，画完直接就报工商局注册了。商标的创意更是简单的不可思议，有人说冰棍饮料得凉快，哪儿最凉快啊？北极。北极画什么？雪山白熊呗。就这样，1951年这只大白熊随着80万瓶汽水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北冰洋汽水虽然备受追捧，但是灌装加盖全靠人工，效率不高，如何量产成了卡住大白熊脖子的难题。转机发生在1956年，大白熊赶上了好机遇，支援首都建设的热风涌动，一大批上海名店名牌纷纷响应国家号召南燕北飞。在周总理的邀请下，民国时期就在上海落户的屈臣氏汽水厂正式入驻北京。由屈臣氏为北冰洋汽水带来两条汽水灌装生产线，还有100位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这两条生产线年岁不小，最早是美国人用来生产可口可乐的，装在航母上专供美国大兵。后来屈臣氏给可口可乐代工，才到了上海。然而这样的老旧设备在当时的国内已经算先进。当年北冰洋汽水产量增加了一倍，达到500多万瓶。上海迁来的生产线这一用就将近30年。进入1980年，北冰洋终于再次从国外引进了新的生产线。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过去偶尔解馋的奢侈品被人们一箱一箱地搬回家。于是在那些出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北京孩子的记忆中，北冰洋承包了他们的夏天。仰着脑袋的北极熊，玻璃瓶金属盖滋滋的气泡响，这就是童年的味道。拎着尼龙袋装上空玻璃瓶去小卖部换汽水，是暑假最惬意的事。彼时北冰洋就是汽水，汽水就是北冰洋。在安乐林路22号，现在的天天家园小区的老厂子门口，全北京的个体户和流动商贩，或蹬着三轮车，或开着小货车，天天排大队，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沙子口外，每人限量60箱，还得拿空瓶子换，来晚了就得等第二天了。1985年是北冰洋的鼎盛时期，这一年北冰洋三个字从汽水品牌正式升级为公司名称，北冰洋食品公司成为北京的龙头企业。那时汽水供不应求，甭管主任还是工人都得三班倒，大家忙得没有足够的时间睡觉。1988年是北冰洋复出前最辉煌的一年，北冰洋志清晰地记载着，当年北冰洋完成工业总产值超过1亿元，销售收入1.32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利润和税金加起来超过2000万元。但就在高歌猛进时，谁也没想到北冰洋汽水竟有一天会从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当时的跨国联姻，北冰洋与百事可乐的故事曾经有一个美丽的开始。1988年百事可乐进入中国的第七年，终于把灌装厂拓展到了中国北方。根据当时的政策，百事可乐不能以独资企业的身份在中国生产经营，想进入中国市场必须给自己找一个国企当对象。刚好北冰洋想引进先进

技术与管理理念。于是1988年，百事可乐跟北冰洋有了第一次接触。当时双方共同投资成立了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这是百事在中国北方地区的第一家灌装厂，生产线上的产品是百事可乐、七喜、美年达，大股东却是占 95% 股份的北冰洋食品公司。北京百事正式投产的第一年，奇特的营销模式让北京市民大开眼界。在北京最热闹的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百事举办了一次免费品尝活动。如今司空见惯的赠饮，当年那是新鲜事儿。架势刚一拉开，好奇的市民就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百事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北京百事的饮料车间同在安乐林路的北冰洋厂区。北冰洋库房主任马瑞奇发现，百事的生产线人数少，而且百事车间的工人待遇也不一样。用今天的话来说，绩效奖金是大头。同样在饮料车间，北冰洋的工人当时拿100块钱，而百事工人干得好的就能拿400-500。马瑞奇眼中的点点不同，折射的正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国有企业普遍遇到的机制束缚。我们回看40年前中国汽水版图，本土汽水品牌林立，除了扎根京城的汽水一哥北冰洋，沈阳有东北老铁最爱的八王寺，天津有曾作为末代皇帝溥仪婚礼饮品的山海关，青岛有占据整个山东人民味蕾的崂山可乐，武汉有传承自1891年的汉口二厂滨江牌汽水，上海有最时髦的汽水大王郑广和，广州有被誉为全国最佳运动饮料的亚洲汽水，四川则有一度冲出国门的天府可乐。这些牌子无论哪一款都是当年称霸一方的饮料之王，这八大汽水的销量一度占据了中国饮料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大潮涌来，资金不足、机制束缚、管理陈旧、社会责任，一连串的包袱逐渐羁绊了国产饮料的步伐。1990年北冰洋以200万元巨款赞助北京亚运会，盛名仍在，但只有自己人才知道，大白熊已经有了举步维艰的征兆了。到了1993年，八大国产汽水的市场占比已经下滑到了可怜的4%。国产饮料艰难搏击时，中国改革开放再度迎来高潮，国有企业与外资联姻，合资建厂成为潮流。以食品工业为例，中国食品工业年鉴记载说，1992年到1995年，北京市食品工业三资企业投资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共有34项，而1992年以前总共只有1项。更重要的是，那时中国正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入关前夕有官员担心，一旦放开市场，国外可乐巨头进入中国，国内的饮料市场将溃不成军。那到底是背水一战还是合作求生呢？1993年和1994年，中国轻工总会分别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两大饮料巨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同时指定国内的八大汽水厂与两乐合资开厂。一纸命令下来，八大汽水厂纷纷走上了合资之路。1994年2月18号，一场隆重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在领导、企业代表400多人的见证下，北冰洋与百事联姻签约，正式成立百事北冰洋饮料有限公司，中方占股45%，外方占股55%。新公司从北冰洋吸纳了319名35岁以下的技术业务骨干，而其余的2000多名老弱病残被分流，人生命运从此转折。出于合资的信任与诚意，北冰洋将雪山白熊的商标使用权一并签售给了合资公司。然而事与愿违，北冰洋没有等来品牌的壮大，反而从此急转直下。

包办婚姻相比，同样与百事合资的天府可乐多了一丝自由恋爱的味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利用天然中药材研制的天府可乐销量节节攀高，东渡日本，南下东南亚，甚至在美国世贸大厦设立公司专销天府可乐。势头强劲的天府可乐最先招来了可口可乐的青睐。1991年，可口可乐向天府可乐抛出了橄榄枝，但其提出的条件太苛刻，合资企业只能生产可口可乐，外方必须控股，天府品牌可以另外设厂生产。尽管已经签订了意向书，创始人李培全还是拒绝了这样霸道的合作条件。就在这时，百事可乐趁虚而入，对天府可乐展开了追求。比起可口可乐，百事的提议看起来更有诚意。双方合资生产天府品牌，以后根据市场需要，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生产部分百事品牌。1994年1月，天府可乐与百事正式签订了合资协议，成立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百事控股 60%。为此，路透社还以可口可乐煮熟的鸭子飞了为题，专门做了报道。在签约仪式上，李培全是主持人，他始终忘不了时任百事国际集团亚太区总裁罗伦斯意气风发地说，天府可乐是一位漂亮的新娘，今天与百事这位新郎结缘，一定会越来越漂亮的。冠冕堂皇的承诺，让多年后的李培全反思天府品牌的衰落时更加痛心疾首。合资第一年，百事没有入股的违约，天府销量还能占 74%。 第二年，百事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要生产百事品牌，主管部门批复同意，但明确指出合资公司生产的天府可乐不得低于总饮料产量的 50%。有了尚方宝剑，百事铺天盖地的广告营销，加上天府可乐覆盖全国的销售渠道，李培全看到的现实是天府可乐销量骤减，从第二年的 51% 到第三年的 21%， 到了第十年仅仅剩下了 2%。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合资不久，百事可乐在重庆市场的占有率最高达到80%以上，当初承诺共同发展的合资企业彻底沦为了外方的灌装厂。结果是合资十多年，天府可乐未得分文，还背上了将近3000万元的亏损包袱，最终将股权作价1.3亿元人民币卖给了百事公司，天府可乐从此彻底消失了。天府可乐的遭遇并不是孤立，1993年沈阳的八王寺饮料被可口可乐收购以后，商标遭封存，被迫停产十年。广州的亚洲沙士品牌合资后被雪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1997年崂山可乐停产，2000年武汉二厂的滨江牌汽水辉煌不再，最终停产。到2004年北冰洋碳酸饮料正式退出北京市场。这一年，北冰洋玻璃瓶汽水的销量只有 4.3 万箱，不足鼎盛时期的 1%。 这是一段难以回避的辛酸往事，其中种种北冰洋的老人们都不愿意细谈，只是不约而同地叹息说，对我们来说，合资是一个血的教训。这七大汽水品牌几乎在同一时间节节后退，最终消失在中国饮料市场。到了20世纪末，能够与两乐抗衡的本土饮料只剩下健力宝和娃哈哈。这个事件后来有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名字，叫两乐水淹七军。曾先后担任北冰洋的上级公司北京一清食品集团的总工程师和党委书记的邢慧明，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曾这样说，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不是要你这个品牌，它是为了占领你中国的市场，占领你的渠道。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管理和技术，没想到的是最后却把自己的东西给弄丢了。可惜当国产饮料品牌普遍意识到他说出的这些事实时，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年。
北冰洋消失的那些年，呼唤民族品牌复出的声音从未停止，但是起死回生又谈何容易啊？别的不说，雪山白熊的商标还在合资企业手中。2007年，北京一清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与百事交涉，要求收回北冰洋品牌。那么北冰洋究竟是如何收回了商标使用权？在民族品牌复出的过程中，老字号北冰洋是怎样原味不原汁涅槃重生的？而其他的民族品牌汽水又是怎样走向新生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中华老字号北冰洋的辛酸与荣耀。

0: 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2024年2月，新一批中华老字号品牌公布，拥有88年历史的北冰洋榜上有名。然而，耄耋之年的北冰洋的荣耀，令人唏嘘的沉寂和令人惊叹的重生。它曾经是现身天安门城楼的第一国饮，却在中外合资的大潮中淹没了。销声匿迹10多年之后，又以老国货的品牌品质和新国潮的形象气质重出江湖。再归来，看似一切如旧，实则焕然一新。北冰洋是老字号涅槃重生的故事，更是民族品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在阵痛中成长的缩影。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北冰洋，后来是怎么成为第一国饮并走进千家万户的？在中外合资的大潮中，鼎盛一时的北冰洋为什么没有等来品牌的壮大，反而从此急转直下呢？在民族品牌复出的过程中，老字号北冰洋又是怎样涅槃重生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老字号北冰洋的辛酸与荣耀。下，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曾经辉煌一时的北冰洋汽水在中外合资的大潮中与百事联姻签约，正式成立了百事北冰洋饮料有限公司。出于合资的信任与诚意，北冰洋将雪山白熊的商标使用权一并签售给了合资公司。但事与愿违，北冰洋没有等来品牌的壮大，反而从此急转直下。同时，国内的七大汽水品牌几乎在同一时间节节后退，最终消失在中国饮料市场。在北冰洋消失的那些年，呼唤民族品牌复出的声音从来没停止过，但起死回生谈何容易啊！别的不说，雪山白熊的商标还在合资企业手中。2007年，北京一清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与百事交涉，要求收回北冰洋品牌。最终，北京一清拿回了品牌的所有权，但付出的代价是4年内不以北冰洋品牌生产任何碳酸饮料产品。而天府可乐赎回自己的过程更加艰难。2008年，心有不甘的天府人踏上了向百事索回天府可乐配方和商标的维权之路。彼时，天府可乐品牌创始人李培全已经退休多年了，得知要与百事打官司，不顾年迈，四处奔走呼吁。当时接替李培全的天府可乐总经理钱黄，从厂子被卖以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回品牌，重振天府。所幸的是，经过漫长的诉讼，2010年12月，天府人终于成功拿回了天府可乐配方以及生产工艺，2013年又收回了商标使用权。几乎与北冰洋前后脚，沈阳八王寺品牌在美国组建了律师团队，与可口可乐打了好几年官司，才赢回品牌的所有权。接着，崂山可乐、山海关等饮料品牌陆续觉醒，纷纷拿回了自己的品牌和配方。品牌赎回的艰辛，老汽水重新复出更加坎坷。2008年，北京一清将北冰洋品牌交给旗下的益力食品公司托管。伊利果子面包配北冰洋橘子汽水是根植在北京人味蕾中的集体记忆。北京一清希望借助伊利和北冰洋的双品牌战略做大食品板块，但争议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人质疑说，碳酸饮料市场早就是一片红海了，北冰洋离开这么多年还能重返战场吗？有人提出资金不足，能否将北冰洋的生产销售委托出去，我们只掌握技术。 不同的意见又来回拉扯，恢复生产的资金迟迟没有着落。就在千头万绪之际，新接手北冰洋的毅力面包食品公司总经理李琦下定了决心。他说，加工商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能有把握吗？他找到北京一轻的领导，坚决表示，我们自己干。李琦是土生土长的毅力人，1979年进入毅力食品厂的面包车间，成为了一名烤炉工。从普通工人到企业老总，他不止一次从一穷二白的局面开出一方新天地。1995年，李琦受命担任一个小面包厂金穗面包厂的厂长，总公司投资50万元作为毅力面包的二级品牌。很快，一个叫毅力尊王的面包品牌横空出世，6年以后便为总公司上缴利润800万元。2001年，金穗面包厂和另外一家西河沿面包厂合并，成立了中外合资的新的毅力面包食品公司。李琦临危受命任总经理，他带着大家设立了全市首家饼屋。当毅力面包重新回到北京百姓身边时，李琦又接到了新的任命，恢复北冰洋。而这时北冰洋汽水已经停产多年，原来的研发生产团队早就解散，就连生产线都不复存在了，从哪里去寻找北冰洋的老味道呢？李琦和同事们想到了档案室。入职北冰洋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翻档案。食品科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崔翠翠着实没想到，2009年他从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学院毕业，刚好赶上北冰洋准备复出。于是崔翠翠和研发部的同事们一起被派到档案室，一边将档案电子化，一边寻找北冰洋的老配方。几十年的档案足足装满了一间房，把所有档案整理成电子文本以后，崔翠翠喜忧参半。喜的是传说中的配方顺利找到了，而忧的是档案里的配方有几十种，乍一看配方内容没什么特别的，水、二氧化碳、浓缩橘汁、橘油、白砂糖、柠檬酸等，可实际上每份配方的原料比例、酸甜比例以及调香都是略有差别的。崔翠翠只好逐一实验，一开始她以为这应该是挺简单的一个事儿，配方有了最后总能试出来，谁知做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时他才意识到原料的重要性。他举了一个例子，都叫橘汁，但橘子品种不一样，出来的汽水味道肯定也不一样。一般来说，一款饮料的味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后的香精，但北冰洋纯正的橘香气来自货真价实的橘子。过去北冰洋用的是一种叫大红袍的橘子，这种橘子只生长于三峡流域100公里沿岸，材质较硬，生吃的少。不过它有一个优点，与一般橘子相比，香味清爽不腻。每年秋冬橘子成熟以后，一火车一火车的橘子从四川万州拉到北京，小山似的堆在安乐林路的院子里头。北冰洋的老人们都记得那红火的场面，正好冬天是汽水淡季，工人们徒手剥橘子制作浓缩橘汁，而橘皮用来榨取橘油。北冰洋汽水独有的标志是入口后留在喉咙的一抹香气，就像剥下橘子皮时

饭说，橘汁也能做，只是还没到季节。这边正在聊着，一同前去考察的马谦突然指着一台机器惊呼，这不是过去北冰洋的设备吗？马谦原是北冰洋的老人，1972年一进厂就被分配到汽水车间，常年和机器打交道，后来辞职下海，自己创业，开了一家设备制造厂。2010年他又带着北冰洋学到的技术和下海多年的经验，加入了恢复北冰洋的团队。所以马谦太熟悉北冰洋的老设备了，他果然没看错。原来呀，北冰洋当年曾在四川建立过橘子加工厂，眼下南充这个小厂的老板过去就是为北冰洋加工橘汁的工人。考察小组当即拍板，定下了北冰洋的原料供应商。原料确定了，但崔翠翠的实验进展还是不顺利。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和健康消费需求，他去掉了原配方中的合成甜味剂糖精钠，还有合成色素柠檬黄和胭脂红，改用果葡萄浆和贝塔胡萝卜素代替，但配出的汽水却很难喝，口味根本接受不了。这时崔翠翠不得不向邢慧明汇报，原来的配方不可行。邢慧明是1962年出生的北京人，北冰洋、双棒都是他的童年记忆，他有自己的判断，不是配方不对，而是人们的记忆出现了偏差。他们不再执着于原汁原味，而是制定了新的配方标准，既好喝又接近回忆。为了把控味道，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和白发苍苍的老人们都被请来试喝产品。接着试生产了近2个月，最后一批样品出来，一共6种配方的产品。马谦搀扶着他的师傅，第一代北冰洋员工去工厂，师傅挨个尝过以后挑出一瓶说，就是他了。2011年11月，北冰洋重出江湖，已经是深秋时节。重新上市的玻璃瓶汽水看似一切如旧，实则焕然一新。除了秘而不宣的原味不原汁的口味，汽水的外包装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过去北冰洋的汽水瓶形状宽胖，像一只迷你啤酒瓶，如今新上市的玻璃瓶更显现代时尚，还增加了橘皮防滑纹。过去雪山白熊的 logo 是木刻的，线条粗糙，如果仔细端详，白熊脑袋还有点像耗子。新的玻璃瓶保留了雪山白熊这2个关键元素，白熊的角度和体态没怎么变，但是轮廓上多了一些阴影，眺望远方的神态更加生动而自信。北冰洋3个字增加了棱角感，让人联想到冰山的凛冽。复兴北冰洋，李琦的思路是3个一定。在形象上一定要传统又时尚，包装一定要绿色又环保，口味一定要原味不原汁。在他的设想中，北冰洋的外包装应该由一个年轻人来设计，设计师的年龄要接近北冰洋的目标消费群，那就是80后到00后。80后的郝小英没有辜负希望，她用女性的同理心为老品牌增加了一丝现代人文关怀的温情，在玻璃瓶底部设计了一排小颗粒盲纹，意思是瓶口如有破损，小心划伤。设计的缘起是北冰洋留给人们的另外一个印象，气足杀口。玻璃瓶北冰洋的寒气倍数能够达到 4.5， 而可乐的寒气倍数在 3.3， 二氧化碳更足，喝进嘴里才有酥酥麻麻的感觉，北京话叫杀口。正因为如此，玻璃瓶的皇冠盖压得很紧，撬开时如果用力过猛，可能会把瓶嘴划出一个小口子。郝小英担心普通人看见小口子会躲开，但盲人看不见怎么办？其实选择玻璃瓶作为复出的敲门砖，李琦本来就没打算走寻常路。在上市前，公司内部不少人反对玻璃瓶，认为塑料瓶和易拉罐才是发展趋势，但李琦自有考虑。他考察了一圈，塑料瓶、易拉罐的饮料满大街都是，唯独传统的玻璃瓶不多见，所以李琦相信差异化营销才最

能唤醒人们的记忆。于是重新归来的北冰洋没有出现在大型商超，而是最先把玻璃瓶汽水摆进了街边小店和餐饮店的货架上。这与北京人的集体记忆暗暗地契合。曾经大街小巷的小卖部门口都会搁着一大块冰，冰上早有半圆的凹槽，北冰洋汽水就放在凹槽里，店主时不时用手转动玻璃瓶，让汽水均匀受冷。在上市前，李琦的心里多多少少有点没谱，但是他显然多虑了。2011年的秋天，北冰洋汽水迅速席卷京城，没有投一分钱广告，只有营销部的一位员工用私人账号悄悄地发了一条微博，没想到京城媒体纷至沓来，还有人生气地质问说，为什么不事先通知他们？仅仅两个月，北冰洋就实现了盈利，第二年销量达到190万箱，第三年销量达到250万箱。到2023年，北冰洋汽水的销量已经增长到了1800万箱。国产老品牌与中国味的久别重逢，大家已经等待太久了。但如果纯打怀旧牌，国货的归来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北冰洋的掌舵者们显然深知这一点。复出13年，已经耄耋之年的北冰洋依然在创业。2017年停产25年后的北冰洋袋林复出了，这一年北冰洋打开香港市场。2018年北冰洋在安徽马鞍山的工厂投产，如今已在全国拥有多家工厂以及180个城市经销商。2019年北冰洋与玉渊潭公园联手推出小鹰橘汁汽水。2021年北冰洋迎来85周年，他最初在1936年的名字北平制冰厂涅槃新生，化身为一家全新的线下体验店，曾经被签给外方的老品牌变成了创新灵感的新 IP。 在交道口东大街8号的北平制冰厂旗舰店门口的两只大白熊经常引得路人频频逗留打卡拍照，进入店内憨态可掬的大白熊更是随处可见。在老式小推车形状的文创区，冰冰熊大抱枕、棒球帽、手机壳、鼠标垫、折叠伞、马克杯、纸巾抽，甚至还有冰冰熊发卡，无不彰显着北冰洋拥抱国潮的态度。而最击中年轻人和小朋友心的，莫过于2楼的 DIY 亲子区。在这里，顾客可以亲自动手体验面包、蛋糕和北冰洋汽水的制作全过程。实际上，北冰洋和毅力的亲子 DIY 活动由来已久。早在2005年，北冰洋尚未回归时，李琦还在毅力面包食品公司打拼时，就有过 DIY 活动的有意尝试。2017年，北冰洋重出江湖的第六年，位于大兴的北冰洋毅力厂区，有一块20多亩的空地，原计划建工业厂房，赶上北京市产业疏解，一年年地搁置了下来。李琦顺势提出，这块地啊，空着也是空着，不如搞一些文化设施，讲一讲品牌故事。他的想法很快得到支持。短短10个月，一个广受大小朋友青睐的宝藏乐园拔地而起。园区内冰山形状的攀爬设施，北冰洋易拉罐滑梯，还有高耸的毅力蛋糕雕塑，随着一次次面包汽水 DIY 活动，根植进了00后小朋友的童年。如今 DIY 活动走出园区，在北平制冰厂的12家门店升级再现。老一辈回忆青春，80后、90后重温童年，新生代的孩子们则在这样的场景里塑造自己的童年味道。耄耋之年的老字号正在用新的方式实现代际传承。北冰洋重出江湖以后，不止一家国产老汽水宣布回归。2014年，山海关汽水宣布复出。2016年，天府可乐在重庆举行了品牌复出仪式。2017年，一群年轻人注册了汉口二厂的商标，曾经的汉口二厂滨江牌汽水以全新面貌上市，迅速成为网红。没有人会一直怀旧，但品牌的故事和魅力可以历久弥新。在暗流涌动的饮料江湖，北冰洋

0: 的荣耀、沉寂与重生，不亚于一次跌宕起伏的大冒险。在阵痛中成长之后，民族品牌终于有了与市场掰掰手腕的勇气与底气。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

拢做回头。

0: 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军事记者和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从长征源头感悟先辈克敌制胜的开路精神，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
5: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
4: 新闻聚焦，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开始报名。
5: 直击现场，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着力锤炼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
4: 环球军情，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
5: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赣江长歌》。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4: 江西余都是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集结出发地。1934年，全军首支工兵连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临危受命，在600多米宽的余都河上架起载入史册的长征第一桥，保障了中央红军渡河北上。岁月流转，薪火相传，历经多次整编与改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发展成为今天的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到来之际，军事记者和红一连的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追寻先辈足迹，开启跨越90多年的寻根之旅，从长征源头感悟先辈克敌制胜的开路精神，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请听特约记者吕小博、刘有权、汪飞的报道：余都寻根立初心，更续开路强军魂。
5: 初秋的赣南大地满目苍翠，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余都，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官兵代表来到90年前红军夜渡余都河的长征渡口浮桥遗址，聆听红军烈士萧汉尧后代萧湘颖老人讲述90多年前红军夜架浮桥保障大部队战略转移的故事。
7: 当年我大伯才16岁，带着我的二伯参加了红军，当时86000多名红军积极余都战略转移，因为白天渡河有敌机侦察，连队责任晚上架桥，白天遮开浮桥，渔船分散藏进河湾，日落之后在船员上阵，连夜快速拼装， 四天四夜轮班不停，架起一座600多米的长征第一佛桥。
5: 1934年10月，数万中央红军集结于

0: 于于都河畔，身后是国民党追兵，天上敌机持续侦察袭扰。为了掩护红军渡河，于都的老百姓拆门板、卸床板，不少乡亲还捐出寿材板和渔船制作浮桥。是什么样的感情让于都百姓甘愿舍弃家业，全力帮助红军？官兵们在于都古街旁的刘家老宅找到了答案。红军烈士刘志三的孙子刘志明，
1: 我爷参加了红军，那他是一生说着要起带头作用，先把自己的床板门板捐了，后来不够，后来这里发动我们家族的人都把那捐献，后来还不够，我爷爷就我们上面的木板的墙他也全部拆下来捐的，那是我奶奶保定啊，捐给他红那拆下来了到底住哪里啊。后来我爷爷说红军不够喝，第五十旁边要睡吧，这桶人围过来的。
0: 刘志明的爷爷刘志三是刘家老宅的主人，红军主力长征后，刘志明的爷爷坚持留在家乡开展敌后游击斗争，后来惨遭敌人杀害。现如今老宅仍在，空缺的门板、锯断的房梁在无声地诉说着于都老百姓与红军的军民鱼水深情。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指导员刘威，
2: 当时架桥的时候有600多米宽，当年我们工兵的前辈们在架浮桥的时候需要靠百姓支援的民船和木板，总共花了4夜的时间渡过了8万多红军。我们现在作为工兵分队，装备进行了更新换代，更加的智能化、信息化了。以我们现在的水平来看，要想架通这600多米长的河流，2个小时以内就完全足够了。
0: 一路寻访，一路感动。官兵们离开刘家老宅后，又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红色记忆中接受思想洗礼。锈迹斑驳的革命文物、泛黄珍贵的历史照片，让官兵们频频驻足沉思。在场景复原雕塑夜架浮桥前，官兵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连队先辈用马灯标线在8个渡口同时抢架浮桥的战斗故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解说员胡小琼，
3: 在晚上架桥，这个桥呢就很容易架不直，因为晚上呢相互之间看不清旗语，而且也听不清口令，这样就很耽误时间。那这个有经验的船工呢就出了主意，他说在这个船的中间呢挂上一盏马灯，灯成了一条直线，那这条桥呀也就直了啊。所以说我们这样下来呢也是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0: 在于都的每一天，官兵们总能不经意间被一个个历史细节打动，被一段段红色故事感染。他们自发来到当年红军前辈转战走过的山间小道，重走一段长征路，感受当年红军行军的艰难。陆军某部工兵红一连王阔，
4: 这是我入伍以来最深刻的一次红色教育，我真正明白了长征精神为什么伟大，为什么我们人民军队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作为红军传人，我会把这种初心和感悟带回去，刻苦训练，传承好先辈们的开路精神，扛起我们这代人的强军责任。
0: 习主席强调，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如今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新式架桥装备、专业工程机械全面列装，官兵们能快速架通重型浮桥，破除各类战场障碍，全力保障部队机动通畅。虽然架桥的工具、作战的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但逢山开路、心系人民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指导员刘威，
2: 这次重回于都寻根，不是简单的参观原学，而是回到连队的战斗原点和精神源头，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使命是什么。正是代代相传的红军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代工兵勇挑攻坚开路的使命。我们一定会把此次寻根的收获全面转化为练兵备战、攻坚克难的实战能力，扎扎实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
5: 记者手记，
6: 我是军事记者吕小博。在江西于都这片长征热土， 我见证了一场跨越90多年的红色寻根之旅。当年工兵先辈以马灯为引，凭人力攻坚，余都百姓毁家之前，军民同心架起长征第一桥，用赤诚与坚守托举起红军的长征之路。如今装备迭代升级，科技赋能练兵，架桥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变的是练兵手段与作战条件，不变的是红一连官兵逢山开路攻坚克难的血性担当，以及心系人民矢志强军的初心底色。
7: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军事院校建设作出部署。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以政治建军为引领，坚持战教深度耦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体系联动抓建，是贯彻中央军委深化军队院校改革有关部署，加快推进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意见共5个部分18条，主要对军事院校建设总体要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准军事院校办学定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支撑备战治校等作出明确。意见的印发和施行对高质量推动军事院校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目前已经开始报名，海军招飞对象为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的青年学员。符合海军招飞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生，在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注册报名，网上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28号。军校生通过所在院校报名，不进行网上报名。欢迎广大有志青年踊跃报名参选，成为搏击长空、逐梦海天的新一代海空雄鹰。据了解，普通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到海军航空大学报到后，统一安排入学资格复审、政治考核复查和体格复查，并实行3个月考察期，合格者取得学籍、军籍。主要采取2种培养模式，一种是军事高等教育模式，在海军航空大学进行全日制本科基础教育和教练机飞行训练，根据身体条件等因素区分不同机种进行培养，毕业考核合格的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授予相应军衔，成为飞行军官。由于身体或技术等原因不适合继续学习飞行的，安排转入海军航空大学其他地面本科专业学习。另外一种是军地联合培养模式，新生入校后，海军航空大学根据联合培养计划，综合学员高考成绩、飞行前置成绩和模拟飞行成绩等情况，择优推荐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注册海军航空大学和相应地方高校双学籍。地方高校负责文化基础知识及相关专业理论教育，海军航空大学负责飞行专业理论及实践教育。毕业考核合格的，颁发海军航空大学和相应地方高校同时俊印的毕业证书，获得学士学位，授予相应军衔，成为飞行军官。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着力锤炼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9: 动摇有外号的话，马的做大的。
10: 接到指令后，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的新一批飞行学员驾驶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预定训练空域。飞行学员毛一夫说，夜间飞行能见度差，地面参照物稀少，气流不稳定，要求他们全程依靠机载仪表判定飞行状态，实时修正高度、速度、航向等飞行参数。
11: 晚上气流偏乱，我操纵直升机总稳不住，多亏教员及时提醒帮带， 我很快适应了夜间特点，找回了飞行状态。这趟飞下来，我飞夜航更有底气，也给后面夜间新科目打实了基础。
10: 据了解，飞行学员们在完成夜间仪表着陆、野外起降等多的特务后，又接到了处置通中机上断电、夜间迷航特勤的指令。面对突发特勤，学员们始终沉着冷静，严格对照飞行操作规程，逐项落实动作，精准完成状态研判、故障排查、航线修正，稳妥管控空中飞行态势，确保训练任务安全顺利完成。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张春义介绍说，这次训练严格按纲组织实施，特务设置紧贴实战标准，帮助学员夯实夜间飞行的操作基础与安全意识。
12: 我们坚持夜间施策，精准发力，着力补齐学员飞行短板弱项，提升全时全域飞行能力，全面锤炼飞行技能与特情处置能力，确保学员毕业后能够快速适应部队的岗位需求，成长为一名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员。
10: 特约记者邓凯、郝志强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报道，9月7号至10号，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代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信息分享中心两个国际组织的124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各方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与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协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入务实研讨，就下阶段合作计划达成初步共识，审议了下届会议申办国等议题，形成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及相关积极实践，并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上安全共同体、海洋治理综合体，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多元复杂，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叠加，加强多边执法合作已成为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
7: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0: 据美国方面9月10号消息，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此举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据了解，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另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11号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经被驱逐。
7: 总台记者刘婵娟报道，欧盟委员会9月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欧盟成员国已就相关安排达成一致，乌克兰可以利用这笔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 PAC-3 导弹。这笔资金来自总额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总台记者赵淼、董威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9月10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军及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宣布多项对乌援助及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防空拦截弹、维护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
0: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韩国外交部9月11号通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 这次通话是在韩国政府就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展开评估之际，应阿拉格级要求而进行。赵显在通话中表示，韩方目前还没有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做出决定，并强调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中东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而伊朗正对此进行反击，捍卫领土和主权。
13: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赣江长歌》。作者在文章中以参观瞻仰八一南昌起义故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为主线，深情回望我军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热情讴歌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作者李金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4: 夜晚时分，当我漫步在灯火璀璨的八一大道上，遥望霓虹灯下的江西大旅社，心中不禁想起了90多年前那个枪声大作的黎明。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南昌城的轮廓在夜色中隐隐显露。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在南昌穿城而过，它浩浩荡荡，不舍昼夜，既是扼守长江中下游，连通中原与岭南的地理咽喉，也是拱卫南昌的军事天险。而南昌之所以成为军事重镇，又不得不提到鄱阳湖，它是南昌外围天然的水域屏障，近可以依托水路控制长江航道辐射赣江流域，退可以凭借湖泊设防阻滞敌军，是护卫南昌城的战略缓冲之地。南昌自然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绝佳的战略交通枢纽。1927年4月12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中旬，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初步决定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被任命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27号，周恩来从九江乘船秘密来到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来到南昌。这一天，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8月1号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当起义的红色信号在南昌城头升起，起义军各部迅速冲向敌人，一时间全城内外枪声大作，炮火轰鸣。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南昌守敌3000多人，缴获枪械5000多支，于拂晓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人民欢声雷动，一起庆祝起义的成功。南昌起义的枪声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霹雳闪电，震撼了长空，划破了黑夜，预示着燎原的烈火即将熊熊燃烧。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1个半月后，部队抵达广东境内，占领三河坝。此时粤桂军阀布下天罗地网，国民党军前大军部集结2万人追赶而来。为了避免遭到前后夹击， 起义军前委决定在三河坝分兵，由朱德率领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及第九军教导团等

0: 3000多人留守，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部队往潮汕进发。起义军占领汕头后，中共中央代表张太雷赶来，传达了中共87会议的决议，指出今后要在苏维埃的旗帜下由共产党公开领导斗争。同时起义军队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改用红旗，以斧头镰刀为标志。9月30号，潮州在桂系军阀袭击下失守，汕头危急。周恩来下达命令，要求立即组织人员撤出汕头。转移途中，周恩来高烧不退，大家用小船将他送往香港。潮汕陷落后，贺龙、刘伯承等人被迫化妆撤到香港，之后又转进上海继续坚持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开启了人民军队建设革命的新历程。我曾经冒着霏霏细雨驱车几十里前往茅坪，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驻地，毛泽东、朱德一度在这里办公居住。我沿着山涧前行，寻找仰慕已久的八角楼，终于在芳草萋萋的路边，我见到了这座简陋的木质小楼。四周寂静，细雨停歇，竹林里偶尔传来鸟鸣。一楼是朱德居住办公的地方，沿着楼梯攀上二楼，便到了毛泽东居住办公的地方。一缕阳光照进屋内，简陋的木桌前，毛泽东使用过的砚台和毛笔静默如初。那段时间，毛泽东在这个地方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一个具有远大理想与崇高追求的政党和一支人民的军队，是需要先进理论指导的。文武相济、克敌制胜的基因，也许就在这个时期深深嵌入了这支军队的骨髓之中。井冈山会师后，连续粉碎了敌军的进攻。1929年1月14号，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发。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纷纷赶来，投入建设保卫苏区的洪流中。1955年，中央军委首次授军衔，共授予10人元帅军衔，其中从南昌城走出的就有7位。这座无数英雄人物战斗过的古城，也被称为英雄城。在雄风耸立的黄洋界，我参观过当年红军的营房和工事。凭栏远望，井冈山尽收眼底。从山坡到山顶，一片片映山红开得正盛，就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悠悠赣江水源远流长，巍巍罗霄山雄峙千秋。那一脸盛开的映山红，永远那么鲜红耀眼。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

0: 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 到 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

0: 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

0: 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哎，你去哪儿啊？
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4: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1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1日20时到12日20时，晴，有时多云，西南风5到6级，气温21到26度。12日20时到13日20时，多云，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21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晴，有时多云，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6度；广陆，气温20到26度。獐子、海阳，晴，有时多云，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6度；海阳，气温21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12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1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20，全天执行2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全天执行2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早6点4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6: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从昔日的养殖海带菜，一把刀一把盐的原始作坊式养殖加工模式，到如今建成现代海洋牧场，海洋食品畅销海内外，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与实践，统筹谋划和考量，发挥计划和市场经济的各自优势，最终达到影响力越来越响的繁荣效果。海岛人在孜孜不倦用工匠精神铸造着长海鲜度。今天海岛风情，让我们走进长海县，探寻工匠精神铸造的长海鲜度。走进獐子岛集团产品研发中心，空气中飘荡着海洋食品的鲜香，食品研发工程师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休闲食品的研制，从软烤虾夷贝到馋嘴的香辣鲍鱼，从小虾酥到调理扇贝。

百余种海洋休闲食品从獐子岛走向全国。60余年的发展中，獐子岛集团始终坚持低碳、生态、绿色的经营理念，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的独特优势，始终按照优质种源、自然的生长环境、天然的饵料、充足的生长年限理念，从苗种到终端全产业链层层把控，确保了獐子岛产品的高品质。这也是作为拥有60余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专注高品质鹩刺身及贝类产品，凭借完善的品牌及品类矩阵，持续推进全渠道布局、供应链搭建和品牌化赋能，强化产品护城河优势，以高质量的海洋食材和精湛的工艺确保产品的品质，不仅获得了中国水产行业首枚中国驰名商标，而且在2024年2月，獐子岛品牌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彰显了中国渔业食品企业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对海洋食品的传承与创新，诠释了工匠精神的精髓和历史积淀。如今的獐子岛被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水产品牌，荣登2024年中国创新品牌500强。獐子岛海参、獐子岛鲍鱼、獐子岛扇贝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獐子岛海参由国际检测机构 SGS 进行供应链全程监控，通过 SGS 188项药残检测，并成为国内唯一也是全球唯一获得 SGS 马克标志使用授权的水产品。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优秀的职业道德文化，它的传承和发展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广泛的社会意义。状元海生态苗业在长海县拥有3万亩现代海洋牧场。2021年，大连市首批科技攻关接榜挂帅项目，农业领域唯一的一个卡脖子工程。扇贝种质创制及绿色增养殖模式示范项目由状元海牵头接榜。本项目在扇贝种质创制和优良苗种繁育和推广、绿色增养殖技术设备创新和扇贝基础研究3大领域取得突破，3年内改扩建扇贝育苗示范水体5万立方米以上，繁育扇贝优质新品种苗种100亿枚，使两种覆盖率达到40%以上。在战略合作中，状元海与大连海洋大学合作开发的黄金海胆新品种，给水产市场带来了新亮点。这个经济价值极高的海胆品种，一直是国内外高端餐饮企业争抢的高端食材。因长海县水质优良，海胆产品上乘，市场供不应求。在状元海的带动下，陆续有100多家养殖业户参与黄金海胆养殖，带动着近1000人就业。目前状元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黄金海胆养殖企业。代代相传的责任感，不仅仅是对产品品质的传递，更是一种责任感的传递。保持传统的核心价值，是对品牌的历史和声誉的负责，与时俱进的精神则确保了品牌的持续发展和创新。工匠精神铸造的是长海海洋食品的品牌与鲜度。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一声炮响打破了小山坳千万年的寂静，也让杨金荣头破血流。现在是班长张淑英当瞄准手，浓烈的硝烟在炮阵地上弥漫开来。张淑英站直了时，几秒钟过去，炮弹已经在眼子山爆炸。炮长王淑琴手持望远镜朝前方观察，命中目标。看台上响起掌声。参数不用修正，不用向左或向右，重复表指数据，再次下令装填发射。炮响了，复制了第

0: 一炮的威力感觉又有些不同，是已经适应了吗？山呼海啸，地动山摇，硝烟弥漫，震耳欲聋。弹头在他们视线之内冲出炮膛，在强大的火药推动下向着远方先上升后下降，在天空画出一道转瞬即逝的抛物线。一秒，两秒，三秒，眨眼间炮弹在眼子山预定位置爆炸，激起一股白烟。此岸硝烟正浓，彼岸已经开花。眼子山一角，泥土石块混合的烟尘像一小朵蘑菇云鼓胀开来，渐渐淡了，留下久久不息的回声。而炮弹的出发地，炮身巨大的后坐力和弹壳自动退出炮膛的强大抽地，令人猝不及防。炮阵地前沿的茅草和小树都被震动得摇晃不止。第一炮打出时都处于猛的状态，脑海里回放不出具体情形，只是被震得大脑一片空白。第二炮，炮手们都看到炮弹是怎样寻找并准确命中了确定的目标范围。掌声再次从看台上传来，张淑英表情平静，心脏还砰砰地跳个不停。连打三炮，炮炮命中，女民兵们扬眉吐气，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隆隆炮声过后，转变最大的还是女炮手们的婆婆，他们被哨所战士请到炮阵地观看儿媳妇打靶。眼看那么大的铁家伙被儿媳妇们摆弄得服服帖帖，放了三炮全都打在眼子山上，眼子山的一角被炸飞了一次又一次，他们都抿着嘴乐了，没想到这帮闺女媳妇有这么大能耐。有的婆婆本身就是民兵，心里痒啊，要是年轻十几岁也上去操练操练。婆婆们当场表态，我们打不了炮，要挤出时间照看孙子孙女，让儿媳妇好好练好好打，要是真来了敌人的军舰，就一炮给他打沉。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海娘娘显圣传奇故事》的下集。上一集我们说到，长海县发大水，赵立兴救了一个老太太。当大水退了之后，赵立兴往家走，看到海神娘娘庙里供奉的海神娘娘穿着打扮跟他救的老太太一个模样，赵立兴一眼就认出来，娘娘身上披的青冠大褂和脚上套的鞋正是他自己给老太太穿的。他恍然大悟，原来那天救的老人呐，就是海娘娘，是海娘娘显圣才把他家的大船给保下来。赵立兴感动得泪流满面，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叩头，嘴里说，圣母大人保住我家大船，小人世代不忘，大恩大德。赵立兴回到家什么也没顾，先领人把娘娘庙内破墙残壁修理一番，又把娘娘神像擦得那是干干净净，一切修整完毕，又领船跑南边去做买卖去了。不到一年挣了大钱了，他和伙计们都过上了好日子。有一年，赵立兴的船从南邦往回走，驶到一个孤岛之外，天已经黑了，风高浪大，突然间一个巨浪打过来，把大船掀到了暗礁上，巨浪哗的往回一撤，大船咔的一声被暗礁拦腰割成两截，又一个巨浪打来，把船头那截打入海里不见了，船上这十多个人全部落了水。一个月后，家里人算计着大船该回来了，就天天到海边去望船。这一天远远望见从西南的海面上来了一只大船，有经验的人一下子就认出了那是赵立兴的船，亲人们乐得心里跟开花了似的。一会儿大船就来到了眼前，大伙看清，原来是一只大船的后半截，哎，这前半截哪儿去了？大家上船一看，半截船的船底儿在水面上飘着，船上连一滴水珠都没有，船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成堆的米面货物原封未动。一看到这情形，不用说，人们心里一下就明白了，大家趴在地上哇的一声哭成了一片。正在这当，一条小船来到大伙面前，船上人呼喊着，哎，别哭了，俺回来了。大伙一看，自己的亲人都在这船上。赵立兴和伙计们看见自己遭遇的大船后半截也回来了，当时啊，哎呦，这两下是又惊又喜，但是又都闹懵了。原来啊，赵立兴他们落水之后，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艘小船，把他们一个个全给救了上来，而且一直把他们送到岛里。人们都拥进了大船的后舱，只见娘娘端端正正地坐在神楼里，慈祥地望着人们，像是和大家说话一样。人们一下子全明白了，这又是海神娘娘显圣。大伙一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对着娘娘跪了下来。赵立兴哭着说，圣母娘娘在上，您老人家两次显圣保我大船，救俺穷人，俺们永世难忘，小人定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报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海娘娘显圣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正式部署美丽海湾建设项目，2027年长山群岛湾区全面达到国家级美丽海湾建设标准；开展海上联合执法巡逻，筑牢海岛海域安全防线；监督检查零食门店及商超计量器具，保障海岛群众消费权益。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记者从日前召开的长海县政府常务会议上了解到，长海县正式部署美丽海湾建设项目，并通过美丽海湾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力争2027年长山群岛湾区全面达到国家级美丽海湾建设标准。美丽海湾建设是长海县推进花园海岛建设的核心举措，更是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的硬性任务，直接关系海岛生态安全和长远发展大局。长海县美丽海湾建设聚焦水质达标提升、岸滩环境整治、海洋生态修复、侵害空间提质等工作，实行清单化推进、项目化管理、责任化落实，全部工程将按照摸底整治、提质建设、巩固建设三个阶段有序推进。长海县绿色基地涵盖县域诸岛18个海湾，并在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中占据重要份额，特别是依托大连市打造美丽海湾作为海洋生态保护主线背书，以高水平海洋生态保护赋能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长海县表示，将严格按照方案部署，全域统筹，合力攻坚，扎实推进美丽海湾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力绘就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海岛生态美丽画卷。本台消息，开海以来，长海县公安局联合海洋局海防第四派出所集结执法人员，驾乘执法艇对周边六处港口、停泊点及沿海海域开展联合清查行动，累计检查各类船舶200余艘，现场查获疑似超远船舶5艘、疑似三无船舶8艘、未配备北斗导航终端设备船舶3艘，有效排查整治了海上安全风险隐患，震慑了涉海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本次执法查处船只已对接当地渔政工作站，将进行核查处置。长海县公安部门表示，将持续深化科技加人力、常态加联合的海上巡防模式，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重点船舶，严打各类涉海违法犯罪，全面筑牢海岛海上安全屏障，全力维护辖区海域治安秩序持续稳定。记者穆旭林报道。9月10号，2026年长海县乡科级领导干部进修班暨任职进修班举行主题研讨活动，引导学员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参训学员立足岗位实际、聚焦理想信念、担当作为、作风建设等方面，谈认识、找差距、明方向，大家畅谈学习体会，共话使命担当，现场研讨互动气氛热烈。大家一致表示，将以主题研讨为新起点，把政治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推动长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赵一鸣、好想来等连锁零食品牌缺斤少两相关舆情引发社会关注，为保障群众消费权益，长海县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行动，组织开展连锁零食门店及大型商超计量器具逐一现场核验。本次检查重点核查再用计量器具是否在强制检定有效期内及准确度等行为。经检查，在核查相关经营单位中未发现计量作弊等违法行为，切实守护海岛群众放心消费。记者李婉婷报道，情系海岛，服务百姓。9月11号，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疗专家团队走进长海县，开展义诊活动，零距离为海岛居民提供优质诊疗服务， 上午8时，不少居民便提前来到长海县人民医院排队挂大一中山医院专家诊号，并依次在内科、外科、乳腺、甲状腺科、皮肤科接受诊疗。专家们认真询问

0: 病情，耐心解答患者疑问，开展健康指导，并提出下一步诊疗建议，让海岛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医疗服务。近年来，长海县积极协调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海岛，常态化开展登岛巡回义诊，不断拉近专家与海岛群众的距离，免去百姓往返市区求医的奔波，切实把贴心专业的健康服务送到海岛群众身边。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开海一周有余，随着采捕渔船的陆续回归，各生鲜市场海鲜品类愈加丰富，活蹦乱跳的虾爬子、张牙舞爪的螃蟹、银光闪闪的刀鱼等各类海鲜琳琅满目，而且价格相较刚开海时有所回落。据大连新长兴海鲜市场报价，虾爬子价格每斤在45元，螃蟹在55元左右，吸引着更多消费者实现海鲜自由。近日，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构建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立适配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夯实乡村全面振兴资金保障基础。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尹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6年8月25号，国内在建里程最长的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实现全线贯通，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钢栈桥的提前贯通标志着长海大桥主体施工将全面提速。长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
2: 项目海域地质条件复杂，受风浪潮汐天气制约，年有效的施工天数约180天左右，施工难度极大。我们项目团队秉承令行禁止、使命必达的精神，统筹资源，运用装配式、海洋防腐等创新工艺，历经了3次合龙，实现了全线贯通。
0: 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项目自2025年6月25号开工，在423天的建设工期中，建设团队依托风浪流耦合仿真分析、模块化快速装配等创新技术，构建起一套适配极端海洋工况的栈桥建造体系，有力保障了钢栈桥工程在复杂海况下的高效推进。全长11.6公里的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累计完成沉桩3431根，总用钢量达到6.7万吨。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大桥钢栈桥的提前贯通，有效破解了浅滩海域船舶作业困难的行业痛点，实现了陆域栈桥与主桥钢平台的无缝衔接，将大幅提升物资设备运输效率，同时可有效降低施工安全风险，也意味着长海大桥南侧施工区域正式转入主体基础施工阶段。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副总指挥龚宝凯：
3: 我们依靠成套科学技术创新，

0: 打通了这条关键的海上生命线，下一步公司将统筹调配人力、物力等核心资源，科学组织施工，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立足辽宁陆海联通的战略定位，高标准建设标杆跨海工程。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联。 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一头连着海岛人的期盼，一头连着陆地的通达。如今，随着海上通道钢栈桥的提前贯通，预示着长海大桥主体工程施工将全面提速，让海岛人实现大桥梦的距离更进一步。 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 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 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鱿鱼。鱿鱼虽然习惯上称它们为鱼，其实它并不是鱼，而是生活在海洋中的软体动物。 说起长海线海域生长的鱿鱼类生物，大约能有5、6种，像海兔、鼻管子、章鱼、墨鱼等等，都属于海洋头足类软体动物。鱿鱼身体细长，10条触手围着嘴边，8条较长，另2条较短，有一个退化的内壳和一对三角形或者圆形的鳍。鱿鱼具有集群好斗的习性。 鱿鱼皮肤表层有大量含有色素的泡，这些泡会随着自身情绪变化而不断变换身体颜色，也正是它可以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伪装自己，可以免受掠食者的攻击。鱿鱼以鱼、贝类、甲壳类生物等为食，所有鱿鱼都喜欢夜间出行，尤其喜欢亮光，所以渔民捕捉它时用气灯光引诱其浮上水面。
1: 再用网具迅速从其后堵住逃走方向，将其捕捉。鱿鱼肉质鲜嫩味美，可加工成鱿鱼丝或鱿鱼干，被国际海味市场列为一级食品。鱿鱼个大，肉质和鲜味与鲍鱼相似，因此也被称为“穷人的鲍鱼”。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2: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乌贼，海岛人也叫它鼻管子，在海中遇到强敌时会喷墨逃生，行事好斗奸诈，所以被称为乌贼。 乌贼身体像个橡皮袋子，将内部器官包裹在袋内，身体的两侧边缘有肉鳍，两侧有发达的眼。

乌贼口腔内有角质蛾，能撕咬食物，通常以螃蟹、虾、贝类动物为食。乌贼肉质嫩且鲜美，含有蛋白质、维生素、磷、铁、碘等，可以增强骨质、保护视力、调节内分泌等。尤其是海岛人家用乌贼发制的酱品，可谓鲜品一绝。

0: 白中含有的物质元素决定的。使血液变红的是血红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铁元素；使血液变蓝的是血蓝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铜元素。血蓝蛋白运送氧气的效率比血红蛋白低。章鱼就是因为血液中含血蓝蛋白，所以章鱼的血液呈现蓝色。
1: 怎么样，稀奇吧？还有更疯狂的呢。章鱼似乎没有牙齿，但它可以将海中张牙舞爪的螃蟹吞噬掉。章鱼柔软的身躯经常是螃蟹骚扰的对象，但有力的腕足一旦粘上螃蟹，就像吸盘一样吸附着螃蟹，即可大刀阔斧地展开厮杀。章鱼给予对方灌输一种有毒物质，此举目的在于将对方麻醉。螃蟹在此期间除了感受到剧烈疼痛之外，就是慢慢进入麻痹晕厥。此时章鱼再分泌出一种消化酶，消化酶的作用使得蟹壳软化，再利用有力的腕足将蟹壳撕开，从而将蟹肉推入腹中。也就是15分钟的时间，整个螃蟹几乎已经被章鱼吞噬殆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周而复始，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